0: 代歌坛还有兵器知识。
1: 哟，这个有点让我雌雄莫辨呢。
0: 兵器，我也觉得，
1: 因为一下子喜欢看女生爱看的
0: 读者，女生爱看
1: 当代歌坛
0: 到男女都爱看。兵器知识一般是男生爱看，当年我记得我表哥特别喜欢看，他每次手里到捏着一个兵器知识的，然后经常跟我们说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听不懂，
1: 听不懂
0: 因为我不喜欢，不感兴趣。
1: 我的兵器知识啊就比较全面，你可以问我。我的兵器知识啊已经蔓延到二踢脚了二踢脚，
0: 二踢脚是什么？
1: 二踢脚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二踢脚？你刚才七点不知道越位，你八点不知道二踢脚，你的童年怎么过的？
0: 我不知道的东西还很多呀。
1: 二踢脚就是两
0: 个。三人行必有我师，来，请赐教。
1: 赐教，哎呀，还得我为你提鞋呀。
0: 别提了，
1: 二踢脚。
0: 解释一下二踢脚。
1: 二踢脚是什么呢？二踢脚啊，就是我用相声词来模拟一下，就是噗噗，
0: 这不鞭炮吗？
1: 那你我喷两声啊。
0: 那不是点两次火吗？第一次灭了呀，
1: 点一次就行了。点火的时候你还得倒计时，你要模拟火箭发射那种感觉。
0: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
1: 二踢脚你不知道？二踢脚就是
0: 身高，
1: 身高是身高。哎呀，你就是从来没玩过烟花呀，你这好吧，算了，
0: 烟花
1: 给你大家会的，给
0: 我们俩
1: 跟
0: 不在一个烟花市场买的。
1: SAC 说老夫子里面有个角色啊，今天说到这个漫画老夫子，他说你们都不知道，我知道，
0: 他的名字叫秦先生。说到杂志，以前看过少年科学画报、幽默大师、科技新时代、少男少女，是一本男生从一面看，女生从另外一面看。对的，它分两个颜色，女生是正着看，男生反过来看。
1: 少男少女那个杂志
0: 特别有意思，当时
1: 他当年那个排版是很有意思的。
0: 对，
1: 像你说男生是从这边看，
0: 女生翻过来看，
1: 但是我通常都看女生那版，就是先翻女生的那
0: 个。以你的性格那是对的啊，
1: 先研究
0: 啊，对的对的，
1: 知己知彼，
0: 百战百胜嘛，
1: 才能百战不殆。
0: 刘子玉他说：“就没有人看艺林吗？”
1: 啊，艺林、
0: 啊、看的看的，艺林
1: 偏幼稚，是那个属于写作文不容易得高分的。
0: 比你这个故事会好多了。
1: 哎，你别说，
0: 笑人家
1: 那个写作文啊，写作文的时候呢，用故事会里面的这个文章抄了之后，你抄上去写，哎，都容易得高分，老师看得津津有味的。
0: 人家写论文叫做参考文献，你这是参考故事会引用，可以的，可以的。
1: 这叫什么引用？这叫致敬，
0: 致敬
1: 经典，致敬经典。
0: 好，小猪他说：“早上好，终于等到你们喜莎莎来了。”
1: 哎呀。真真真真
0: 终于等到我们，还好你没放弃，
1: 还好你没放，
0: 终于等到你，还好你没放弃。
1: 是因为我坐在你左边的原因吗？怎么感觉有点左？
0: 你刚才那个就没在调上，我是拼命给你拉了，我尽力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叔叔说，哎，好，先看金喵。
0: 金猫
1: 啊，金猫说，刚才啊听你们聊起故事会，我也看故事会、读者、知音这些老杂志，可喜欢了，瞬间把我拉回了当年蹲报刊亭淘书的那些时光了。
0: 除了你们说的这几本国民级的神刊，我当年最喜欢的还有大众摄影，
1: 太高级了，
0: 电脑迷，
1: 我的天，
0: 人像摄影，
1: 我的天，太深奥了。
0: 他说每期新刊一上架第一时间冲去报刊亭，现在想起来全是实打实的青春回忆。
1: 当年杂志可不便宜啊，能买得起这么多的。然后呢，你说光买吧不行，人家还得上科技，就是上设备。
0: 我觉得印象特别深的是，当年我们家，因为以前都是公共厕所嘛，我们家厕所旁边就有个报刊亭，每次趁机上厕所都要去报刊亭看看。
1: 我的天！
0: 然后要和那个老板说。
1: 这个老板太有商业头脑了，在公厕旁边开，简直就是刚需啊。
0: 然后每次要跟他说，阿姨，那什么什么杂志能不能帮我留着，就经常去，他都认识你了。
1: 哇，
0: 如果你不留着，可能下次去你就没有了。
1: 我在想，现在
0: 稀缺版的，
1: 我在复盘这个老板的商业逻辑，他的用户认知非常抓住了颗粒度因为你看
0: 很好，
1: 你看，哎，就是很多人上厕所，然后完了之后他在公厕旁边啊，他先去买一本杂志啊，最后呢连手指的钱都省了，他看完啊他就用掉了。
0: 你是这么个用法啊？
1: 就把不好看的几页就撕下来就用掉了。我的天，
0: 哎呀呀，
1: 这个老板商业鬼才，
0: 含铅量超标，
1: 老板的大脑含铅量已经超标了。
0: 还有叔叔他说现在每个月给娃娃订了幼儿画报。
1: 幼儿画报是
0: 小朋友看的，你不懂

0: 没有涉猎这方面。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9: 交通91.8，平安贝贝。
20: 粽子粘性大，老人孩子吃粽子要切成小块，细嚼慢咽，别边吃边说笑，噎住了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安全吃粽，快乐端午。
2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22: 听
23: 听，
22: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3: 苏醒节奏，
22: 苏醒节奏，
23: 早高峰来了，
22: 早高峰来了，
2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22: 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8:1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4: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4: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怎么就是咱们的互动爆单了呀？又爆了8-10条消息就来了。
24: 看来大家对于杂志这件事情啊，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啊，一定是有一块抹不掉的回忆、啊。
0: 我以为你说有一块抹布呢。这抹不掉，
24: 抹布都抹不掉的回忆。
0: 求你别大喘气好吗？有一块抹布掉的回忆，我的天，你这大喘气！
24: 别抹，别抹，人生很多事情一定要让它记忆永流传。
0: 哎，对，你看今天
24: 真情很久远啊，
0: 真情很久远。你说这是一条广告，大家还记得吗？
24: 对，钻石的广告。
0: 真情很久远，一颗永流传，用在当年的钻石。其实现在我再来回望一下冷知识啊，钻石其实供应量超级大，它没那么值钱，买的是很值钱，
24: 买不起就买不起了，真是的，非要说这些安慰自己的话。
0: 不要拆台嘛。
24: 我就听不下去这种假话。
0: 哎，还记得我们曾经报过一条新闻啊，女子20000块买的钻石1200回收了，1200回收。
24: 钻石投资呢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啊。是的，就是其实 这个
24: 还是买黄金吧，黄金还稍微能够保值一些，
0: 相对保值。
24: 对，只要它这两天的价格不要波动太多，那么往远了看它是能够保值的。
0: 哎，人说有一句俗语叫情比金坚，是吧？情比金坚是因为啊，这个人说这个俗语的人他没吃过那种过期的柿饼。你吃过那个柿饼吗？就是那个柿饼啊，四花做的、那个、
24: 吃过但没吃过过期
0: 的。我的天，过期的那个柿饼，我在我外婆家
24: 还。你没事干
0: 吃
24: 过期的干嘛呢？
0: 啊，不是啊，就是太好吃了，那个好，我一看
24: 好吃，
0: 觉得很好吃啊，一咬下去牙都快崩掉那种。过期柿饼千万不能尝试，别问我怎么知道，太硬了，比钻石还硬。
24: 忘了遗忘说，小时候最爱看《少年科学》和《科幻世界》，35年前就从杂志上面认识了刘慈欣。
0: 哎，刘慈欣最有名的一
24: 本杂志，当时他做连载嘛，连载的时候，
0: 啊、连载、
24: 嗯、
0: 啊，当年就是《科幻世界》的那个杂志的，
24: 对
0: 啊，这个连载作家啊，他现在最有名的是《三体》。好，沙姐对于《三体》是有深有造诣的，你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三体》讲的是什么？
24: 你怎么知道我对《三体》呀？有造纸呢
0: 啊，一般啊，就是自己不懂的事儿就要嫁到
24: 别人身上是吧，
0: 嫁祸到搭档的身上。
24: 那要不然我们还不是看看小时代得了。张某某说了，有没有人看过郭敬明的小时代？
0: 我的天哪，
24: 那不是杂志吧？
0: 我的天哪，这是我以高中的时候啊，郭敬明在那我们那个年代就已经红起来了，80后那个年代。
24: 对，他写作文很厉害嘛，那个时候就要学习他，一个郭敬明，还有另外一
0: 个
24: 韩寒、
0: 哎那
24: 个、
0: 我分两派啊，我永远站到韩寒这派。我甚至啊，我就特别欣赏一句话，就是郭敬明啊，一阵助跑，百公里加速，一阵助跑，跳起来给韩寒的膝盖一拳。
24: 郭敬明确实不高啊。
0: 哎，你看过他的一个综艺吗？就是他那个点评那个尔冬升，他
24: 点评谁我没看过，他的个子我倒是看到过了。
0: 啊，他不单是个子不高，哎呀，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人啊，他素质也不咋地。
24: 啊、
0: 他点评尔冬升，哎，给尔冬升气的呀，尔冬升都想赏他一的耳光了。好了，
24: 到这样的程度啊？
0: 啊，到这个程度啊，这个扯远了、啊，大家可以哪天可以去搜罗一下啊。今天互动话题还是说大家看过的杂志。
24: 好，再来看一下叶兰听风，他说了，西格沙姐，我要说奥秘、少年文艺、童话大王、金谷传奇、科幻世界，因为科幻世界压中了99高考作文题目，然后就卖疯了，报刊亭都买不到。
0: 我的天，
24: 99高考作文是啥？忘了。
0: 当年，
24: 毕竟我们不是那届高考的
0: 人吧，让你写一篇。哦，我知道了，当年的那个99的高考作文是，当地球上面只有你最后一个你，然后呢，突然有人来敲门，你还记得这个题目吗？就是你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人类，这个时候你坐在家里，突然咚咚咚，有人敲门。
24: 我觉得你在骗我。
0: 这给你科普，你就。
24: 反正我习惯了，其实说的话有水分，捏一捏，听一听，
0: 我
24: 差不多得了、啊。
0: 我很认真的，好吗？
24: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是你了，
0: 是不是吧？当幸福来敲门，这个，就让你联系。
24: 当幸福来敲门是一部电影、
0: 啊？哦，这样啊，反正就是人类最后在家里有人敲门啊，让你联想一下，写一篇作文，就压中了当年的。我编的啊，这段是啊，大家不要认真，开玩笑听，开玩笑。
24: 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你不会误导大家了，明年的高考不会信你了哈。亲自说了，西格沙姐终于等到你们了。
0: 哎，久等了。
24: 后面那句话算了，得罪人不念了。
0: 在佛前求了500年。
24: 我们谢谢你，你的心意我们收到了，隔空给你个拥抱。
0: 好的，
24: 但那句话不念了啊，
0: 谢谢大家给予我们的喜欢，
24: 喜欢，谢谢你们。
0: 我只能说，大家的品味真的非同一般。
24: 你们的品味就和西哥心中的故事会一样，
0: 故事会
24: 恒久而绵长，永远压箱底。
0: 品味恒久远，节目永流传。你们的品味真的太优秀了，谢谢大家喜欢。
24: 对，你们就是我们的知音啊，
0: 知音体，知音体。好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接下来啊有很多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杂志啊，我们身边也发生了很多的事儿。我们来关注一下心脏的事儿啊，因为看到这些。
24: 激动了，
0: 激动，
24: 心跳过度了。
0: 每次看到这个好的故事啊，小心肝扑通扑通乱跳。
24: 对，特别看到那么多的听友支持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我们心脏更是跳得更剧烈了。
0: 哎，你别乱跳，因为心脏在罢工之前往往会发生乱跳，会有什么警示呢？如果万一出现了像胸闷、心慌、后背撕裂一样的疼痛，这些都是预警的信号。要关注预警的同时呢，更要重要的是建立心脏的健康底障。
24: 医生说，并非运动越多身体越好。那么从心脏运动心脏病学的角度来看，运动过量可能会造成心肌的劳损、动脉硬化，尤其是45岁以上的

0: 人群，如果运动过量，更易造成动脉硬化或者是产生动脉斑块，增加猝死的风险。所以大家爱运动是没有问题，是好习惯，但是什么东西都要讲个量。
1: 我有时候在想啊，我运动的时候，我因为带着表嘛，我就测我运动的时候的心率最高是160几，然后呢我睡觉的时候心率又很低，那今天早上我就是比如说5点钟的时候，我看我的心率10分钟之前46下每分钟，这个属于是过快还是这过慢还是极度过慢了呢？
0: 只能找个老中医帮你号个脉了啊，看看你是喜脉还是忧脉啊？
1: 可能是睡得沉，婴儿爸爸般的睡眠。
0: 你有点忧愁了。
1: 管他呢，反正没感觉。你打呼吗？睡觉？
0: 不打，你打吗？
1: 我不知道。
0: 小唐说你打。
1: 哎，当年
0: 小唐说的算。
1: 当年我胖子的时候是打，
0: 胖子的时候打
1: ，现在瘦子应该不打了吧？
0: 你没问过你媳妇儿这事儿吗？
1: 明天我得准备在这个里面放一个，在卧室里面放一个这个录音器
0: 啊、哦，
1: 我监测一下，我这是打呼不打呼？
0: 你直接问下你细嫂不就行了吗？这事儿还得监测呀。
1: 半夜摇醒说我打呼吗？是吧？两个人都别睡了是吧？
0: 好吧，这个事情不追究。
1: 不过
0: 一细问，很多细节就出来了。
1: 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这个过于兴奋，遇到任何事儿了、不要大喜或者大悲，
0: 宠辱不惊，
1: 平常心去看待，
0: 对
1: 吧？包括这两天中考了，孩子也是
0: 一样的，对，你不要焦虑，孩子也不要焦虑，稳稳的度过这3天吧。
1: 没有必要，
0: 啊、还有1天半、稳稳度过这2天，
1: 不要给他太多压力啊。好嘞，说到这个压力啊，这两天呢，大家的账单又来了，电信账单会不会给你很多的压力呢？
0: 当然呢，运营商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多地的消费者都在投诉，3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高性价比的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是也深度用户开放，而很多人想变更套餐很难，为什么呢？
1: 我也发现，就比如说我们家套餐169块钱，我想说啊，用不掉那么多，我想往下降一下，
0: 他不给你换，
1: 但是新用户可以，怎么还大数据杀熟了呢？
2: 安徽消费者77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3: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4: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3: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
4: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3: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啊？最低的话。
4: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G流量。
3: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4: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1: 你看他这个有点霸王条款了，我个人觉得，就是他只能按照你调高行，你调低了不行，怎么还会有这种情况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怎么治一治，或者怎么能够争取一下自己的权益？
0: 你家本来后面有的，你非给他掐了。
1: 好，那我也请教一下大家啊。
0: 来，小五月，你们移动的什么的，来说说。
1: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
0: 直击小五月内心。
1: 怎么样才能够在客服啊，或者是到这个客服专员的面前，把自己的权益呢给拿回来啊？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生活里的那些事儿。当然呢，如果出现了套餐变更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官方的客服或者是12315万能电话。大家凡是在消费上面有任何的疑问维权呢，都可以打12315，记住电话就好了。
1: 嗯，消费者权益保护电话12315进行投诉就可以了。好嘞，说到这个投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则投诉哈。中国消协呢发布了传统公益市场的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315的平台投诉的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呢，一共收到了传统工艺品的相关投诉达到19421件，
0: 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250件，占到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其中呢，什么贵金属的饰品啊、珠宝玉石，这个投诉量是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呢相对较少，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问题。
1: 大家生活当中会买什么工艺品吗？您家会摆一些什么样的工艺品呢？
0: 最近段时间呢，有一样工艺品可以买一买了。
1: 那什么东西啊？

0: 就是艾草花束。哎，以前大家都是挂艾草吗？现
1: 在
0: 呢，
1: 挂在那个门，
0: 是的，
1: 门口啊。
0: 但这两年挂艾草已经升级了，它不单单是一个传统了，他们把艾草编成了花束给你挂在门口，所以这样一种新式的艾草花束，同时有一些沁人的香气。当然呢，价格也不便宜了，以前一个艾草可能5块钱，现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当然买的群体更多的是一些20-30岁的年轻人，
1: 猎奇的年轻人了。那我们干脆啊，下一次啊，把这个艾草呢编成草鞋，然后穿在脚上，然后呢既可以啊应应节气，然后又可以治脚气。
0: 你真膈应人的脚。
1: 既有节气又有
0: 脚气啊，
1: 脚气，这不是一举四得了吗？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8:30了，接下来请雷鸣说说此时的路况。雷鸣，您好。
16: 上上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上升到1.51，仍然在中低运行情，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经过民航路进朝阳方向，万象城的后门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受伤。目前事故车还占据左侧的车道，民航路进朝阳方向这个路段呢只有一条车道，请车友注意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疏导。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东段，昆石高速进朝阳方向树关枢纽到东转南匝路口车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汇报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早上的雨呢也停了，路面还湿滑，请车友注意安全。南绕城高速方向由东向西，滇池路片区行驶往高桥、立交桥、周家村收费站附近也车出一起交通事故，有事故车占据右侧的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东南绕城其他路段通行情况基本正常。昆安高速 双向的段车情况正常。

0: 各位车友，今天中考，提醒各位车友，途经考点周边路段，请您记住遵守交通法规，降低车速，不抢行不抢道，禁止鸣笛，禁止摁喇叭。遇到考点的周边有临时的陷阱，请记忆理解和配合，服从现场交管人员指挥疏导，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市民小张在某海淘平台下单了海外直邮澳洲谷饲生牛肉，商品页面店家标注直邮包税，他以为店家都敢卖肯定合法，结果包裹到了清关环节直接被退回，还收到了个人违规携带禁止进境物的罚单。这一案例暴露了跨境直邮的隐形风险，很多人以为跨境直邮就等于合法，却不知海淘购物可能存在风险，最终损失由买家来承担。海关提醒，跨境直邮购买境外商品时，如果对所需跨境直邮购买的商品管理规定不清楚，可访问海关总署的门户网站海关法规的栏目进行查询，或者拨打12360海关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避免因不了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损失。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7: Morning， 各位早，8: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8: 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就是喜莎莎，今天说说你最爱看的杂志的兄弟二人组。
8: 刚才叶兰听风他说了，科幻世界压中了99的高考作文题，然后西哥就公布了99年的高考作文题。
7: 不是那个一个人的世界有人来敲门啊？
8: 叶兰听风说，我就服西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难道不是吗？
8: 99高考作文题是：如果记忆能移植
7: 啊啊，这样啊。
8: 这个如果喜欢看沙丘的朋友，我相信这个题目就答得比较简单了。
7: 哎，如果
8: 沙丘里面那个记忆就是可以移植，还可以传代。
7: 沙丘？
8: 嗯，没看过是吧？
7: 沙丘是个啥？能
8: 沙丘是一个小丘包，上面全是沙子。
7: 啊！但是我看过全面记忆，就是未来啊，人类可以植入别人的记忆
8: 芯片吗？
7: 芯片，啪，你可以买
8: 就脑机接口以后，
7: 脑机接口以后，你就可以拥有你不曾拥有的记忆啊！这样的话，植入进去的话，你就可以拥有个全新的人生。
8: 现在不是说了吗？有数字人生，不就这个了吗？当你的肉体、你的碳基体已经没有了以后。那你的记忆还可以通过硅基的方式延续下去。
7: 我的天，以后真是每个人就活在了芯片里面，我们都
8: 是硅
7: 基生物。
8: 果然那部知音体说的对，从此你就活在了记忆里。
7: 我的天，那以后要叫你硅沙，叫我硅。硅基体的沙和硅基体的硒。
8: 我不想接话。
7: 我没说完。我忍住了，
8: 我怕我说出来就伤害到你了。
7: 没有关系的，我们
8: 不能互相伤害，
7: 用科学的态度去规范它。
8: 好的，活在记忆里挺好的。
7: 好吧，
8: 好，我们期待这个人类的科技能够不断的迭代更新，让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7: 不过呢，说到当年的杂志啊，当年杂志确实就是除了影响到中考和或者是高考的题目，它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文风和笔风。我现在随便说一个啊，我用一个知音体来给大家描述一个故事，你们猜一猜是哪一个啊？请听，苦命的妹子呀，七个义薄云天的哥哥为你撑起小小的一片天，是什么故事？你猜猜？
8: 怎么被你读的那么的
7: 知音体嘛，
8: 都快绝了。
7: 苦命的妹子呀，七个义薄云天的哥哥，
8: 你要不要好好的念，柔情一点儿。
7: 苦命的妹子呀，七个义薄云天的哥哥为你撑起一片小小的云天。
8: 哎，这样喊听上去顺耳多了
7: 啊。对，那是哪一个剧？你说
8: 不就是那个小矮人的故事吗？
7: 白雪公主。白雪公主没毛病啊。那个呢？七个七幼童嗷嗷待哺，无私养父啊，恶毒夫妇为夺鹰竟向你亮起屠刀。
8: 那不都是另外一个版本吗？
7: 不是，是葫芦娃。
8: 哎，你说七这个数字是不是可以值得你去深深的去思索，为什么有七个小矮人，为什么有七个葫芦娃，为什么用的都是数
7: 字七，为什么一周是七天，
8: 对
7: 对吧？
8: 对。
7: 哎，中国啊以七为大，你看妻子，妻子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大的帮手。
8: 胡说八道真的靠你呀、你咋不说我的手机尾号是七呢？
7: 北斗七星。其实我们都误解北斗七星，
8: 被气死了，
7: 是因为当你感觉到情感迷茫的时候，你就抬头看天。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就是预示着上天让你不忘妻子恩情。
8: 我的手机尾号有三个七，这样也是不是也可以沾沾你的光？
7: 你的尾号有三个七，代表你这一生要做三个妻子，
8: 滚，
7: 收获三份感情，
8: 你可以出去了。
7: 掐指一算，你还有两段。
8: 哎呀，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的？
7: 说点粽子吧，好吧。
8: 好，来说粽子的事儿吧。
7: 好的，好的。
8: 要过节了，要过节了。当然要过。粽子之前呢，大家可能觉得哎，吃粽子太腻了，我们需要买点水果。现在呢也是荔枝要上市的时节了，而且现在荔枝的品种真的非常的丰富，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比如说市面上的桂味荔枝、糯米糍，这两个都是荔枝的品种、但是价格比去年上涨了5倍。
7: 一位批发商告诉记者，去年这个时候呢，一天能够打包100-200箱，今年啊只有50-60箱了。大家都不喜欢吃荔枝了吗？不过与桂味和糯米糍不同，妃子笑、白糖樱等早熟的品种啊，受到荔枝减产的影响较少，在深圳的市场呢，货源相当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了。怎么荔枝还会有这么多个品种呢？
8: 对，所以爱吃荔枝的朋友，你可以挑着不同的口味吃一吃，不要只会吃妃子笑了。白糖樱也挺好吃的，但是白糖樱可能，好像我一个爱荔枝的朋友说，今年的产量有点少，确实价格也高了。
7: 它的口味不一样，
8: 说是他们口味不一样，几种荔枝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7: 你吃的是红毛丹吧？
8: 红毛丹是红毛丹，荔枝是荔枝，他们是近亲，但是不是一家人。
7: 一个荔枝搞出这么多口味，有必要吗？
8: 芒果也有不同的品种啊！
7: 啊，
8: 在我们云南吃个芒果，你分不清品种，你就白吃了，白吃！
7: 啊，这不带这么骂人的啊！
8: 我说你浪费了，
7: 怎么还藏着掖着骂人一句呢？
8: 什么？什么圣德龙呀，三年芒呀，对对对，它有不同的品种，鹰嘴芒呀，不同的口味，你可以感受一下吧。今年
7: 榴莲分品种吗？
8: 也
7: 分口味吗？
8: 也分，什么黑刺呀？
7: 分那个芒果味的榴莲吗？或者是草莓味的榴莲？
8: 可以，你把拌一起，做成个冰沙就行了、
7: 哎，不过你会发现，自然界当中同样是一种品类啊，比如说菌子。对吧，或者说是芒果，
8: 对，
7: 它虽然是一种品类，但是它会有不同的味道， 对吧？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菌子啊，又到了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的季节，
8: 所以我们要做安全提示，安全提示。市面上的人工种植的野生菌品种现在越来越多了，不少商家说我们这个人工种植的是可以直接生吃的，但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哈，紧急提醒，这个菌子的毒性是由品种属性决定的，即使是人工种植依然含有天然的生物碱，生吃容易引发肠胃不适、中毒反应，所以所有的这些野生菌啊一定要煮熟、
7: 对对对
8: 炒熟再食用。
7: 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大众啊会趋向于现在一些热门的、冷门的一些玩梗似的这个营销，比如说呢，什么见手青饮料啊、见手青拌饭啊、野生拌饭呐、啊，或者是什么刺身呐、啊、等等之类，大家不要随意的尝试。像刚才我们提示大家的，所有的野生菌一定要炒熟，熟透了之后再吃，要对大自然要有敬畏哟。
1: 老公，忙完了。
9: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肚子憋，肚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1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1: 618来了，
22: 618真的来了，
2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5: 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
25: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2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6: 心跳
25: FM91.8 FM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7: 摩尼各位早8:4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8: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今天说到了很多80后啊、70后啊甚至90后的回忆，当年啊我们没有电脑， 没有手机、没有平板的岁月里，是一本本的杂志陪我们度过了那些美好的时光啊。
8: 一个个的文字筑起了我们童年时候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探寻。正是这些杂志让我们有了三观，有了对未来的憧憬，有了希望。
7: 一本本泛黄的杂志也让我们回味起那些轻松的时代里，每人的喜好、性格和品味都不一样。
8: 哎，说到性格和品味，现在啊有很多方式来测试你的性格，比如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叫做 MBTI， 现在呢成为一个社交话题，见面就是哎，你是 E 人还是 I 人呢？
7: 哎，每次我都会觉得什么是 E 人，什么是 I 人啊？
8: 哎，这个就是 MBTI 的测试了。很多人是快乐小狗，也有人是绿老头，还有人
7: 公司等一下，有人是快乐小狗，有人想当快乐小狗吗？然后绿老头，
8: 他的图标是个绿色的老头。
7: 绿老头，听起来
8: 和你的想的不一样，和你想的不一样啊！
7: 忍不住绿老头。绿光在哪里？
8: 当然，你想知道这个绿老头怎么测出来的呢？你们可以看一下关于 MBTI 的测试。
7: 什么是 MBTI？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0: MBTI 的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本质上是一份心理测评问卷。你需要回答90到200多道选择题，比如你更喜欢聚会还是独处？做决定时，你更依赖逻辑分析还是内心感受？答完这些题目，系统会根据你的选择给出一个由4个字母组成的人格代码。记者也做了测试，答完200道题，花费15元查看测试结果。测试报告显示，记者的人格类型是 ENTJ， 也就是网络上常说的指挥官型人格，天生的领导者，善于将人群聚集在共同目标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报告会向你展示同样人格类型的名人，比如拿破仑·波拿巴、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是人格同路人。报告中还有一份职业参考宝典，为记者在多个领域推荐了不同的职业类型。不仅如此，在婚恋方面，报告还为记者推荐了最佳恋爱匹配类型。一套测试下来，就为答题者提供了职业规划、恋爱攻略，堪称互联网时代的人生指南。
7: 说到这个，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啊，每个人在高速上面开车的性格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就喜欢一路狂飙啊，就赶紧从 A 地要飙到 B 地；有的人呢就喜欢慢慢悠悠，慢慢悠悠，而且呢喜欢占着道开，把超车道啊给它占住了。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在高速上面一定要记得保持好自己的车速，在安全跟车距离之下，如果超不快，那就回到慢车道。好嘞，说到高速方面，我们马上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施警官帮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各高速周边的通行情况。施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杨梅庆路段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施工，昆明方向兔耳关至昆明北路段占用快车道绿化施工，曲靖方向红军哨至低翠山路段占用快车道施工，昆玉高速玉溪方向牛链至余家海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明方向牛链至山新坡隧道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三合一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昆明方向细细坡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7: 好的，谢谢施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好了，刚才我们说了心理学普遍认可的所谓叫做 MBTI 啊，这种性格测试，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秉持对于这种态度的认知？那么很多企业会套用这套体系来进行员工的性格测试，认为这是一个服从的员工吗？或者是这是一个出挑的员工？到底是 I 人员工好还是 E 人员工好？这实在是太深奥了，具体情况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专家。

0: 给出的相关依据。
1: 现在确实是很多的企业公司确实在面向求职者的时候确实会采用 MBTI 的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一般的使用在是初筛的环节，那么也确实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够真实的有效的去评测，因为求职者他可能会根据岗位以及 HR 的这种偏好，他会故意性的一些作答。
2: 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而且记者发现 MBTI 官网中也早已有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仅用于个人认知、团队发展，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现代专业心理学测量表大多采用量化打分的模式，用连续分值客观呈现性格特质，而非把人硬性归为某一类。目前业内应用广泛的有大五人格量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还有专门针对国人特点研发的中国人个性测量表。这类量表题目设置更严谨，维度划分也更细致，能立体展现每个人的性格全貌。专家表示，这类专业工具其实都更适用于在自我探索、性格认知、团队内部磨合等场景，帮助大家了解自身优势与不足。但人的性格并非一成不变，人的性格特质会随环境、岗位需求动态变化，因此即便是专业量表也无法完整定义一个人的能力与潜力，不能单独作为招聘选人、评判人才的依据。面对各类心理测评，我们更要摆正心态，不要被测试结果定义人生。
3: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统计学的特征，而不是个体差异，而不是我个体一定注定什么样。你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捆绑在量表上面，不要照着这个量表刻画出来的这样的模式去生活，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相继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医院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哎，早上好。
3: 九七 Morning View，
4: 九七 Morning View，
5: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跟随王菲空灵悠扬的歌声，一起去感受时代沉浮，传承秦腔雅韵。王菲，主角。

0: 不够，
1: 梁红朝猜高潮，高潮要。

常常想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褪去年少直白的情绪外放，把相处的争执拉扯，性格相悖的纠结，体面分开后的惦念，尽数柔进长腔。王栎鑫带着沉淀后的声线，演绎《我不哭》。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618来了！
2: 六幺八真的来了！
3: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9: 我准备好了。
8: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0: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8: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

0: 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世界沉默，但有人听见，听见的人或许能做得不多，但至少没有走开。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我手一眼希望，照亮黑暗，心怀此生信仰，踏遍山河皆无恙，是心破。

0: 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许茹芸是70后群体的怀旧对象，她在歌曲中展现出细腻绵长的情意与温润婉约的气质，独特的唱腔被听众称为云式唱腔。1996年发行的专辑《如果云知道》，全亚洲销量突破220万张。

许茹芸一贯的文艺特质和低调作风成为她吸引听众的武器。她凭借优美的声线、良好的唱功和独特的风格，在华语乐坛树立名气。通过对歌曲内涵的理解，发自内心的真挚演唱，令听者产生共鸣，是世纪更替时期现象级的女歌手。接下来送上她的代表作之一《独角戏》。今天的节目即将在歌声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

0: 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1: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3: 尹老师。
2: 咱们最近呢，陆陆续续给大家讲了安宫牛黄丸里的几位大将：牛黄、麝香、水牛角、珍珠、朱砂、雄黄、丁片，讲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也讲了仙灵顶上珠。很多的朋友啊，听的那是津津有味儿。但也有人问了，那安宫牛黄丸加上明目20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那他们组合到一块儿来用的话，这个效果怎么样呢？今天呢，这期节目我们就来一个大总结。咱们呀，要把安宫牛黄丸、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这三味的护眼法宝啊放在一块儿讲，讲一讲呢他们是怎么排兵布阵、怎么协同作战的。咱们讲一个现代病例，病例的主人公啊曾经呢被西医判了死刑，说他的眼睛没救了，但就是用了咱们今天讲的这个三剑客组合，他的眼睛竟然一点点的亮起来了。在讲病例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三味药到底是什么，他们各有什么本事。第一味安宫牛黄丸，它是急先锋。安宫牛黄丸咱们上一期啊详细的讲过了，它是清朝大医家吴鞠通创制的方子，原本呢是用来治中风、高烧不退、神志昏迷这些急症的。它里头有什么呢？牛黄、麝香、水牛角、丁片、雄黄、珍珠、朱砂、黄连、黄芩、栀子、郁金，这一大串药啊，个个都是高手。牛黄，清热解毒的王中王；麝香，开窍醒神的第一香；冰片，引药入目的开路先锋；雄黄，以毒攻毒的定海神针。所以安宫牛黄丸最大的本事就是四个字，清热凉血，还有呢就是通窍散瘀。第二味明目20味丸，它相当于是后勤部长。明目20味丸呢，咱们之前也讲过，它里头呢有一味非常珍贵的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是干什么的？清肝明目，平息肝风，它能清掉肝脏里啊那些多余的火，打通肝眼通道，把引起眼病的根本原因给去掉。同时呢，明目20味丸里还有多种的滋补肝肾、养血明目的药材，它的本事就是滋养修复，把被打坏的细胞修复好，把缺乏的营养补上去。第三味仙灵顶上珠，它是开门将。仙灵顶上珠啊，它不是一味独立的成药，而是从赛加羚羊角最顶端角尖1厘米处提取的精华。大家想想，赛加羚羊角本来就珍贵

脚尖那一厘米啊，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它的本事是什么呀？打通肝眼通道。什么叫肝眼通道呢？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

天灵顶上珠呢，就是专门打通这条通道的，它像一把钥匙，能把锁死的通道啊拧开。这三者的关系，安宫牛黄丸是急先锋，先把最紧急的症状控制住，清热、凉血、散瘀、通窍。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是开门将，把肝脏和眼睛之间的通道打开，让气血呀能顺畅的流出去。明目二十味丸是后勤兵，负责滋养、修复、重建，让眼睛恢复原来的活力。一个是打仗的，一个是开路的，一个是修路的，三者合一，天下无敌呀。可能呢，有一些朋友又要问了，那这三味药单独用都很厉害呀，放在一起用，效果到底强在哪里呢？第一呀，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联手，强效打通肝眼通道。咱们先来讲讲肝眼通道这个概念。中医认为，肝脏和眼睛之间呢有一条通道，肝脏呢是血库，藏着大量的血液，当咱们看东西的时候，肝脏就会把血液通过这条通道啊输送到眼睛，让眼睛得到滋养，才能看得清楚。如果说这条通道堵了，血液呢送不上去了，眼睛就会饿着，饿的时间长了呢，就会出现各种的问题，视力模糊、眼睛干涩、飞蚊症，甚至更严重的眼病。那谁负责打通这条通道呢？赛迦羚羊角。明目二十味丸里有赛迦羚羊角，仙灵顶上珠更是赛迦羚羊角脚尖的精华。他们这两者呀都有打通肝眼通道的本事，但是他们的打法是不一样的。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啊是广谱型的，它能从整体上清理肝脏，清肝息风，清肝明目，它是大扫除，把肝眼通道周围的环境啊清理干净。仙灵顶上珠呢是精准型的，它专门啊瞄准脚尖那一厘米的精华，药力更集中更猛烈，像一把钥匙直接去拧开那把锁。一个是扫地的，一个是开锁的。扫地的它不能开锁，开锁的它也扫不了地，所以这两者配合呢才能把肝眼通道彻底的打通。所以说呀，明目二十味丸加上仙灵顶上珠，一个是广谱清理，一个是精准打通，这是第一重强强联合。第二，明目二十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共同成分强化药效。咱们再来看看明目二十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呢，他们有哪些共同的高手。首先排在第一位的是麝香，麝香是开窍之王，它能打通啊身体里边最顽固的堵塞，不管是心窍、脑窍还是目窍，麝香都能通。安宫牛黄丸里有麝香，明目二十味丸里也有麝香，两者都含麝香，它不是浪费，而是强化。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呢，主要负责急则治其标，先把最紧急的堵塞呀给打开。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麝香呢，主要负责缓则治其本，它是慢慢的持续的打通，除了肝眼通道，其他通道的通畅，并且呀他们共同带领药效直达眼底的组织。第二味药呢就是牛黄，牛黄是清热解毒之王，它能清心火、解热毒，是安宫牛黄丸里的主角之一。

明目二十味丸里也有牛黄，这两者的配合呀，同样是急缓结合。安宫牛黄丸的牛黄呢，负责把急性的热毒清掉，明目二十味丸的牛黄负责把慢性的余毒清干净。第三味药呢是珍珠，珍珠能安神定惊，明目退意。安宫牛黄丸里有珍珠，明目二十味丸里啊也有珍珠。珍珠呢修复眼组织，能把眼睛里的异膜白斑给退掉，让我们的眼睛呢恢复清澈。这三种共同的成分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强化。一个是猛攻，一个是善后，一个管破，一个管力，这叫破力结合。所以您看，安宫牛黄丸、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这三者放在一起呀，不是简单的三个药一起吃，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作战方案。仙灵顶上珠负责开门，打通肝眼通道，安宫牛黄丸呢负责攻坚，清热凉血，散瘀通窍，明目二十味丸负责善后，滋养修复，巩固疗效。开门、攻坚、善后这三步走是缺一不可的。好了，接下来啊，咱们讲一个病例吧。为了保护隐私，我们把主人公的这个名字就给他隐去，我们就叫他老张。老张今年62岁，是一位退休工人，身体啊倒是一直还行，就是有一点高血压，平时呢也不怎么在意。去年春天，老张突然就觉得右眼看东西啊有点模糊，就像是隔了一层毛玻璃，他就以为啊就是老花眼加重了，没有太在意。过了几天呢，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早上起来啊，老张一睁眼，发现右眼前边有一大团的黑影，像一块黑布啊在那遮挡着，就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光。这老张吓坏了，赶紧让儿子带他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西医给出的诊断就是眼底出血，视网膜静脉阻塞。到了医院，医生给他做了一堆的检查，包括测眼压、拍眼底照、做 OCT， 也就是光学相干的断层扫描。那么结果出来了，右眼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伴有黄斑水肿，眼底有大面积的出血。医生呢就跟老张说了，您这个是眼底的血管堵了呀，血出不来，把黄斑区给盖住了。黄斑区呢是看东西最关键的部位，这个地方一旦受损呢，视力呢一般很难恢复。老张就问了，说医生，那我这个情况能治吗？医生说有两种办法，一种啊是眼内注射抗 VEGF 药物，一个月打一针，先把这个水肿啊消下去。另一种呢是做激光手术，把出血点呢封住。但是这两种办法都不能保证完全的恢复，而且啊费用不低。老张又问，那打完针做完手术，我这眼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医生说，哎呀，这个不好说，有的人能恢复到 0.5-0.6， 有的人呢只能是恢复到 0.1-0.2， 还有的人呢就是效果完全不理想，反正这个也是根据个人体质而来。老张心里咯噔一下子，凉了半截呀。他呢咬了咬牙，决定啊先打针。一针抗 VEGF 药物自费3000多块钱，打进去之后，水肿确实是消了一点，但是他眼前那黑影还在，视力还是模模糊糊的。一个月之后呢，打第二针，又3000多，水肿呢又消了一点，但是黑影还是没散。第三针、第四针，打到第五针的时候，老张已经花了15000多块钱了，但视力呢，从最开始的只能看到光恢复到了 0.1，

0: 也就是说，站在势力表前面最大的那个义字都看不清方向。老张急了，就说了，这针我得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医生说，有的人呢要打十几针甚至是几十针，这个病就是慢性的，您要想治就要有耐心。老张啊算了算账，一针3000多，十针3万多，20针就是6万多。他的家庭啊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哪里扛得住啊？而且呢打针的过程啊也不好受，眼睛要麻醉，针要从眼球旁边扎进去，每次打完之后眼睛都要红好几天。老张呢决定换条路走，做激光。激光手术倒是便宜一些，一次呢2000多。但医生说呀，激光只能是封住出血点，不能恢复已经损失的视力。而且呢激光会损伤一部分的视网膜，做完之后呢会有视野的一个缺损。老张想了想还是做了。做完激光之后，出血确实是控制住了，但那个黑影还在，视力还是 0.1 左右。而且呢老张发现看东西的时候啊，右边呢好像是缺了一块，就是医生说的视野缺损。老张心里苦啊，花了2-3万块钱挨了5针，做了一次激光，结果就换来一个0.1 的视力和一个缺了角的视野，他就开始怀疑了，说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呢？老张啊有一位老战友，姓李，是个中医爱好者。李大哥呢听说老张的眼睛出了毛病，就专门的跑过来看他。李大哥看了老张的病历，又看了看老张的眼睛，说老张啊，你别光盯着西医，咱们中医呀也有办法。老张半信半疑，我这是眼底出血，那中医能治吗？李大哥说了，中医呀管这个叫暴盲或者是木拗，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破了，血液跑出来堵住了，这个病其实根儿呢在肝和心。老张问了，根儿在肝和心，我这眼病跟着肝和心有什么关系啊？李大哥呢就解释说，从咱们中医来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里的火太大了，顺着经络往上冲，把眼睛里的血管啊就烧破了。另外呢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心火太旺了也会让血管破裂。所以说治这个病你不能光盯着眼睛，要把肝和心里的火给清掉，把堵住的淤血呢给散开。老张觉得非常有道理，然后就问了，说老李大哥呀，那我这个情况用什么药啊？李大哥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尹老师，他用一个组合呀治眼病，安宫牛黄丸加上明目20味丸还有仙灵顶丧珠，这三样配合起来，一个是清热凉血，散瘀通窍，一个呢打通肝眼通道，一个滋养修复，巩固疗效，刚好对你这个症。老张以前听说过安宫牛黄丸呢，知道是治中风的神药，但从来没听说过能治眼睛，他就问了，安宫牛黄丸不是治中风的吗？怎么还能治眼睛呢？李大哥笑了，安宫牛黄丸呢能清心火，开窍闭，你的眼睛为什么看不见了？因为心火和肝火呀烧上去了，把肝眼通道堵了，把血管烧破了。安宫牛黄丸你吃进去之后呢，能把火清掉，把通道打开。为什么不能治眼睛啊？这叫异病同治，你看咱中医的智慧就在这儿呢。老张被说动了，决定啊试一试。于是呢就在老李的介绍之下找到了我。我给老张啊制定的方案是这样的。 第一个阶段我们叫攻坚期，这个时间是两个月。安宫牛黄丸每天半颗，用温水化开，空腹服用，连服用三天，然后停三天，再服三天，然后停服。为什么要停啊？因为安宫牛黄丸药性猛烈，不能一直吃，要吃吃停停，给身体一个缓冲的时间。那么第二呢，就是仙灵顶上珠每天一次，温水送服。明目二束尾丸每天两次，每次13丸。第二个阶段巩固期依然是两个月。安宫牛黄丸减量，改为每三天吃半颗，服用半个月停服，主要用来善后，防止复发。仙灵顶上珠呢，继续每天一次，明目二束尾丸继续每天两次。第三阶段调理期两个月，停用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依然是每天一次，明目二束尾丸每天两次，每次10粒，巩固疗效。老张严格按照我给他开的这个方案来进行治疗。第一个星期呢，老张没什么感觉，他有点着急了，他问我，尹老师啊，我这个眼睛怎么没反应呢？当时说话挺冲的，我说你别急啊，药力还没到，你那个淤血呀，不是一天形成的，当然也不会说这么快就散掉。到了第10天，老张突然发现右眼前面那个大黑影好像变淡了一点，不是那么黑了，有点发灰了。老张激动的差点跳起来，他就赶紧给我打电话，这回啊说话没这么冲了，就感觉到客气一些了，尹老师啊，我眼睛有变化了，我黑影变淡了。我说这就对了，药开始起作用了，眼睛里的淤血在慢慢的散开呀。到了20天，老张发现呢，他用手在右眼前面晃能看见了，虽然还是模模糊糊的，但至少能分辨出有东西在动。到了第两个月的月底，老张到医院去复查，医生给他做了 OCT， 然后惊讶的就发现他的黄斑水肿基本上消退了，眼底的出血呢也吸收了一大半。医生啊也挺惊讶的，就问老张说，老人家您最近在用什么药啊？老张说了，我在吃中药。医生啊从那沉默了一会儿，说效果确实不错，继续坚持吧。到了第三个月，老张的视力从 0.1 恢复到了 0.3， 他能看清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E字的方向了。到了第四个月，老张的视力恢复到了 0.6， 那个大黑影啊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灰点，不仔细看都感觉不到。到了半年以后，老张的视力呢稳定在了 0.8 左右，小灰点呢也基本上啊消失了。他重新的拿起了老花镜，能看报纸了，能看电视了，能跟孙子呀视频聊天了。老张啊逢人就说，我的这条命是中医救的，我这双眼睛也是中医救的。那咱们接下来分析一下老张这个病例为什么用安宫牛黄丸加上明目二束尾丸加上仙灵顶上珠的组合会有效。首先第一，老张的病是热和瘀引起的，因为老张有高血压嘛，这是肝阳上亢的典型表现呢。肝火太旺，把血管啊烧破了，血跑出来呢堵住了黄斑区，这就是热毒攻木和淤血阻路。安宫牛黄丸正好是干什么的呢？清热凉血，散瘀通窍，它把肝火呀还有心火呢清掉了，把淤血散开了，把堵住的通道打通了，这就叫治病求本。第二， 老张的干眼通道堵了。老张的眼睛为什么看不清啊？因为肝脏和眼睛之间的干眼通道堵住了，营养送不上去，垃圾排不出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位碗里的赛迦羚羊角啊，正好是打通这个通道的。他们把干眼通道打开了，这个气血才能顺畅地流到眼睛里去。第三，老张需要善后。安宫牛黄丸把火清掉了，把淤血散掉了，但如果之后你不注意的话，火还会再烧起来，淤血呢还会再次的形成。明目二十味丸就是负责善后的，它能清肝明目，滋养肝肾，从根本上啊改善老张的体质，让肝火不再那么旺，让淤血呢不再那么容易形成。所以您看啊，这三者配合，一个是攻坚，一个开门，一个善后，缺了哪一个效果都会打折扣啊。咱们今天讲的老张这个病例呢，他得的是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伴有黄斑水肿，属于热毒攻目、淤血阻络的类型，这个组合对它的效果很好。另外呀，我还得嘱咐大家，安宫牛黄丸药性猛烈，千万不能把安宫牛黄丸当成保健品天天吃。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大总结，我们把安宫牛黄丸、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这三味护眼法宝放在一起，讲了他们是怎么排兵布阵，怎么协同作战的，他们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把清热凉血、散瘀通窍、打通通道、滋养修复这几件事儿啊同时给我们做了，所以呢才能产生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神奇的效果。如果呀您或者说您的身边也有被眼病困扰的朋友，不妨呢把我们的节目啊分享给他，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民族医学的智慧，让更多的人看到光明的希望。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还是老规矩，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 万年猛药。

0: 道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耀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就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耀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之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3: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哎，尹老师，我这两个眼睛都做手术了，换了人工晶体。
5: 哦。
4: 刚换了晶体，看啥都清楚了，啊，我还以为是好了呢。
5: 嗯。
4: 我没想到好了8个月，这眼睛又不行了。
5: 嗯。
4: 然后看东西不清楚，视力下降的还特别快。
5: 啊。
4: 现在就是2-3米的东西，我都看着都模模糊糊的，眼前吧还有黑虫子，飞来飞去的，看东西还变形。你比如直的吧，看成弯的了。
5: 您这个是黄斑病变导致的，说明呢，您在做了手术之后，因为换的人工晶体呢，和我们自身的晶体它不一样。我们自身的晶体啊，既能吸收光线，又可以过滤毒光，但是人工晶体呢，它只吸收光线，不能过滤毒光。所以啊，您做完手术之后呢，最初您看东西是清楚一些，但是您看东西清楚的过程当中呢，毒光已经是进入到眼睛了，损伤了晶状体后面的后囊了，然后呢损伤了黄斑区，损伤了玻璃体，于是导致您出现了这些并发症了。
4: 哎呀，在医院里的大夫也说了一些像您这样的话，我也不太懂啊。
5: 嗯，能明白。眼病的治疗关键呢是去掉病根儿。您看为什么中老年人他容易产生慢性的眼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干眼通道被严重阻塞，使得呢我们的肝血不能够正常的去濡养眼睛，眼内的细胞就会发生病变，时间久了呀，病变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的视力呢就越来越差了，甚至有的人呢就失明了。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首先要打通干眼通道。咱们蒙耀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和仙灵顶上珠您用上了吗？
4: 我用了4个疗程了，非常幸运，这安宫牛黄丸吧我也用上了。我现在视力提高了，视力以前是 0.1， 现在视力 0.6 了。
5: 哎，
4: 我觉得这样够用了。你说我现在我能出门了，现在就是2-3个小黑虫了，以前那都连成片了。
5: 嗯，我们的玻璃体啊有一种生理的浑浊，眼前2-3个小黑虫飘来飘去，这个是生理性的，它不叫病理性的啊。您过去呢眼前连成片儿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现在这个黑片没有了，小黑虫呢就2-3个，这说明了玻璃体浑浊就已经好了。看东西您现在还有那个变形的情况吗？
4: 没了，现在看东西直的了，没有以前的现象了。 我想着就是四个疗程用完了，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5: 用蒙药健眼奇方明目二素尾丸，就是我们治好了眼病之后啊，我的建议是咱们不需要再巩固，并且您还同时用上了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这样治疗呢是更彻底的，好了咱就是好了，也不会出现反复的情况。我只不过是建议您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查一下黄斑区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去做一个眼底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用做了。
4: 哦，行行行，那我做了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呗。
5: 可以可以啊，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啊，挺好的，继续保持。平时呢，一定要劳逸结合，不要过度用眼睛，也尽量的保持一个心情的舒畅。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好，再见，于老师，谢谢。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殷老师你好。
8: 哎，您好，欢迎您，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7: 你看我用了一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素尾丸，那个仙灵顶上珠啊，这几天一直等着节目通知呢，要什么时候能到啊？我都把钱准备好了，我想买够疗程，是最近这几天药是不是就能到了？
8: 最近这几天就能到药，一定关注节目啊。
7: 那真太好了，我这治疗上就能连上了。我一直实在挺担心，我这没药了，中断治疗了，可就麻烦了。
8: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7: 我这个是糖尿病17年了，眼睛是糖尿病并发症。2021年左眼是那视网膜脱落，做了复位手术了，之后视力不行了，0.09。
8: 0.09，视网膜复位是帮助您把视网膜啊拉回原位，但是它呢没法让您恢复视力。您看为什么这么多糖尿病人容易视网膜脱落呢？因为得糖尿病的人这个血液当中啊糖毒多，它呢导致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底的视网膜呢缺乏了干血的濡养，它的神经纤维就变糟了，糟了之后呢它就会出现浅脱离。一般的患者在视网膜脱落之后啊，就会有不断眼前打闪的症状，很可能呢我们提一个重物啊，或者是咳嗽打喷嚏啊，整个视网膜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再给您复位的时候呢，它只负责拉回原位，上面的视细胞的功能恢复不了的话，您这视力它就提升不了。所以临床上啊，如果说经过我治疗的视网膜脱落的患者呢，一般在做完手术之后啊，我会让他7天以后就开始用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素尾丸和仙灵顶上珠，这样打通干眼通道之后，眼底的视细胞恢复了功能，视力才能够提升起来，而且呢可以避免呢再次出现脱落这个情况。
7: 对呀、林老师，就眼底出血过2次，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都出现了，眼底黄斑区水肿，视力只有0.15了，那时候我眼前开始有小黑虫的感觉呀、眼底出血以后它大片大片的红，看东西变形了，全是弯的，眼睛模模糊糊的，强光一照就流眼泪，这眼睛一不好，老伴儿孩子都跟着受累了。
8: 哎，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啊，就是我们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呀，识别周边的事物80%都是靠眼睛的，眼睛不好以后相当于80%的这个信息我们接收不到了，人的生活你说在那个情况之下他能没有困难吗？不能说到老了退休了就反而被这个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啊，那不叫养老，那就叫苟延残喘，拖累老伴儿，拖累孩子。眼病啊，还是那句话，一定得早治疗。
7: 是啊，可是越治这眼病越重，后来我听朋友跟我说是让我听你的节目，他的还有白内障还有红斑变性，用你讲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素尾丸和仙灵顶上珠都治好了，说你这方子特别的好，我就用上了。
8: 的确是这样的， 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它都是干眼通道堵塞了，导致呢我们眼内没有充足的干血去濡养，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分泌的越来越少，甚至不分泌了，就会导致我们眼内呢会有眼病，眼病的时间越长，病情就越重。所以呢，我们想治好眼病，就必须啊把眼病的根儿给它取了，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这是治好眼睛的第一步。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眼内啊补充上，这样呢修复和激活了眼组织细胞，这是治好眼睛的第二步。您这两步完成，眼病就没问题了。
7: 对呀，你的药太紧张了，我上次这样订购疗程，场外老师先让我买个疗程的，你看我用了四天就感觉眼睛开始排毒了，都是黄褐色的眼屎，臭烘烘的，我想肯定是毒太多了，排毒排了都有半个月才结束嘛。之后我的眼睛视力提升的挺快的，弄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眼睛越来越清亮了，我看着比原来清楚多了，越用越有信心，每天呢眼睛感觉特别的舒服，身上觉得能缓过劲儿来了，感觉精力充沛了。
8: 很好，眼明心就亮啊，眼睛亮了咱们精神头足，情绪好，就感觉身体呀、也轻快了，这就是走进了一个良性循环了。
7: 对呀，现在这不一个疗程快用完了，我的右边这眼睛现在能看到8-9米左右了，原来能看个2-3米，左眼从原来的那个影动感现在能看到3-4米了，也能看出个颜色来了、原来不行、现在一边一边的黑影啊消得差不多了，现在我这几天听金老师在讲安宫牛黄丸，我觉得是挺适合我的，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是不是把安宫牛黄丸组合起来用会好得更快呀？
8: 一定会好得更快的，现在一个疗程的治疗已经是见到效果了，后期的治疗呢还会更好，配合上安宫牛黄丸的话呀，那是好上加好。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啊占了三个，分别是赛迦羚羊角、麝香跟牛黄，这几种药材啊极其的珍贵稀缺。赛迦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地方，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这样配合使用啊药效呢就更强了。明目二十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当中都含麝香，今天节目啊我也讲了，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呢主要负责急则治其标，先把最紧急的堵塞打开，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麝香主要负责缓则治其本，慢慢的持续的打通，除了干眼通道其他通道的通畅，并且呢他们共同带领药效啊直达眼底的组织。牛黄是清热解毒之王，它可以给我们清心火解热毒，这是安宫牛黄丸里的主角之一。明目二十味丸里也有牛黄，这两者的配合呢同样是急缓结合。您看安宫牛黄丸的牛黄呢它是负责把急性的热毒给咱们清掉，明目二十味丸的牛黄呢是负责把慢性的余毒啊给咱们清理干净。珍珠能安神定惊，明目退翳，安宫牛黄丸里有珍珠，明目二十味丸里也有珍珠。珍珠呢修复眼组织，能把眼睛里的翳膜白斑给退掉，让眼睛啊恢复清澈。这三种共同成分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强化，一个是猛攻，一个是善后。安宫牛黄丸当中还有朱砂、雄黄、丁片等等的治眼病的药材，所以说安宫牛黄丸加上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三方面结合，治眼病的这个效果呀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但是咱们能不能同时用上这三个治病的宝贝还得看缘分呢，因为这数量不是很多，得知道我们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都在等着呢，所以说我这边是不敢保证啊谁能抢到谁能抢不到。
7: 那尹老师我是不是可以先预定报名上啊、这样就能得到啊？
8: 对，理论上讲啊您这样把握更大，当然有好消息我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给大家的。
7: 行行行，我现在打电话把名额给报上。
8: 嗯，好的，您的情况恢复得非常好，也感谢您今天给我打电话汇报您的好消息，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7: 谢谢尹老师，再见。
0: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0: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655-0977 400-655-0977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9: 您好尹老师。
8: 您好，欢迎您呢，欢迎您久等了。
9: 尹老师，我听您说呀，这药马上就要到了，我就挺兴奋的，太高兴了。
8: 是，大家久等了啊。最近呢的确会到一批蒙药治眼奇方和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听众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有药啊，什么时候大家能踏踏实实的把眼病治上啊。但是我这边还得跟大家伙说声抱歉啊，之前呢因为没有药耽误大家治疗了。您是哪个地区的？
9: 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8: 啊，哈市的。有什么我能帮到您的吗？
9: 是这样的，我家老伴儿吧、原来用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还有安宫牛黄丸。我也想同时用上，我现在这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上了，我也想用上安宫牛黄丸。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您能不能给我报个名啊？
8: 您可以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要到了您肯定能得到啊。 我就是给大家呢看眼病的。咱们眼病患者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香珠和安宫牛黄丸结合起来用的话，那真的是我们的大福报啊。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之前用过药吗？
9: 是这样的，首先嘛，是我家老伴儿跟您挺有缘的。我老伴儿的眼睛嘛，在3年前用您的方子治好的。我老伴儿原来是做教育工作的，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看书，爱书法，还画画。总熬夜，眼睛嘛就逐渐的就不太好了。高度近视，一个眼睛是1000度，一个呢是800度。当时就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给他治好的。他当时不光是白内障，还有青光眼、黄斑变性，也网脱了。
8: 那他是重症眼病啊？
9: 是，可不，他眼睛中间不像有块黑布蒙上了。北京的大医院、好医院都去看过呀，可是都没有用，就是治不好。眼前还是有那黑布挡着、蒙着，视力吧没提升，反而吧还下降了。后来还是我女儿的一个同学推荐您的，说您呢是蒙医治眼专家，医术非常的厉害。我们也是遇到贵人了，我老伴的眼睛也得救了。当年也挺幸运的，不仅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尹老师还给配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了，一起用的，好的可快了。
8: 哎呦，那您老伴非常幸运的，当时能同时用上这3个方子的患者特别特别少，因为这3味药呢都是非常非常紧缺的，到什么时候都紧缺。
9: 是啊。后来用到3个疗程就停药了，因为眼睛嘛也没黑布了，视力也到0.4了，老伴儿可知足了，左眼呢也看啥也不变形了，也没有塑料布挡着了，视力都提高到0.6了，原来是0.1。尹老师，那我家老伴儿他说吧，这视力就足够用了。
8: 对，咱们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治疗啊，对于高度近视的患者来讲呢，度数会回落，这回落之后呢，就避免了再次出现网脱。因为近视的度数越高，眼球变形就越严重，就会牵拉视网膜。等到度数回落之后呢，这个时候不牵拉视网膜了，今后咱们就不用担心这个网脱的问题了。
9: 是是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能治好，一直这么多年都没有再出现问题。他现在看书或者是写书法、画画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8: 真好。但是尽量别让他太长时间的用眼睛啊，还是要保护好的。虽然说眼睛能做主了，但是呢还是尽量的少用眼睛，因为眼睛长时间的疲惫对于眼周啊、眼部组织啊等等的，包括眼周肌肉啊，这个损伤都是很大的。
9: 那行、
8: 哎、
9: 那行，我告诉他
8: 好，
9: 我的眼睛是有重影的模糊，尹老师。我当时还寻思可能是年龄大的原因眼睛花了，当时也没咋放在心上哈。后来就发现怕光，看东西吧还越来越模糊，重影呢挺严重的，颜色也分不太清楚了哈，都不敢走了，后来就发黑，我就害怕了。
8: 是不是偶尔会感觉眼前一片黑，等歇一会儿之后这个黑就又没有了？
9: 对对，是，
8: 这叫一过性的黑蒙，有高血压和血管动脉硬化的人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9: 对，您说的对，我有高血压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到医院一查说是白内障严重了，眼底有动脉硬化，还有新生血管，说我长的这新生血管靠近那个黄斑区了。
8: 黄斑区一旦有新生血管，它会形成湿性病变，那这个病是属于眼科当中最严重的。
9: 视力左眼0.2，右眼0.3，我就特别的着急。
8: 是，
9: 我现在用那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那仙灵顶上珠了，快用1个月了。我上次吧是买了1个疗程，场外老师跟我说这药太少了，让先买1个疗程的用用。现在这个眼睛排完毒了，我用了6天开始排毒，排7天就结束了。现在这眼睛是舒服多了，不疲劳了，也不干涩了哈。这个月眼前没有发黑过，雾也淡了。我现在这心里吧就惦记着安宫牛黄丸，老伴用的效果太好了，我想如果同时用上了，那我的病也好的能更快一些呀。
8: 是的，如果有安宫牛黄丸再配合上那就更好了。今天我也讲了，
5: 安宫牛黄丸当中很多的药材对眼病的治疗效果是很好的。另外呢，它含有的麝香牛

0: 蒲黄和珍珠，明目二十味丸里边也含有，可以说呢不仅是药效翻倍，它们就是互相来补充治眼病的一个疗效，这样呢治疗更加的全面，让我们这个病啊好的也更快。当然这次啊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应该是非常少，能不能用上得看啊咱们这个缘分了。
1: 嗯，严老师这次能到一批吧、是不是得打那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才能得到？
0: 嗯，是的，如果您确保能得到，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到药了肯定就有。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啊，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儿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的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
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裂痕，有的时候都。

0: 盘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 午间凑热闹，
3: 经典老歌一年上，热搜嗨聊有料爆，
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 好听又又潮，
6: 又潮
2: 又潮。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哎，大家好，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
1: 哎，对，东南西北的朋友们。
0: 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午间
1: 凑热闹，
0: 我是王辉。
1: 哎，我是晨晨，
0: 我们是辉晨组合啊。今天辉晨组合呢，在中午12点到14点的时间，依然来和大家一起凑凑热闹。在午休的时间，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玩起来，嗨起来。
1: 对，希望大家不要睡午觉。
0: 不要睡午觉啊！节目的开始了，
1: 跟着我们疯啊！
0: 啊，对，一起来疯，来唱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很有感觉，一首《晴朗》，来自许巍，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2: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
1: 这首歌感觉好像没听过，
0: 好像没听过吧？
1: 对，但是就特别有那种文艺青年的味儿。
0: 对，就是尤其在路上的时候听这首歌很有感觉。
1: 是的，
0: 开车出行，对吧？
1: 对，特别是出去玩儿。
0: 对，嗯，好，我们大家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唱，好不好？
2: 他击打我的心。
0: 我们也是献血啊。

0: 我们一起先来唱歌，一首《晴朗》，希望我们的心情
1: 都能晴朗起来，
0: 晴朗起来，犹如在晴朗的天空一样。
1: 对，虽然今天多云，咱们昆明今天有点多云哈。
0: 对，多云天气也挺好嘛。

0: 看手指关节，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哈哈，在唱什么呢，辉哥？
0: 啊，
1: 你在唱晴朗。
0: 晴朗啊，跟啊，跟着我们一起唱好不好？跟。

0: 来，大家会唱一起唱。那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
1: 凑凑热闹，给我们点点小赞赞。
0: 对，伸出你发财的双手，一起来冲冲赞，好吧？我们反正就是这个时候来点点赞，活动活动。

0: 不来，唱不来就帮我们点点赞。我也唱不来，其实。
1: 先把赞点起来。
0: 对，我都是跟着辉哥混。
1: 这是一首热场歌曲啊。
0: 对的。

0: 一起唱。来，朋友们，跟我们一起点赞，冲冲赞，拿出你发财的双手。左赞右赞，上赞下赞，
1: 祝你天天赞，对，祝你发东财发西财，东南西北发大财，
0: 没事在家数钱玩儿。
1: 对，感谢感谢啊，谢谢大家帮我们点赞赞，
0: 谢谢。

0: 我记得《蓝莲花》是不是也是许巍唱的？
1: 是的。
0: 我记得有一年他来昆明开什么记者发布会还是什么之类的，我那次见过他。嗯、
1: 对，那许巍呢？其实当时在北市区，那就在同德广场吧，那个门口那里，
0: 哦、
1: 哇，当时是人山人海。
0: 哦，那北市区那次我没去过，我去的是他在那个原来那个建设路坡底的那个宾馆。
1: 哦，建设路坡底的宾馆。
0: 坡底，对，那个是叫什么宾馆？我一下子忘了。
1: 叫坡底宾馆。
0: 好吗？他就反正在那个酒店那个小宾馆里面就开那个记者什么发布会。
1: 哦，
0: 对，大概好像也是他有一首新歌要发布。哇，我当时见到他，那个是让我。就是第二回感受到啊，什么叫这个人有没有魅力，跟他长得帅不帅没关系。
1: 对，他因为他长得确实没我俩帅。
0: 我还这样说，第一次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是见到辉哥的时候。就是发现这个人太有魅力了。
1: 嗯，
0: 他的那个长相就是他长得不算好看的嘛。
1: 啊，对。
0: 但是你有发现吗？你也很喜欢。
1: 有点像我是吧？
0: 倒是比辉哥又差点儿，又差点意思。
1: 哎，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出差，我到这个普洱，我跟一哥们儿，我们俩到普洱去，完了之后就打车。
0: 嗯。
1: 打车完了，那个的哥，他说哇。我发现你像一个明星，
0: 你是侯建人、
1: 啊、不是。当时我戴着个帽子、那个鸭舌帽、完了一上车，人家司机啊，你太像一个明星了。我说刀郎嘛，不、赵传。
0: 哦，也有一点，就像赵传长得稍微，就是因为他年纪要大一些、
1: 啊、对
0: 他看着要沧桑一点。辉、哥是属于那种就是小伙子版。
1: 对，你说我像赵传，你还不如说我像刀郎呢。
0: 哎，但是就是真的该说不说，我都非常的有魅力哈、啊。
1: 后来我就再也不戴帽子了，
0: 就再也不戴帽子了。
1: 对，就人呢，你如果现在戴帽子的话，人家可能会怀疑我是不是这个啊。
0: 秃顶
1: 不毛之地，
0: 不毛之地。其实没有啊，辉哥，人家辉哥说了，我们浓密着呢。
1: 对，那是、啊。对，所以说我们那个平常假如你感觉自己已经上了一定年纪了，
0: 哎，
1: 就不要轻易再戴什么鸭舌帽啊，什么遮阳帽。你要真的以为你是不毛之地，
0: 对，你这个时候就戴假发就行了。
1: 对，我啥都不戴，你看我真的是有头发的，你看，
0: 可浓密了。
1: 哎，那说到这个人呢、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会去保养嘛，对不对？
0: 对，
1: 哎，多要去为自己的这个身材。

0: 牌啊，为自己的这个这个面容啊，
1: 哎，
0: 去做一些工作，对不
1: 对？
0: 对
1: 对，我觉得其实、就人生在世嘛，其实无非就那么点几件事儿。
0: 对，
1: 你想让它更有意义呢，咱们就多爱爱自己。
0: 是，
1: 哇，谢谢更麦给我们点了1000个赞了，感谢感谢，比心比心，
0: 太给力了，谢谢更。哎呀，我们
1: 非常给力，
0: 一个大心给你
1: 们
0: 啊，
1: 我们等会儿再唱首你不会唱的歌，再唱首你不会唱的给你听。
0: 唱首你不会唱的，我们就有赞了，是不是？啊，感谢更，感谢更，我们的第一个冲赞目标呢是5000啊。
1: 对对对，感谢感谢、
0: 哎。那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人和人之间相互的相处啊，不要过多的去纠结什么。
1: 嗯。
0: 啊，有些人为一点小事情，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要跟你打官司的。
1: 啊，对，有的。
0: 这么都有，对不对？
1: 有的有的有的。
0: 哎，
1: 不像我，我一般都是骂两句就完了。
0: 骂什么？这人真是没什么出息，要打，这也不像啊，那也不像我的风格，对不对？
1: 这也不行哈。
0: 哎，其实呢。要说到这个，要说到这个喜欢跟人着急啊，我觉得好像这个美国人特别喜欢干这种事儿
1: 啊，真的吗？
0: 真的鸡毛蒜皮的事儿，跟你打5个月的官司，
1: 真的、啊
0: 嗯？
1: 哎呦，
0: 对，
1: 不了解，我生活在中国。
0: 我是很久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说，说美国人特别喜欢打官司。
1: 哦、
0: 对，但咱们中国人呢，不是那种说是非要。有一点小事要去找什么法院法官来帮你判的，人家法院法官人家忙着呢，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但说到这个事儿，我们来讲一个潮汕最近有一个游客
1: 哦，
0: 哎，他干了一件很纠结的事儿。
1: 对，
0: 这什么事儿呢？就是说这个潮汕游客呢，他嫌人家那个火锅店的火锅太淡
1: 了，太淡了。
0: 对、
1: 哎，
0: 结果你猜怎么着？人写了5000字的差评
1: 啊，这多少是有点较真了，
0: 对吧？
1: 这多少是有点较真了。
0: 5000个字的差评，我说天哪！以后我要写什么差评，我请他来写啊。
1: 对你以后要，你比如说要写什么官司，对不对？
0: 对，
1: 你要写什么小说
0: 啊，
1: 写什么故事创作啊，我觉得可以请他来写。
0: 对，挺适合他，挺适合写小说的。
1: 对，
0: 对吧？这写着5000字差评是为什么呢？
1: 我感觉骂人。人我都骂不出5000个字，
0: 骂不出来，你把这个全中国骂人的那些话给他攒起来，怕不够5000字吧？
1: 对，
0: 对不对？
1: 我有时候特别气，想骂人。我跟你讲，我最多就俩字儿 ，SB，SB，、其他我也说不出来了。
0: 啊，那个，
1: 对，这能写5000字的差评，我觉得还觉得还挺厉害的。
0: 那个是比较低级别的骂人了啊。
1: 对吗？我最气，我也骂不出啥来，我就只能骂出这俩字儿。
0: 对。人家骂人是骂什么呢？骂人的最高境界是你没感觉
1: 不带脏字嘛，
0: 对
1: 吧？
0: 不带脏字，没感觉你在骂他。
1: 对，但是他其实被骂的，后来仔细回想，一回味，感觉，这说的我，哎呀，好家伙，这，哎呦，对吧？这就是有水平的骂人。
0: 你看这北。你发现北京人损人，
1: 对
0: 吧？他不叫骂人，他损人就特别会损，
1: 特厉害。
0: 对啊，他损人会损。比如说你在路上，你开着车，
1: 哎呦，
0: 对，你蹭着他了，
1: 对，
0: 他不会来跟你大打出手，也不会骂你。
1: 对，
0: 哎，人家说话呢是含沙射影，
1: 射影，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一会儿，哎，哥们儿，跑这练车来了。
1: 哎呦，哥们儿，这马路还是不够宽呐！
0: 对呀，
1: 不行的话就回咱家去开吧，对吧？这还咱这马路还比不了咱家，是不是？就各种就阴阳就来了。
0: 那他跑这练车来了，意思什么？您这手艺就别上路了，这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哎，你说人家这个潮汕的这游客啊，人家嫌那火锅淡，写了5000字差评，只为什么？对，只为。不付别的钱了，只付虾钱。
1: 哦，
0: 对，
1: 那他为了就是省这点钱呢，还是还是付出了挺多的。
0: 对对对，人家那个卤水火锅嫌那个腥不入味儿啊，然后拒付那锅底和肉钱，只付虾与鹅肝的钱。
1: 哎呀妈呀！
0: 结果呢，付了5000字的细节差评，人家店主说。行了行了，你不要写了，我钱额免单了，免单了啊！求你别写了。
1: 估计这个店主看着都累，
0: 对呀、
1: 啊，都累挺。就你别折腾了，我给你全免了啊！
0: 对，所以说我人的生活当中呢，不要去较劲儿，对吧？
1: 对，
0: 太较劲儿呢，我觉得感觉自己很累。
1: 是的，
0: 哎。你看，像我这种80岁了还有几根头发的人，就是不喜欢较劲儿啊。
1: 到这个年纪，确实也就别较劲儿了
0: 啊。对，好了，我们来听一首歌啊。
1: 哎，
0: 一江水来自季如锦。

0: 九曲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六幺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
1: 我们的第二个活动呢是幸运大转盘啊，凡是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呢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3次啊，奖品呢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的、7.5折的、7折、6.5折，还有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哈，过期呢就作废了。
0: 嗯，那今天我们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主推品呢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和雅诗兰黛智眼面霜。要说到女人的年龄啊，全藏在眼周里，眼周呢一旦松垮，长了细纹，年龄感立马就藏不住了。现在啊，谁不是天天刷手机，对着电脑熬大夜呢？蓝光加上熬夜，眼周干纹，再加上黑眼圈以及眼袋找上门来，老气感可以说是直接翻倍啊。
1: 想要眼周肌肤紧致透亮，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了可以有效抗蓝光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它主打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护，可以滋润眼部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护力。一瓶呢是15毫升哈，九七月商城618年中大促，2瓶到手呢仅需259元，再加上618活动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最终您到手啊只需要248.64元。
0: 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的一抹就化水，感触轻盈，完全不厚重，不黏腻，延展性呢是非常好的，3秒就能够吸收，油皮夏天用起来一点都不闷，而干皮呢也够滋润，关键是不搓泥。那么在不搓泥的前提下，而且也不闷脂肪痘、脂肪粒，还有这敏感肌肤啊，也是可以非常放心的使用。
1: 哎，它主打一个昼夜修护，加上抗蓝光，白天挡住屏幕蓝光，隔绝氧化损伤，晚上呢连夜修护眼周，促进胶原新生啊。早上涂完，简单的按摩一下眼部水肿呢，直接给您消一大半。坚持用啊，黑眼圈、肉眼变淡，干纹细纹呢慢慢的被熨平，眼周又亮又紧致，瞬间年轻好几岁。无论您是干皮油皮都可以用。
0: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呢，它不是代表，它不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呢就完事儿了，是真的就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基底层，帮助皮肤自己学会存水，不是那种面霜浮在表面的假滑，是从里往外然后透出来的一股淡淡的水润。
1: 对，而且呢它不光补水哈，抗老是真的能摸得着的，你的脸部松垮、眼角细纹还有法令纹看着显老的这些问题，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脸蛋慢慢的收紧了，那些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呢脸也是透着光的好气色，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油光，质地呢也是顺滑的，一推就开了，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用呢也不闷脸，不会闷出痘痘闭口，阴雨天来用呢也是无负担的。
0: 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的肌肤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地锁住了水分，不惧潮燥，而清爽款呢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儿，而且不闷肤、不泛油。
1: 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哈是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呢是599元，九七月商城到手啊仅需199元，加上618年中大促福利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啊只需要191.4元，新老板是随机发货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8月份，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波羊毛不薅是真的亏，趁618年中大促赶紧来下单吧。
0: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2: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 ，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3: 褪去年少直白的情绪外放，把相处的争执拉扯，性格相悖的纠结。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

0: 截至目前，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
5: 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1: 午间凑热闹，
1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1: 好听又又潮，
15: 又潮
11: 又潮。
1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7: Come on，大家一起来，这里是午间凑热
18: 闹。
17: 接下来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一首经典老歌，是来自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们一起唱，一起唱，一起嗨，一起玩，一起乐。
19: 考验你的时候来了。

0: 呀。
1: 你看，夸你辉哥的高音不错
0: 啊，谢谢，
1: 专业的。
0: 感谢，谢谢金马的夸奖，谢谢。我们一起唱好不好？大家可以在视频端跟我们一起来飙歌，一起来玩。
1: 对，感谢感谢大家，赞赞不要停哦，
0: 赞赞不要停，一起来冲赞。
1: 大家赞越多，辉哥越高。
0: 对，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一万赞。
1: 对，接下来是一万啊，大家再继续动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继续点赞赞。
0: 对，下一句从哪开始？
1: 你是不是想我着你？

0: 对的，对的，辉哥确实是专业水平。
1: 哎呀，你看，咱们软件也说说这个没有伴奏呀，伴奏听不见，是因为我们俩
0: 对拉小了，
1: 对
0: 对，伴奏声音拉小了，然后我们今天声音特别高。嗯、
1: 是的，是的，其实今天我们听伴奏听的是很清楚的、啊、
0: 对，
1: 可能在直播间前的朋友，在那个咱们视频端的朋友听不太听见这个伴奏音，这个没关系，我们调整一下应该会好的，估计呢要重新拔一下连接头手机端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好的，感谢我们的软软啊，软软是我们的技术指导啊。
0: 他说背景音乐也没有
1: 啊，
0: 没有，就是一讲话他背景音乐就自然就会压小。

0: 早就压混了呀。
1: 对，这回压混了。
0: 对啊，
1: 是这样的。嗯，好的，那我们现在还是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开心，一起玩，一起嗨吧。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呢，就是每天中午和大家一起嗨歌。那么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一些经典老歌，那么还有我们在50、60、70、80、90或者是2000后出生的朋友啊，都对那个年代的歌呢是非常有感觉的。
0: 是的呢。啊，虽然你看吧，我也都听过啊，不说是专门的去听啊，去追星啊，或者是去专门的唱他们的歌，但其实都会唱。
1: 对
0: 啊，旋律一响起都是朗朗上口啊。
1: 没错没错啊。好，那说到唱歌，说到休闲呢、啊，这两天呢，大家其实最开心的就是什么呢？端午节马上就放假了啊。
0: 对对对啊，
1: 对，
0: 连休三天呢。
1: 对啊，要连休三天啊，全网好评啊。
0: 哎，是的，
1: 从6月19号呢到21号这三天假期可以说是不需要补班。
0: 对对对、哎、啊。所以很多这个小城呢是短途的赶集、嗯、
1: 对，
0: 那比如说周边有什么农家乐、嗯、对吧、
1: 哎、
0: 像我觉得昆明好像周边农家乐就很多、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夜市出游预定暴涨
1: 哎,
0: 哎，还有这个市井短途的消费呢也是有所升温、啊、
1: 对，没错没错啊。那可以说在端午节期间呢，大家只要开着车随便出城也可以玩得很嗨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周边的农家乐其实不管是昆明的东西南北中都有非常不错的一些农家乐可以值得推荐啊。
0: 嗯哼，
1: 嗯，好，再来看看我们的软软，他说直接听不见任何音效啊，只有干声啊，说话电院呢也没有啊，重新插一下这个手机端的线啊，那这个我们先不用管吧，
0: 对，
1: 等会儿呢
0: 待会儿去查，
1: 对，咱们俩的实力是不需要任何音效的。
0: 是的，
1: 好，开个玩笑啊，开玩笑。还有这个金马说昆明凉快啊，外地人比较多、啊、
0: 是的，因为昆明特别凉爽，其他县好像外边有的地方都已经高达30多度的天、这个气温了。
1: 对，没错没错、啊，你看现在很多北方的朋友，像北京的还有东北的朋友，还有山东的朋友来到云南呢避暑的比较多。
0: 对的、
1: 啊、
0: 对的、
1: 好，再说到来到云南避暑，咱们云南的这个菜啊其实也是非常，
0: 对
1: 吧、
0: 对，我们的菜也是相当的不错呀，
1: 非常值得期待的。你到这逛菜市场里边，它这个菜的这个品种啊、品类各方面的确呢，要比北方来讲
0: 要更丰富，
1: 要丰富很多，
0: 对，
1: 精彩啊。
0: 对，
1: 那说到这个呢，最近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鸡蛋价格。说到鸡蛋价格呢，据说现在部分地区的鸡蛋价格
0: 有一个小幅的上涨，
1: 小幅的上涨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现在买菜呢，尤其在这个买蔬菜呀、或者是鸡蛋呀之类的，要开始精打细算了
0: 啊对，成了日常。因为这个夏季的时候它这个蛋源会减少、所以呢菜市场的这个鸡蛋的零售价呢，我们都会看到它平均走高。
1: 是，
0: 那所以就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就会先把这个菜买回去、
1: 嗯、
0: 优先囤放，那就是囤这种耐放的蔬菜。
1: 对
0: 啊，那所以很多的小摊贩、他就会感慨说，哎呀，现在这个家家户户啊都在这个勒着裤腰带过日子
1: 啊。对，大家省钱过日子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作风嘛。
0: 对的
1: 对
0: 的对的。
1: 对
0: 的
1: 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这里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午间凑热闹。
0: 凑热闹。
1: 对，同时我们在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直播啊。
0: 哎。
1: 那么同时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陈云他说昆明四季如春啊。
0: 是的，
1: 对，
0: 气候好。
1: 对，平呢他也说现在呢开始吃野生菌了啊。
0: 对啊，先吃野生菌开始了。
1: 对。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

0: 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九曲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
5: 我们的第二个活动呢是幸运大转盘啊，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呢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3次啊，奖品呢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的、7.5折的、7折、6.5折，还有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哈，过期呢就作废了。
4: 那今天我们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主推品呢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和雅诗兰黛智眼面霜。要说到女人的年龄啊，全藏在眼周里，眼周呢一旦松垮，长了细纹，年龄感立马就藏不住了。现在啊，谁不是天天刷手机，对着电脑熬大夜呢？蓝光加上熬夜，眼周干纹，再加上黑眼圈以及眼袋找上门来，老气感可以说是直接翻倍啊。
5: 想要眼周肌肤紧致透亮，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了可以有效抗蓝光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它主打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护，可以滋润眼部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护力。一瓶呢是15毫升哈，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两瓶到手呢仅需259元，再加上618活动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最终您到手啊只需要248.64元。
4: 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的一抹就化水，感触轻盈，完全不厚重，不黏腻，延展性呢是非常好的，3秒就能够吸收，油皮夏天用起来一点都不闷，而干皮呢也够滋润，关键是不搓泥儿。那么在不搓泥的前提下，而且也不闷脂肪痘、脂肪粒，还有这敏感肌肤啊，也是可以非常放心的使用。
5: 哎，它主打一个昼夜修护，加上抗蓝光，白天挡住屏幕蓝光，隔绝氧化损伤，晚上呢连夜修护眼周，促进胶原新生啊。早上涂完，简单的按摩一下眼部水肿呢，直接给您消一大半。坚持用啊，黑眼圈、肉眼变淡，干纹细纹呢慢慢的被熨平，眼周又亮又紧致，瞬间年轻好几岁。无论您是干皮油皮都可以用。
4: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呢，它不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呢就完事儿了，是真的就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基底层，帮助皮肤自己学会存水，不是那种面霜浮在表面的假滑，是从里往外然后透出来的一股淡淡的水润。
5: 对，而且呢它不光补水哈，抗老是真的能摸得着的，你的脸部松垮、眼角细纹还有法令纹看着显老的这些问题，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脸蛋慢慢的收紧了，那些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呢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9: 够潮
5: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各位家人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吧，陈奕迅《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是的，金马，那个杨杰的是陈氏太极啊。那我那天练的那几招呢，就是陈诚看到了，那是沙氏的形意啊，和通背啊。
1: 太专业了。
0: 对，沙氏的通背拳就是咱们云南的砂锅粽子啊。

0: 哎，像我们这个八零后，反正我发现八零九零，
1: 对，
0: 就喜欢陈奕迅的就特别多了。
1: 是的，因为陈奕迅呢，他其实，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呢，他在四大天王盛行的时候，他的风头是被压掉的。
0: 对对对，因为他确实，好像原来的歌曲也没有特别强的风格，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他这个长相呢，有属实算不上帅哥，
1: 是，
0: 对，也是属于非常有个人魅力的，
1: 对，
0: 一个这种形象哈。
1: 对，到了两千后之后，突然间他就冒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有很多的歌曲呢都很容易。
0: 传唱度很高，然后呢，反正我们八零九零特别喜欢。
1: 是的，
0: 我估计他的受众就是我们。
1: 对，要是那个年代呢，你们年龄还小，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0: 对，
1: 你们还没有意识到四大天王有多火。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看像四大天王，其实我们就没有太多的感触。
1: 对、
0: 像我们唯一就是最喜欢的就是张学友了，
1: 哎、对，
0: 因为张学友的歌其实影响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啊，他不是哪一代啊，对吧？
1: 哎，你别跟我说四大天王，你不知道是哪四个人。
0: 没有，我知道是哪四个，但是就是说歌曲的话，就是确实是张学友，只听张学友的。你看刘德华，我还是喜欢他的，但是我觉得他的歌我会听过的，会唱的不多。
1: 是的，是的，但不管任何一个年代的歌曲呢，其实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一些感受。
0: 对、
1: 啊、
0: 对对，他都会有一定的这种时代标志。
1: 对对对，其实每一首歌唱的都是一个人的心嘛。
0: 对的，
1: 对吧？你的心里怎么想的，用一首歌来表达。
0: 对
1: 对，哎，那其实多年之后，你看咱们这首歌叫《十年》，是吧？十年之后呢，你想起了很多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亲人或者是朋友，对，或者跟你那些朝夕相处的人。
0: 不是为你而留，也为别人而留，是不是？
1: 要不要拿个餐巾纸给你擦擦？
0: 倒是也不需要，倒是也不需要。
1: 好的，那说到朋友啊，哎，你发现没有，朋友和朋友之间啊，就是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千万不要去借钱
0: 啊！对，这个就基本上你只要借钱了，你就想这朋友吧，也就不一定当了啊。
1: 对，哎，真的是，你要想跟他成为冤家吗？走吧，借钱去。
0: 是的啊，你如果就不想跟这个朋友住了啊，那你就可以借钱了。
1: 对，你就可以去跟他借钱。哎，其实说到这个借钱呢，我其实有很多相处的比较好一点的朋友，咱们相处了几十年。只字不提借钱的这些朋友，真的现在处得还挺铁的。
0: 是的，
1: 他偶尔他不借钱，我还觉得不适应。哎，你能不能跟我借点钱？
0: 我跟你借嘛，满足你，
1: 满足你，满足你啊！
0: 对，
1: 啊，前面就有一个认识不久的人
0: 啊，
1: 他问我说，他给我那个发微信，对吧？就很讨厌是发微信，他只发
0: 辉哥在吗？
1: 没有，他连辉哥两个字都没
0: 有，哦、都没有，
1: 直接就在吗？
0: 不，他可是群发的。
1: 我也不知道他是群发怎么的，反正就是很讨厌这两个字儿、
0: 嗯，
1: 在吗？这两个字你到底回他还是不回他？
0: 你说不在，
1: 在回过去有可能就是个坑。
0: 嗯，
1: 那果然
0: 真的是个坑。
1: 十个发信息发在吗？
0: 十个都是坑。
1: 你回十个基本上都是坑，对吧？要不就是结婚给你发请柬的，要不就是要跟你借钱的，要不就是说我遇到了多大的困难。

0: 男，你出来拉我一把的。
1: 嗯，真的是坑
0: 啊！但是这些人他，比如说他经常跟你联系，那倒没事，对吧？
1: 嗯。
0: 问题是他几十年都不跟你联系，突然来问你在吗？
1: 在吗？
0: 啊，有些时候我直接回过去，我健在。

0: 的了，嗯，都已经快60岁了，嗯，然后他我说在呀、啊，他说我要结婚了，
1: 你说你又结婚啦，
0: 然后我说啊哦，我以为你结过了，然后他说没有。他说哦，我说在哪结呢？他说啊、哦，那个那哪里哪里哪里。我说哦，好，我明白了，我知道了。然后他说你一定要来啊，这是我头婚。那你就准备呗，包红包嘛，走吧。
1: 恭喜恭喜，
0: 只能恭喜了嘛，人家快60岁了才找到个女朋友，那也不容易。
1: 那不容易，不容易啊，缘分来的晚了点。
0: 对，我真的以为他是不是早就结过婚了。
1: 对，所以我在说嘛，你又结婚了，我以为你要回一个。
0: 对，那前不久又是一个朋友，也是这么说，哎，在吗？我说在，嗯，你有什么事儿？说吧，直说，你不要问这两个在吗？老是发这两个字在吗？真的很头大，对不对？啊，果然他说啊，你看我现在做生意啊有点麻烦，啊，借我点钱周转一下。
1: 你赶快把他拉黑。
0: 没有，我就试探着问他，我说多少啊？他说30万。我说多少？他说30万。我最近呢做生意缺点钱，然后呢我那个信用卡如果不还的话就很麻烦。你们主持人其实挣的钱挺多的，看看能不能就是帮我一下，我会还你的。我说我们主持人挣的钱多，我主持人，你凭什么说我主持人挣的钱多呀？我我是个拿工资吃饭的人，怪。然后他说真的是，我一向认为你的收入很高，你看一天又是跑步又是打拳，然后又是到处旅游。我说那是我的血汗钱，也不至于我拿30万来给你还信用卡。我说
1: 对吗？
0: 对不对？
1: 对吗？啊，打拉黑。
0: 对，拉黑
1: 啊。说我连回我都不回。
0: 还真是啊，你看、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借钱其实也不是不大家能，
1: 对，救急不济不救穷。
0: 对，在能力范围之内我可以帮你一下，对吧？你要跟我借30万去还你的信用卡，那我真是借不出来。对吧？
1: 对，
0: 你看我这个上顶星星下底什么挣的这点钱你容易吗？我不容易啊，对不对？
1: 对嘛，就是嘛。
0: 好，那来看看我们的
1: 更
0: 特喽。辉哥，我马上给你发微信，在吗？
1: 可以可以，然后辉哥就说到在吗？又辉哥在还是不在呢？
0: 这样吧，我在，要不我给你讲个鬼故事。尤其那大半夜的发过来，在吗？我要说不在呢，你想怎么样？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花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嗨，大家好，这里是乌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我们是灰尘组合啊，灰尘组合，我们的现在直播间 FM 九七，我们的广播端以及918的云南交通台，视频端我们在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一起来玩，一起来嗨。好，这个时段我们就先为大家送出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的《朋友》。朋友都是些朋友，
1: 朋友、
0: 都是些朋友。

0: 来，大家把我们的赞冲起来！现在我们的目标是1.5万赞，1.5万赞。
1: 哦，到了，到了，到了。
0: 对，
2: 马上冲2万赞。
0: 冲到好，再见。好了，到1.5万赞，我们先来冲2万。好，冲2万啊！好，跟随我们节奏，即使唱起来，摇起来。

0: 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熟悉，我要没记错应该是93、94、95年那几年，
1: 嗯，
0: 非常流行。后来这首歌呢就成了很多朋友聚会的时候
1: 对
0: 必点
1: 必点的一首歌。
0: 嗯，

0: 哎呀，朋友都是些朋
1: 友。朋
0: 友。好了，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哎呀，刚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首经典老歌啊，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学友啊，不，周华健。
1: 周华健。
0: 朋友。朋友都有些朋友。啊，李源他说好听好听，嗯，谢谢啊。那继续来为我们冲赞好不好？来到直播间一起冲赞，现在我们已经有1.5万的赞了。
1: 哎、
0: 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
1: 感谢冲2万。
0: 对，冲2万。啊，还是那句话，人心不足蛇吞象，
1: 做的就是我们。
0: 对，
1: 感谢哈，我稍后我也自己来点一点。
0: 哎呀，哎呀，真太给力了哈，太感动了。哎，刚才标这句话怎么一不小心标出东北话来了？哎，东北人其实说话挺好玩的。
1: 哎，
0: 有什么他们说话什么呢？他说话他会滑过去。
1: 对，他们说嘛，反正东北营是不会让任何一句话掉在地上的。
0: 对，而且你干啥呢？对吧？
1: 嗯，
0: 对吧？他不会好好说你，你让这个天津人就你干啥呢？
1: 干啥呢？
0: 对，
1: 干嘛呢？干嘛呢？
0: 干嘛呢？你干嘛呢？东北人他干啥呢？
1: 干啥？
0: 他带过去了。哎
1: 哎，
0: 有一天我去住那个酒店
1: 哦，
0: 哇，就看到那个前台和一个东北大哥他们那种对话，
1: 他们的对话是吧？
0: 那前台说：“哎，您好，需要什么服务吗？”那东北大哥说：“哦，那屋里的 WiFi 密码多少啊？”
1: 嗯嗯嗯
0: ，WiFi 密码
1: ，WiFi 密码多好啊？
0: 对啊，多少啊？然后那前台说什么？牛肉粒拌饭呢？不，我说那密码 WiFi 密码是多少啊？牛肉啊不，
1: 八个八那个
0: 啊，就是那个 WiFi 呀、啊，就是 WiFi 八个八那个呀。那前台笑倒了，哦，那个 WiFi 它就是八个八呀，
1: 就是八个八，
0: 对，
1: 八个八，
0: 对 ，WiFi 密码就是八个八，
1: 八个八。
0: 哎，这两天你发现没有？这个世界杯，
1: 对，最近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0: 喜欢熬夜的朋友啊，
1: 对对对，
0: 有的熬啊，
1: 对，你看这个，你像我，因为我是不关注的哈，
0: 对，
1: 然后我发现身边有很多这个足球爱好者，他们就会这个去追去看，
0: 对
1: 吧？然后呢，你看像我有俩朋友，我就有天听他们对话，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我这个 A 朋友他就说嘛，他说，哎呀，中国男足啊，拿世界杯。我当场自尽，
0: 这个太绝了吧！啊，
1: 对，然后后来另外那个就说嘛，另外那个另外哥们儿逼啊，他就跟他说说
0: 啊，
1: 哼，你想长生不老你就直说，你不用绕这么大弯儿啊，就基本上已经成了大家这个固定调侃的一个话题了啊，没有办法。
0: 是那个我曾经呢在咱们昆明夜色里面说过啊，
1: 嗯。
0: 中国足球要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 先把辉哥招进去再说。
0: 教练必须得换，
1: 嗯，
0: 换谁呢？
1: 换辉哥，
0: 孟姜女。哎，人家孟姜女孟教练一来一哭，
1: 哎，
0: 把人家对方的队员全哭倒了，
1: 全哭倒，
0: 啊，
1: 把他们的球门也哭倒。
0: 咱们就尽管射门了，99-0都有可能了。
1: 是的，这个主意好啊，
0: 对吧？
1: 对，
0: 嗯，好了，我们还是进广告吧，
1: 休息一下。
0: 嗯。九曲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
1: 我们的第二个活动呢是幸运大转盘啊，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那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3次哈，奖品呢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的、7.5折的、7折、6.5折，还有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哈，过期呢就作废了。
0: 那今天我们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主推品呢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和雅诗兰黛。

0: 痣眼面疮。要说到女人的年龄啊，全藏在眼周里，眼周呢一旦松垮，长了细纹，年龄感立马就藏不住了。现在啊，谁不是天天刷手机，对着电脑熬大夜呢？蓝光加上熬夜，眼周干纹，再加上黑眼圈以及眼袋找上门来，老气感可以说是直接翻倍啊。
1: 想要眼周肌肤紧致透亮，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了可以有效抗蓝光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它主打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护，可以滋润眼部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护力。一瓶呢是15毫升哈，九七悦商城618年终大促，两瓶到手呢仅需259元，再加上618活动，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最终您到手啊只需要248.64元。
0: 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的一抹就化水，感触轻盈，完全不厚重，不黏腻，延展性呢是非常好的，3秒就能够吸收，油皮夏天用起来一点都不闷，而干皮呢也够滋润，关键是不搓泥儿。那么在不搓泥的前提下，而且也不闷脂肪痘、脂肪粒，还有这敏感肌肤啊，也是可以非常放心的使用。
1: 哎，它主打一个昼夜修护，加上抗蓝光，白天挡住屏幕蓝光，隔绝氧化损伤，晚上呢连夜修护眼周，促进胶原新生啊。早上涂完，简单的按摩一下眼部水肿呢，直接给您消一大半。坚持用啊，黑眼圈、肉眼变淡，干纹细纹呢慢慢的被熨平，眼周又亮又紧致，瞬间年轻好几岁。无论您是干皮油皮都可以用。
0: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痣眼面霜。雅诗兰黛痣眼面霜呢，它不是代表，它不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呢就完事儿了，是真的就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基底层，帮助皮肤自己学会存水，不是那种面霜浮在表面的假滑，是从里往外然后透出来的一股淡淡的水润。
1: 对，而且呢，它不光补水哈，抗老是真的能摸得着的。你的脸部松垮、眼角细纹还有法令纹，看着显老的这些问题，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脸蛋慢慢的收紧了，那些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呢，脸也是透着光的好气色，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油光。质地呢也是顺滑的，一推就开了，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用呢也不闷脸，不会闷出痘痘闭口，阴雨天来用呢也是无负担的。
0: 两款肤质版本适配不同的肌肤需求，滋润款适配干皮，牢牢地锁住了水分，不惧潮燥，而清爽款呢适配油皮、混油皮，上脸透气儿，而且不闷肤不泛油。
1: 雅诗兰黛的痣眼面霜哈是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呢是599元，九七悦商城到手啊仅需199元，加上618年终大促福利，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啊只需要191.4元，新老板是随机发货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8月份，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波羊毛不薅是真的亏，趁618年终大促赶紧来下单吧。
0: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作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乐坛的代表性人物，陈慧娴的歌声不仅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更以其精湛的演唱技巧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跨越了时空界限，持续打动着不同世代的听众。她的唱腔如丝绸一般顺滑，又有着深厚的情感张力。有人说，她离开的那晚，港乐天后重新洗牌。她所有的美丽和光华都留在了音乐里。飘雪在内地 KTV 的点唱率一度超过千千阙歌，每当旋律响起，仿佛被人往胸口塞了一把冰凉的雪花，让你我的记忆再降一次温，然后再起来，勇敢地向前走吧。

0: 幺八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月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

0: 正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九七音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洁面霜，然后最低只要175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 午间凑热闹。
3: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 好听又潮，
6: 又潮
2: 又潮。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里是无间凑
1: 热闹，
0: 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晨晨。
0: 嗯，在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首经典老歌啊。这首歌说经典是老歌，它也不算老歌，但是很经典、啊、
1: 对的。
0: 嗯，萱草花，张小斐的，麒麟和晨晨呢都会唱啊。
1: 对的。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好不好？

0: 麒麟可以跟着一起唱，好不好？
1: 太搞笑了，我没那么想哭的，我听到就是忍不住。
0: 我看你哭了，我怎么办？唯一要做的就是给你擦眼泪的纸。
1: 就是那种泪失禁体质。
0: 对呀、啊，来看麒麟说女主播又结婚了。对啊，来签字啊。你的身旁，好，麒麟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唱到哪儿你自己说。
1: 唱不到这儿了。
0: 来，大家一起听歌，一起唱，再给我们冲冲赞。

0: 太好笑了，真是，我就说不要放，不要放。
1: 刚有一句歌词儿，让他开遍我等着你回家的路上。这一下你刚好离开了，然后上回家的路上你就回来了。我说，我说你干嘛呢？要配合，要演一段吗？
0: 他反了我的中国话了。
1: 要演回家的路上是吧？好了，这里是 FM 97午间凑热闹，我们在918的视频端，918云南交通台同步直播啊，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玩，一起来乐啊，一起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对的，
1: 好唱的、好听的、好玩的歌啊。
0: 对，辉哥你化妆吗？辉哥妆花了花。辉哥都玩脱妆。
1: 刚啊，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活了80多岁都是素颜，
0: 从来没戴过一天面具，是不是？
1: 对，我跟你说，辉嫂曾经来跟我拿那个什么水啊，什么面。那没有面啊，就是水，就是咱们润皮肤那个，润皮肤的那个
0: 化妆水，
1: 那个化妆水来跟我润皮肤，然后他一边跟我润，我一边就很嫌弃，你赶紧擦完吧，
0: 赶紧这么太发了吗？真的吗？真的。
1: 每次他来给我喷那些那个润皮肤的水，我都是很痛苦的样子，快点，
0: 要老命了，
1: 对，要老命。
0: 你还是麒麟了解你，他说看上去没化啊，辉哥应该是戴了假牙。
1: 哎呀，麒麟本来就没几颗假牙，你就不要让在大家假牙笑掉了。好的，那大家呢来到直播间也来帮我们冲赞了，现在我们是
0: 2.2万了，哇
1: 哦，
0: 历史新高。
1: 对，我们又开始有新的追求了，2.5万。
0: 感谢感谢啊，辛苦大家了。
1: 这些年呢其实也没时间来护自己的皮肤，都忙着去生活，对吧？
0: 对
1: 对，忙着赚钱，这钱没赚到，但是实实在在的累着了。
0: 对，实实在在皮肤也没护好啊。
1: 对
0: 对，就像我们平常上班一样，对吧？我们都是只要你心态放得平啊，这工资啊它可以等于巴厘岛。
1: 哟，你这个心态倒是好得很啊。
0: 我们的每一天上班呢都感觉像是在巴厘岛度假一样。
1: 真的好，真好。你看像我吧，为了防止下个月乱花钱，
0: 对，
1: 我已经提前花完了
0: 啊，这也挺好的。
1: 每个月呢工资一来，哇，这么今天才发，明天是空着。
0: 对啊，都说这个眼泪是成年人最好的黑丝啊。你看我刚刚这个就属于啥，这个就属于，
1: 对，这属于这个成年人的黑丝
0: 啊。对，
1: 其实呢生活当中呢我们要怎么样呢，就是要吃好喝好睡好，
0: 对
1: 不对？
0: 对啊，这才是人生的主旋律，
1: 对，人生的至高境界，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啊，别人关心你飞有多高，我关心你炖可乐好吃呢还是
0: 红烧
1: 好
0: 吃，
1: 对吧？这就是生活嘛。
0: 对的对的啊。
1: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差不多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下一波的广告了、啊、
0: 哎，是的、
1: 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的陪伴。那么接下来呢918云南交通台我们的视频号呢在2点钟时候还会为大家送出大象星选、啊、
0: 的直播。
1: 那么大象星选直播里面呢有很多这个好货，那大家可以来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进入97悦商城，97悦商城呢同样也有很多的好货
0: 好货、
1: 来淘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就
0: 是这样喽、
1: 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谢谢朋友们啊，
0: 谢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和点赞啊，
1: 对，谢谢大家点赞，那我们点赞已经冲到了2.3万了、啊，
0: 对对，感谢感谢，
1: 感谢，好了，我们提前祝大家，
0: 对，提前祝大家、
1: 端午快乐，
0: 端午快乐，端午安康、啊，
1: 对。时间真快啊，一转眼就端午节了。
0: 是的呢。
1: 啊，明天呢将会是苏苏和。

0: 软软
1: 和软软
0: 给大家送出午间凑热闹。
1: 哎，
0: 我们端午节之后再见。
1: 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九曲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六幺八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
1: 我们的第二个活动呢是幸运大转盘啊，凡是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呢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3次哈、啊。奖品呢包括多种的折扣券，有8折的、7.5折的、7折、6.5折，还有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哈、啊，过期呢就作废啦。
0: 那今天我们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主推品呢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和雅诗兰黛智眼面霜。要说到女人的年龄啊，全藏在眼周里，眼周呢一旦松垮，长了细纹，年龄感立马就藏不住了。现在啊，谁不是天天刷手机，对着电脑熬大夜呢？蓝光加上熬夜，眼周干纹，再加上黑眼圈以及眼袋找上门来，老气感可以说是直接翻倍啊！
1: 想要眼周肌肤紧致透亮，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了可以有效抗蓝光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它主打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护，可以滋润眼部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护力。一瓶呢是15毫升哈，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两瓶到手呢仅需259元，再加上618活动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最终您到手啊只需要248.64元。
0: 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的一抹就化水，感触轻盈，完全不厚重，不黏腻，延展性呢是非常好的，3秒就能够吸收，油皮夏天用起来一点都不闷，而干皮呢也够滋润，关键是不搓泥儿。那么在不搓泥的前提下，而且也不闷脂肪痘、脂肪粒， 还有这敏感肌肤啊，也是可以非常放心的使用。
1: 哎，它主打一个昼夜修护，加上抗蓝光，白天挡住屏幕蓝光，隔绝氧化损伤；晚上呢，连夜修护眼周，促进胶原新生。啊，早上涂完，简单的按摩一下眼部水肿呢，直接给您消。

0: 一大半，坚持用啊黑眼圈，肉眼变淡，干纹细纹呢慢慢的被熨平，眼周又亮又紧致，瞬间年轻好几岁。无论您是干皮油皮都可以用。
1: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呢，它不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呢就完事儿了，是真的就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基底层，帮助皮肤自己学会存水，不是那种面霜浮在表面的假滑，是从里往外然后透出来的一股淡淡的水润。
0: 对，而且呢它不光补水哈，抗老是真的能摸得着的，你的脸部松垮，眼角细纹还有法令纹看着显老的这些问题，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脸蛋慢慢的收紧了，那些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呢脸也是透着光的好气色，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油光，质地呢也是顺滑的，一推就开了，上脸轻盈不黏腻，夏天用呢也不闷脸，不会闷出痘痘闭口，阴雨天来用呢也是无负担的。
2: 好，13:57哈，这个时候呢，
3: 然后在直播间的100多位朋友，猫猫，我有
2: 现在呢有
3: 一
2: 点
3: 就咱们小棉花技术问题。20号，反正就是我昨天去认认真真的和旭吉找了一个僻静的这个地方，然后呢把它装修了。
0: 到手啊，仅需199元，
3: 整了一下，把它布置了一下，然后呢，就会成为我这一次的，
2: 好的，
3: 和大家在端午期间的
2: 关注到
3: 见面会的一个
2: 程序的一个道路的
3: 事情。它不是售楼部，它只是在河南
2: 看到
3: 绝对不会带你
2: 到手之后呢，
3: 程
2: 序内的道路的
3: 风
2: 景情况，
3: 那我不单买保目标，所以
2: 关注到
3: 我
2: 是
3: 在和旭吉找了一个，因为旭吉他是目前在这里唯一的
2: 环岛。处
3: 的
2: 这
3: 种羊毛
2: 出租车抛锚占据右边
3: 的
2: 车道，
3: 这样一个产品，
2: 后车呢
3: 就是我们都知道，上
2: 层
3: 就是顶越
2: 来关注，
3: 但是一层可以送底月的这种洋房
2: 城区的路况，目前呢
3: 是
2: 二环快速系统
3: 这个和旭
2: A 线关南立交 B 线石虎关立交还有宁波立交小
3: 庄立交路段，所以我会真真实实的来带大家去到一个
2: 再继续关注到高速上
3: 这个赠送空间，去感受一下底月赠送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2: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

0: 略联盟，
1: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0: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1: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0: 在此期间，冀民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皇室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1: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0: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2: 聚力慢病治疗，共创健康中国。冀民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接下来我们就问候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这次冀民可信和北京同仁堂的强强联合，让很多业内人士都是眼前一亮。其实之前也有很多大型的知名的制药企业、医药集团去找同仁堂合作，但是最后呢都很难谈成，甚至很多呢都被拒之门外。可以说这次冀民可信完成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3: 确实是非常困难。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挑选呢战略合作伙伴。想和我们合作的企业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们都拒绝了很多的企业了，包括医药集团。甚至呢有人拿着钱呢上我家找我说，杨老呢帮我在节目当中啊宣传一下他们的产品。这个我也是非常的反感。第一个，我不是广告公司。第二个，我不可能随随便便的帮着他们推销产品。这个关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呢把好了。第三个，我们合作呢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合同要求上有74条，不符合是不行的。这个我破不了例，因为我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说出去了，可能会有成百上千万的人会听到了。
2: 对，
3: 我不能误导大家，我只会给老百姓最好的，性价比最高的。比如说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三七啊，三七太多了，好的坏的鱼龙混杂。说实话呀，如果不拿到实验室化验检测，有的时候呢我都可能看走眼了。
2: 是吗？
3: 那我们给老百姓呢，我不可能全部自己检测一遍，那我们只能呢找有信誉有保障的有国家执行标准的。同时呢要有自己的这个文化底蕴的。这样呢每一袋的三七粉呢我们都用着放心，包括呢同仁堂对我们的要求呢也一样的严格，胜率呢更加的苛刻。双方呢各自拿出2000万作为呢信誉担保，一旦不按照这个执行标准呢就会呢扣除这部分钱了。这也是对患者对大家的一个保障，也是我们之间一个相互制约的一件大好事情。
2: 一般的企业哈，我们说这2000万保证金拿不出来呀。
3: 对，很多条件标准呢也是很难达到的，所以说呢这个合作呢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两天呢我们也开始了每天名额的限制，一个地区呢一天只能给大家50个名额，个别地区呢维持这50个名额的都非常的困难。这个名额呢我承认的很少，甚至也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但是这是我们最大的诚意了。这场活动呢我们都付出了很多，包括场外各位老师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没有办法，大家根本忙不过来，我们已经是满负荷运转了。

0: 几天反映最多的就是报不上名。那么全国这么多人，我们怎么可能都参加上呢？
1: 对，
0: 参加不上是正常的现象啊。
1: 嗯，
0: 别说场外老师，谁也没有办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理解的大家呢都能够理解，不理解呢，我把嘴皮子磨破也没有用啊。
1: 对对对，
0: 很多患者参与不上啊，跟场外老师呢发态度有情绪，
1: 嗯
0: 啊，这样呢其实我们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作为我们每一位患者呢，你其实看不到我们每个工作人员呢为这场活动呢付出的辛苦，
1: 嗯，
0: 你只是从你的角度来理解，可能你参加活动呢抢不上名额呀等等，这些你有点着急，你有点生气，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场外每一位老师呢这么辛苦的工，这么每天呢说话说将近十个小时的话，你琢磨琢磨，就这份工作真就是不容易。
1: 对，
0: 所以说呢有些那个患者可能呢是发情绪发态度，我们理解大家，但是呢这个世界是需要相互理解的。
1: 对，
0: 就是这样，每天每个地区只能提供50个体验名额的话呢，我们也这个活动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马上就结束了，大家有需要的你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对，还有一点啊，就是养老对待每一位患者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通过熟人找到养老，还是说素不相识，养老都是一样特别上心的给大家看病。养老的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能治的给你治，不能治的我不耽误你。其实大家理解养老啊，还是绝大多数患者，大家可以放心的啊来拨打我们的这个专线。提醒大家，正常情况活动今天就要结束了，但是养老一直在给大家努力争取，希望能多几个人参与进来
0: 啊。真是这样，能够给大家多争取一天的我都不去争取半天呢。但是很多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黄氏膏方的数量，北京同仁堂的精品级的药用级的三七粉的数量，我们是不是得看一看库存数量再给大家来搞。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通过这次活动啊，能给大家实现清血养血净血，让大家的血液健康，让你血管有弹性，不至于突发心肌梗死，不至于呢脑血栓脑梗一下子把人撂倒了。血液与健康的关系呢密不可分，大家呢到医院呢抽血化验，上百个检验项目呢都是通过血液来化验的。那彩超呢检查的什么 CT 核磁呢主要是五脏，有的时候呢中医和西医也是相互有很大关联的。今天呢大家还有申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健康了。年纪大一点呢喝点黄氏膏方，用点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对我们身体是有非常好的好处的。哎，不说这是百病都能治了吧，最基本的很多疾病呢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康复。
1: 对，没错，黄氏膏方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精的深层补益。北京同仁堂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能够迅速的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达到清血养血啊这样的深层净血。那今天50个名额，大家可以享受到的是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今天只需要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4盒，1180元的同仁堂药用三七粉一份儿。全国唯一的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已经是全线开通。
0: 对，而且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大家也不是总能够买到的。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的组合呢，很多大的中医馆基本上都断货了。我们就是为了保障的这场活动的顺利进行，我希望大家能够血液健康，五脏健康，有质量的生活，而不是在那熬日子生活。很多人是在熬着过呀，每天跟病痛相伴，心里闷闷不乐，没有觉得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甚至呢想着自己呀早死早享福了，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多少人呢因为呢脑血栓脑出血脑梗瘫痪在床行动不便，有多少人呢又做了支架搭桥以后天天心惊胆战。因此呢黄氏膏方我本人呢用了11年，跟三七粉呢喝了5年啊，不然这365天的不停的工作，也可能也支持不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都成为一种习惯了。身边的包括很多人呢，一开始跟着我。

0: 黄石膏方跟这种散气片。
1: 嗯，
0: 因此呢，我们很多患者呢说，我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了啊，尤其是用的时间比较久的一些患者说，现在也身体上没什么感觉了。我说你都喝10年8年了，很多人跟着我。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呢，当然没

0: 是最好的效果了。很多人呢，要不是呢用黄石膏方和三七粉呢，其实早就躺床上了。我接触的一位患者就是这种情况，天天喝酒，血脂高，啊，严重的脂肪肝，转氨酶已经很高了，动脉硬化，轻微的脑梗，一天脑袋昏昏沉沉的。结果呢，他跟着我用黄石膏方以后呢，一年以后呢，这些情况呢都基本上改善的非常理想。现在用了十年了，十年下来以后的话呢，比我都精神。每年的上医院体检，我说你得过病吗？他说再没检查出来什么异常的指标，自己也感觉呢神清气爽，精神百倍。他们很多患者用黄石膏方呢，他没听节目，不懂中医。但是呢，为什么就用黄石膏方来治疗呢？就是听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用的好，然后呢一传十十传百，互相的口碑相传开始用。
1: 嗯，
0: 但是呢，很多人呢，一部分患者，个别的患者是什么情况呢？用的用的用到一半以后的话呢，总觉得说这个更好，那个更好，又换了。
1: 嗯，
0: 啊，他没有坚持下来了。很多疾病的治疗和调理，慢性疾病就得慢慢的调理，是长年累月大半辈子五劳七损下来以后呢所导致的病症。那么你不慢慢的调理，你想心肌吃不了热豆腐，得了十年的病了，三个月就治好了，那你最终只能是不断的尝试，你不断的失败。
1: 对，
0: 你说十年的病我让你治十年也不对啊，你说十年的病了咱静下心来有一年给他调好了行不行啊？很多人不乐意。
1: 嗯，
0: 他说一年我能等得及吗？你等不及那你就来得快的嘛，对不对？心脏病的患者你不舒服了，吃点丹参滴丸你来得特别快，但是呢你得吃一辈子，你还治不好，你还越来越重。就是像那个挖井一样，明明地下有水，位置也选对了，但是挖一半以后呢嫌累不挖了，然后呢再换地方再挖。
1: 嗯嗯嗯，
0: 这样的人呢是很难成功挖出水来的。大家想一想自己的一生，上学的时候很多人坚持不懈的学习过吗？你遇到赚钱的时候呢，你自己坚持不懈的把握住了吗？
1: 嗯，
0: 我们治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1: 对，
0: 很多老百姓呢，今天听这个好，明天听那个好，哎呦，自己都把自己糊弄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结果怎么样呢？天天换药，月月换新的，换来换去以后，你的病好了吗？没好了。任何疾病的治疗都需要一个过程的，包括黄石膏方也是这样，这是我亲身的一个体会。
1: 对，其实我们说人生的这个成功与否啊，有的时候真的和你是否坚持不懈有着密切的关系。你就像养老哈，几十年的坚持学习，不懈的努力，才有了今天。养老把名利看得特别淡，然后呢，对自己比较苛刻，但是对待患者却非常大方的这样的一位医生。养老，我这样说您别不开心啊。
0: 没有没有，其实呢，我们就是聊嘛，
1: 嗯，
0: 啊，聊天嘛，畅所欲言呢。包括呢患者打进来电话，有些患者一开始跟我通电话可能还有点紧张，我说没什么紧张的。
1: 嗯，
0: 其实人这一生当中啊，沟沟坎坎的，没有一个人所走过的路呢都是那么平坦笔直的。失败有的时候呢是正常的，但是重要的是怎么看待这种问题啊。失败了我爬起来重走就可以了。你这一生当中这几十年的光阴呢，你这个路是怎么样的都得自己呢亲自用脚去量。
1: 嗯，
0: 昨天呢有一位90多岁的老哥哥，那说刚听咱们黄石养生院这档节目，听着觉得不错，
1: 嗯，
0: 但是不敢参与活动。我说你放心参与吧，啊，因为这个活动呢给大家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我说你这份钱不用担心的白花，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花的这点钱给你带去的健康价值一定会超过你这点钱。然后他说呀，杨老呢，我相信你。我说你都90岁了，你什么没有经历过？身上为了保卫国家呢，三处被子弹打过，现在还有一颗子弹没取出来呢。我说我们都希望你健康长寿，没有你们这些人的牺牲啊，哪有咱们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1: 嗯，
0: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不过百年呢，对于世界来讲的话呢，我们每个人没有资格说沧桑和苦难。当然我们每个人呢都要经历这种沧桑和苦难。所以说呀，不单是我自己，我对我的学生呢在时间上呢都要求他们特别的严格。啊，你比如说呢，我的学生晚上呢不准许玩手机看电视连续剧，7点到10点呢是必须要看书学习的。
1: 嗯，
0: 这个要求呢对每个年轻人来讲确实有点苛刻了，但是没办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想做人上人必须吃苦中苦啊。
1: 嗯，
0: 因为你电视剧是看不完的，手机是永远玩不完的，但是作为医生啊，

0: 有的时候呢是可以掌控一个患者的性命的。
1: 对，
0: 所以说业余时间呢必须要学习。这次给大家选北京同仁堂的三七，跟同仁堂合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平时吃三七的人群呢太庞大了，但是真正能够吃到呢这种药用级的三七，对身体治病有好处的少之又少。
1: 嗯，
0: 药用三七大家基本上买不着的，能买到的也吃不起。北京同仁堂研发一款产品呢，最少要一年的时间。去年我就开始盯着这个事儿了，希望能给大家呢多争取一些。
1: 嗯，
0: 这也是他们最受欢迎的，包括安宫牛黄丸都没有这个药用三七呢受老百姓的欢迎，可以说一下子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1: 对，其实从这次大家报名参与活动的这个火爆的程度上就能够感受得到，北京排第一，天津排第二，这次三线四线城市的朋友也是创下了新的记录。同仁堂三七粉的包装上有国家批号，有执行标准，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编号2016-0274，有这样的执行标准的。今天大家可以享受到的是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要1890元，全国唯一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提醒大家，名额已经不多了。
0: 对，这次北京同仁堂的患者呀，很多的人都在订黄石膏方，但是呢，同仁堂的医生们并没有帮助推荐。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开始相互的转告，一传十，十传百，现在叫信息社会了。因为大家这次呢单买北京同仁堂特供的三七粉就需要1180块钱，那你多添700块钱就能够多得4瓶价值呢1990块钱的黄石膏方。而且这次的三七粉选用的都是15个到20个头的5年生的春三七，微细级别更是做到了1800目的超微级别，吸收呢也是特别好的。那我们这次呢给到大家的组合黄石膏方和北京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给大家实现了清血养血深层净血的效果，让大家呢远离心脑血管疾病这种风险，哎，不至于突然出现猝死啊、瘫啊、残啊这些严重的问题。
1: 嗯，
0: 你的血液呢健康，五脏健康，我们就不会有大病的出现。那北京同仁堂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当中呢，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这就好像我们洗碗用的洗涤剂一样，能够呢清理综合掉这种油脂。咱们脑部的血管非常的丰富，毛细血管也特别的多，而且非常的细，这样就特别容易硬化和堵塞。40多岁、50多岁呢得腔梗，很多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啊，因为现在这种病的发病率非常的高，大家呢听说这个人40岁呢得了腔梗，50岁得了腔梗了，觉得习以为常，不会见得有多惊讶，因为这个病例非常的多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没有得病呢，有得脑梗先兆的，比如说头晕头痛的，短暂性的视力障碍的，言语精神有改变的，丢东拉西的，没精神的，嗜睡的，其实大家更害怕，害怕自己得病。谁能够接受好好的一个人说躺下就躺下了？你有多少事业正旺、仕途正上坡的人一下就撂在家里面了，什么也干不了，很可惜的。往往这样的人呢还是家里的顶梁柱子，一下子感觉家里的天都塌了。我见过这种情况太多了。你说他们差钱吗？他们缺少的是对健康的重视和对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对，
0: 活蹦乱跳的，觉得这些病离我很远呐。但是大家要知道，血管有些人堵到80%都没有呢多大的感觉。
1: 嗯，太明显。
0: 这样的无知的认为呢自己是一个安全的人，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感觉当作判断健康的唯一标准了，错了。有些血液当中、五脏六腑当中发生的一些轻微的、相对不是严重的病变的时候呢，你自己感觉不到，等你感觉到的时候就把你撂倒了。
1: 嗯，
0: 那。殊不知呀，这个杀手呢已经拿着刀在你屋里蹲了很久了。那我们要把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给它清除出去。总皂苷呢是纯天然无毒副作用的物质，能够溶解呢血管血液里面的脂肪和胆固醇，能够呢溶解开这种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聚集，让红细胞变年轻，促进血液当中高密度脂蛋白的量呢成倍的增加。
1: 嗯，杨老说的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哈，我听说

0: 好像是高密度脂蛋白是指标越高越好，然后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是越低越好，对吗？
1: 对，高密度脂蛋白呢是对人体有益的脂蛋白，
0: 哦，
1: 能
0: 好
1: 软
0: 的。
1: 化我们的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
0: 嗯。
1: 跟血毒呢发生综合，使这种呢洁净的血液呢轻松的在血管里流动，还能够恢复血压的调节机制，保持血压血糖的平稳，停止药物对肝肾的损害，延缓衰老，被很多专家呢誉为是血管血液真正的免疫之王。配合黄氏膏方，也是给大家做到了养血，让我们五脏健康，气血经充足，让我们的血液呢一直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三七总皂苷它有一种独特的生物活性，这种独特的生物活性呢，药性呢很专一，穿透性很强，能够直接消除病灶，对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对血管里面产生这种斑块的，能够起到一个溶解和吞噬的作用。现在很多患者都已经拿到手了，我希望大家在用的时候啊，能够用心的去感觉身体上每天的这种变化。一些中老年人呢，一定要定时定量的服用。你像做过支架的患者，我们不必担心呢再次支架的问题。同时，北京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对于呢黄氏膏方的帮助呢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的血液畅通了，血液变干净了，黄氏膏方呢进入人体当中，在这种干净的血液内环境当中呢吸收得更好，药效就更快。
0: 嗯，
1: 我们的药物分子呢到达血液当中以后呢，不会像以前一样呢，还要跟血液当中的毒素做对抗。这次呢，自己直接就作用于病灶，就起到了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黄氏膏方是治人整体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因为五脏就是人体的百药箱啊，肝脏健康，目明气顺，血足精，精柔得活，寿命长；心脏健康，心脏不憋、不疼、不难受；脾脏健康以后呢，血旺、血足、血不粘。关节不肿不红不积液呀，肺脏健康呢，心脑血氧含量高，喘气顺畅不憋闷；
0: 嗯，
1: 肾脏健康呢，骨硬骨活骨头结实，排尿畅快不费劲。所以说呢，五脏是人体很多老慢病的根中之根呐，本中之本呐。大家身体健康呢，五脏健康身体才健康，身体健康呢，家庭才会幸福。大家呢，老同志呢，身体健康了，才不会拖累子女了。
0: 对，所以我们说啊，晚年生活当中，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保证自己的健康。很多时候不是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是现代的这个社会现状压力所导致。你说做儿女的不可能说天天我们不工作了，就全权的去照料父母。当然，真的父母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我们作为儿女也要啊，像小时候父母照顾我们一样去照顾他们。其实说到孝敬父母，我们这次的活动就是大家回馈感恩父母、孝敬父母一次很好的机会。当然，如果说您能申请上我们的名额，是大家的幸运；申请不上，那对不起了啊，遗憾啊，是您的损失。很多地区50个名额现在已经没有了，具体的情况大家电话咨询：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养老，我们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1: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4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1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 还您一身健康。

0: 汤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我替我母亲那个反馈一下她的那个吃药的这个情况。
2: 老人是用着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方剂治病的患者是吧？
3: 是的，
2: 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这个活动参加了吗？
3: 参加了，我们申请了一份，然后已经给我们送到了，现在已经吃着了。
2: 哎呦，那非常好，这本来呢都没有机会了，又争取到这样难得的机会啊，给大家呢参加上这个活动了，非常的好。
3: 我想跟您反馈一下我母亲吃的这个情况。然后就是今年我母亲79岁，然后那个她糖尿病了20多年，然后呢有那个心梗，然后她就是去年年底吧，10月份左右，然后就突发性的那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当时那情况挺那个，就是因为
2: 非常危险。糖尿病患者两种原因呢出现意外，一个是酮症酸中毒，一个是高顺性的昏迷嘛，血糖高的特别厉害了以后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3: 对，两种一同时发生。然后当时我们因为之前也没有对这个没有概念，所以就是当时送去的就是比较晚了一些，就是已经意识昏迷了嘛，然后就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然后当时糖尿是34，
2: 空腹血糖34，那呼吸出来的味道都是烂苹果气味的。
3: 对，然后就是抢救，然后后来就是稳定了，然后转到那个住院部啊，然后调理啊什么的，住了20多天，然后我们开始吃的这个膏方，效果真的非常好，跟您这么说。他就吃膏方的时候吃了2-3天，他就挺好的，给他测的是5.7，最明显的就是精神特别好。开始是整天就在床上躺着，然后呢吃完了以后就在厅里坐着了，而且就是整天精神特别好，就是也不困了。
4: 他天天
3: 听您的广播啊，然后就是也有心气了，然后就是后来我们就带着出了10几天左右，我们带他出去到那公园去遛。然后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有劲儿了。然后心脏，他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就是不慌了，早晨一睁眼以前心慌，这一点也特别好了。另外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吃着，然后就是现在已经吃了5瓶了。而且就是现在就是又出现，就感觉一个是就是胃口特别好，就是以前他是根本就是吃下东西一天也就2顿饭，现在几乎是正常了，1顿3餐。而且就很有规律。
2: 心衰的患者，糖尿病导致心力衰竭的患者，胃肠都不好，都不愿意吃饭。他血液循环在这儿呢，由于心脏出了问题，导致胃肠道淤血，他不愿意吃饭。用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至少10天、半个月、一个月、2个月，越来越愿意吃饭了，这个病人就好治了。
3: 对，我们现在吃了一共有50天了吧。最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那个身体特别灵活了，就是以前他身体发沉，特别硬，特别僵，然后就是特别笨，而且就是真是老态龙钟的那感觉。现在特别灵活，就是以前要是起床然后就是他自己都很费劲的，现在真是一翻身就起来了，而且

0: 真的很。
1: 哎，原来起床你得别人周一把，你现在他自己翻身就能起。
0: 哦、对，真的是那样的，真。
1: 原来那一天躺在那他都累，你现在让他每天遛遛弯的话呢，他感觉不到累了。
0: 对，是的，他现在今天早晨每天自己去那个买早点。
1: 那你看。
0: 他每天就是看看报纸啊，听听广播啊，看看电视啊什么的，而且能做简单的一些家务活儿，什么都能做了。就现在真的就是恢复的真是很不错。
1: 嗯，那尤其是赶上这个机会了，又给老人申请到这个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石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呢。让他这个病症的话呢一点点的恢复，五脏功能强健了，你别看他得过大病，这老人家的身体要恢复过来以后啊，可能比那健康人呢将来的这个寿命呢活得更长。非常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了，跟老人呢就这么配合治疗，治疗上半个月一个月呢给场外老师回个电话。
0: 哎，好，说点能行，谢谢您啊，
1: 给老人带好，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您，我母亲想跟您说句话。
1: 哎，好。
2: 哎，杨老师，我太谢谢您了啊。
1: 啊，别客气，老人家。
2: 我每天都听咱这个节目。
1: 啊，好。身体的，你看这说话嘎嘣脆，79岁的老人了，哪能听出来？这得过心衰的患者，原来说话没有这么底气这么足吧？
2: 我精神挺好的，就出去哈，上这儿上那儿去，我都有时候一两站地我都不坐车，你知道吗？
1: 啊，原来不行，原来用黄石膏方之前自己每天在床上躺着，不愿意活动。
2: 对，那阵不行，那阵可真的是。对，谢谢。
1: 奔80的老同志了，你照这么调理好了以后呢，健康长寿活百岁，这是能够做到的。
2: 太谢谢你，杨老师，您来，我一定去看您。
1: 那就再接再厉，老人家。
2: 啊，祝您也是啊，一切顺利，健康啊。
1: 好好，保重身体，活动也参加上，按时用药吧。
2: 对，好，谢谢。
1: 祝你健康吧。
2: 啊，再见，谢谢。
1: 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您好，您好。我是现在就是平时工作呀，走路还可以，但是不能负重。你比如说爬个楼梯啊，或是去爬个坡、爬个山呐，那就困难。就一些气，觉得气不够用，比较憋气。我本身自己也搞医的，我也知道这个慢治是不好治的，可是根本就没有好方法治。所以说我就想听您这个节目也听了好长时间了。也听到过说里边有慢治有作用的这样的患者反应。所以我就请教一下，看看能给我多大的希望。本身我就搞医的时候对这东西我没有希望不大，我觉得。
1: 你是搞西医是搞中医？
4: 我是搞中西结合皮肤的。
1: 啊，那老慢支呢？现在是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呢，还是到了 COPD 就是慢阻肺这个阶段了？
4: 有点慢阻肺了，
1: 有点慢阻肺了，还没有肺心病出现吧？
4: 那个就恐怕这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吧。啊，我讲的。
1: 第二个阶段嘛，这气管炎这肺气肿、肺系疾病的三部曲嘛，一个就是慢支，另外一个 COPD 啊，慢阻肺，再有就是肺心病了。走到第二个阶段了，有慢阻肺，就是原来叫肺气肿啊，现在呢就把肺气肿后期的这个老慢支呢统称叫慢阻肺了。这个自己也是学医的，搞医的应该都知道。这个病啊，西医的确实学西医的人都知道，是这个病没法治。
4: 对，
1: 没法治，你就是喘的不行了，用点平喘的；咳的不行了，用止咳的；有了痰了，用化痰的嘛。
4: 对，
1: 有了严重用消炎的啊，就是用抗生素这类东西。但是从咱们经典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这种病症啊，你听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不少的这种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确实用黄石膏方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首先呢，不要让这个病继续进展，发展成肺心病就麻烦了。肺心病忽衰心衰，那个时候的呢，你知道这结果是什么？

0: 对对对。
1: 啊，因为这个咳嗽的问题，咱学中医，你也中西医结合，你中医也懂，咳嗽呢跟肺密切相关嘛。啊，说肺不伤不咳，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喘呢。恒实膏方里八味药材养肺经呢，这样呢让你少咳嗽少感冒。十二味药材健脾的，让你这个痰的吐的少一些，吃饭香一些，脾胃中焦的运化功能增强了。还有十味药材入肾的，解决喘的问题，包括大便小便的，跟着一出毛病以后呢，整体来治疗的。
0: 嗯嗯。
1: 尤其用这次这个机会，感召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种呢，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它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了。那每个都是有国家标准的，有这个执行标准的，跟那个普通咱买那个三七粉不一样啊。那以这个配合上，它能够净血、养血、清血，再跟这个黄石膏方配合起来以后，这个效果要很好的。气管炎、肺气肿的慢阻肺的病人呢，其实我们这两者结合起来，有一系列的很多的临床试验，效果非常理想。你想试一试的话呢，就申请一个套装，我不建议多，就一个套装用下来以后，你确实认可的效果，你再接着往下用。好吧，
0: 我想试一套装过去。
1: 哎，你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
0: 好了，谢谢。
1: 祝您健康吧。
0: 谢谢。
1: 好。
0: 哎，好了，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氏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别客气。
3: 我用咱们这个膏方吧，用了是2个多月了。
1: 感觉效果怎么样？原来是什么病症啊？
3: 我主要是肠胃不好，从小就肠胃不好，还有一个支气管扩张，主要的就是两个病。现在这好的方面吧，就是，有力气了。
1: 现在感觉乏了，感觉累，没有精神，是不是？
3: 对，没有精神，说跟人说句话或说几句话就喘不上气来，就那样。
1: 现在呢，感觉用黄氏膏方以后，这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呢，感觉能拔上气来了。
3: 对。
1: 气脉够用了，人有力气了，有精神了。
3: 对，现在还能跳广场舞了。
1: 原来不行吧？
3: 原来不行，原来跳一点就不行。
1: 感觉就拔不上气，就喘呐。
3: 对，喘不上气来。
1: 我问你，支气管扩张症有多少年了？
3: 哎呦，从15岁上。
1: 15岁支气管扩张症，你现在多大岁数？
3: 现在62。
1: 62那是肺气肿了，那怎么也是肺气肿慢阻肺了。
3: 拍片子还看不出来，就是说是支气管扩张。
1: 还没达到肺气肿的阶段是吧？
3: 对。
1: 因为你这种病症，你支气管扩张症啊、老慢支啊，这总而言之，它最终呢会发展成肺气肿了。
3: 对。
1: 哎，慢阻肺肺气肿。
3: 你看，还跟别人不一样，他也不喘，他也不咳嗽，就是从，他就是每天中午，多少年就是那样。哎，吐出一堆黄痰，就是那样。他憋气、
1: 就是吐大口的浓痰嘛，浓性的痰。
3: 对，大口的浓痰。
1: 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典型的症状就是咳大量的浓痰，卡血。
3: 哦，以前吐卡过血。
1: 但是呢，原来体力明显的不够，感觉他气脉不够用，稍微一动呢就拔不上气来了。
3: 对。
1: 所以说呢，现在用了2个半月的黄氏膏方呢，能跳广场舞了。
3: 对。
1: 哎。你现在呢？那个每到中午呢，吐那种黄痰呢，吐的少了没有？
3: 少了，少多了。
1: 原来这个脾肠胃是怎么不舒服呢？
3: 小的时候，从小就是大便不成形，写胳膊嘴就治不好，用什么药就不管用，这就这么厉害。我也是吧，这几年也是没少花钱，是吧？这个保健品呢，反正是老是就想法用呗。看着这个西医都这个治病越治越厉害。这就喘不上气来了，所以我也不用西医的方法了，所以就最近也用保健品，反正提高点免疫力吧，治病也治不了病，是吧？
1: 保健品那不就是你说多少提高点免疫力，它有点，你治病哪能靠吃保健品是好嘞？
3: 对。
1: 但是问题这保健品卖的比药都贵，现在这就很邪门的事情，最后很多老百姓呢，花比药物的价格都高的一些东西。

0: 价格买了一大堆的保健品，并没治好了，最后呢越治还越重了。
1: 对对，
0: 你看这用这两个月的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正规的药品，国药准字号的寓意文化这种药方的治疗下来，比你吃那一大堆的保健品强吧？
1: 对对，这比吃这几年的保健品都强。
0: 啊，你看这就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嘛。
1: 嗯，对。
0: 那这个用这两个半月，这个肠胃功能感觉怎么样？
1: 肠胃功能也好多了，大便畅行的，这个胃胀这个问题吧，比以前减轻了。
0: 嗯。
1: 就这个气儿，好像以前都吃完饭就在这堵着不动，哎，现在慢慢往下，感觉有点往下动。嗯。
0: 现在的这个胃气开始往下降了，是吧？
1: 嗯，对。
0: 原来哪怕喝口水都囤在胃这儿不往下走，现在能往下顺了。
1: 对对。
0: 这就是培土生金法，这寓意文化治疗这种肺病的培土生金法。肺上有了病，我们用黄石膏方治的时候呢，不重点的调肺，先是健脾。黄石膏方有十二味药材健脾的，脾的运化功能提高了，培土生金，脾气足就能够把肺气补起来了。然后呢，再加上本身有八味药材呢养肺经，这样呢，你气管炎的患者能吃能喝了，吃了以后能消化了，大便成型了，大便干的患者大便通了。你肺上的病，你呼吸系统的老气管炎呐、咳喘呐、包括支气管扩张症的，你这样的病才能够治得更好。
1: 对，
0: 用黄石膏方慢慢的阳气能够升起来了。如果说再配合同仁堂给特供这个药用剂的三七粉，大便会成型，吃饭会越来越香，人就会长肉了。再加上那个咳嗽啊、吐那种黄痰呐、你这个支气管扩张症呢，要比单用黄石膏方要好得快得多。
1: 嗯嗯嗯，对。
0: 你这一次呢有这个东西就更好了。那么对于这种所有气管炎的肺气肿的慢阻肺的患者呢，这就是如虎添翼的事情了。你加了它以后呢，药效能够提高三倍左右。
1: 哦哦，行，
0: 那就这么配合治疗，联系自己指导
1: 老
0: 师就行了。这么配合治疗，你至少那么一个月半个月的给我们来个回馈。你看那补了命门以后呢，你这个病呢好的有多快。
1: 哎，行，哎，
0: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了，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0: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啊，我是新朋友。
0: 嗯，
3: 首先感谢您啊，那么大岁数了，为我们患者争取了同仁堂那么好的这个三七粉。
0: 那等于自己争取到这一次同仁堂的药用剂的三七粉这个体验套装了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我非常
0: 啊，那就好。
3: 嗯、啊，我也代表我老伴儿吧，
0: 嗯、
3: 啊，向您感谢。
0: 别客气。
3: 我主要是嘛呢，给老伴儿买的，让他用。
0: 嗯。
3: 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单位啊干活的时候啊，有点比较用力的东西，用力了，啪的，他这个左边的腹股沟啊疝气了，
0: 嗯，
3: 疝气可能有3-4年了，
0: 嗯，
3: 他现在疝气的这个情况啊，他有时候可能都到了阴囊了就，但是不过他躺下的时候，晚上睡觉他就回去了，就没了就，
0: 嗯，
3: 就这个是最主要的情况，因为他不想手术，
0: 嗯，
3: 所以我也特别的崇拜咱们的这中医，
0: 嗯，
3: 这是最主要的这个大的问题。
0: 嗯，
3: 再有一个小的问题呢，他脾胃不太好，
0: 嗯，
3: 有点不对付的这个东西啊，然后他就是嘛的容易哎
0: 拉肚子
3: 比较亲，嗯，就这两项情况，最主要的疝气这块，你看我们要用这个有没有？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66。
0: 66岁。你其实说到他这个疝气了，说当时厂子里干活的时候使劲使的有点大了，其实它只是一个诱发因素。
3: 嗯，
0: 主要的就是他本身他中气就虚。脾胃之气就虚，因为中气呢是这属固涩作用的，它中气一虚了以后的话呢提不住了。其实这个疝气呢就是这个肠系膜从那个腹股沟裂孔这个地方呢掉出来了，
3: 嗯，
0: 掉出来以后呢平躺在那儿呢还能回去的这个这叫斜疝，
3: 嗯，
0: 啊，平躺呢回不去的这个叫直疝，
3: 哦，
0: 这种腹股沟裂孔呢是每个人都长这个东西的，
3: 嗯，
0: 它那个腹股沟这个地方啊两块肌肉之间呢它长了一个孔，哎，都长了个东西，
3: 嗯，
0: 那为什么别人这个东西这个肠系膜就不从这儿往出掉，他自己就从我这儿往出掉，
3: 嗯，
0: 你说使劲使大了，
3: 嗯，
0: 使劲使大了这只是一个诱发因素，就像那有了那个炮仗了，有别人给他点了一下火一样，
3: 嗯，
0: 他重要原因在于呢自己的中气一开始就不足，中气虚了以后的话呢提不住这五脏，

0: 果长心膜它都提不住，它就往下出流。
1: 嗯、
0: 结果一使劲的时候呢，它搂不住了，然后呢，从这个腹股沟裂孔这个地方就出来了。
1: 哦。
0: 它这种情况主要是在于脾虚了。
1: 嗯嗯。
0: 中焦中气一虚了以后的话呢，什么脱肛啊，什么大便容吃点寒凉的容易大便不成形啊，稍微有点思虑的事情了、
1: 嗯、
0: 这两天那个大便就不成形啊。
1: 嗯。
0: 中气虚了以后搂不住了，这简单的讲。
1: 哦。
0: 这种情况呢，跟他你说他平常那个脾胃不好呢，这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这其实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组症候群。
1: 嗯，
0: 因此这个病症呢，重点的在调中气。
1: 嗯、
0: 恒氏膏方调中气的有12味药材呀，人参、黄芪、茯苓、党参、白术、炙甘草、陈皮这些药材都是调中气的。
1: 嗯，
0: 生阳举泻的作用非常的强，尤其这一次在得着咱们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1800目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它这种三七粉有非常好的净血的作用，把血液净化了以后呢，黄氏膏方的药效呢，在这种干净的血液里面，它这个药效会成倍的增加。
1: 嗯，
0: 这样呢，它这个疝气啊，它这个脾胃不好呢，就能够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
1: 嗯，好，太好了，
0: 可以用，没有问题。
1: 哎，那您说来看看，给我们指点一下子，怎么个用法，用多？
0: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黄氏膏方早晚各10克。药用三七粉呢，吃2克就可以了，
1: 吃一次，
0: 一天就吃一次，早晨吃一次就可以了。
1: 早饭
0: 怎么给他用？用够半个月左右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
1: 好好，我想顺便我也想那个咨询咨询我这块儿。
0: 你多大岁数？
1: 我67。
0: 嗯，
1: 我这块主要是嘛呢？我就是胖，湿气重，我一到地铁呀，我浑身我冷，我就怕这空调房。
0: 嗯，
1: 我就想着咱这方面能不能给我调调，说白了调调湿气，调调这个。
0: 你多大的体重？
1: 我180多斤。
0: 个子是多高？
1: 我不到1米6，1米58，1米59的意思。
0: 嗯，1米6不到，180斤，体重严重超标。
1: 太重了，嗯，对，我知道我太重，
0: 嗯、
1: 我就是
0: 这种严重超标呢，比较怕冷，10个胖子9个虚嘛，
1: 嗯、
0: 一个是气虚了，一个阳虚了。
1: 耐出汗。
0: 对，你气虚了、阳虚了以后的话呢，体内肯定湿气盛啊。
1: 嗯，对，
0: 那你这种体质呢，就是夏季下三月，尤其伏天这一段时间调是最好的。
1: 哦，好好。
0: 你这么大的体重的患者，你用黄氏膏方，你上来就15克。
1: 嗯。
0: 啊，你早晚各15克的膏方，然后呢，那个药用三七粉呢，你是早晨加2克，晚上加2克。
1: 哦，等于4克了。
0: 4克了。
1: 行。
0: 两口子这么用，用够半个月左右呢，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
1: 嗯，好好好，谢谢您，谢谢。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哎，谢谢杨老师。哎，
0: 哎，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电话。
1: 哎，好好好，谢谢。
2: 好，再会。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是杨浩老师吗？
0: 我是杨浩啊。
3: 哦，好，都感谢你了吧啊！
0: 别客气，别客气。
3: 我
0: 是用的药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
3: 我是新听众。
0: 嗯，疗效体验活动名额自己报上了没有？
3: 报上了，报上了。
0: 好，那报上这次活动，我说呀，这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这一次呢，咱们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一批呢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它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氏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
3: 啊。哎，行，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啊，谢谢。
0: 别客气，是谁用药？把情况跟我讲一讲。
3: 嗯、我这是嘛呢？我这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呢。我这买了3片，
0: 嗯，
3: 先买3片吧，对吧？
0: 嗯，
3: 买了3片，我喝完了后当天我就见效了。
0: 当天就见效了？是什么当天就见效了？
3: 我说这睡眠呢？
0: 哎，
3: 这个睡眠困扰的我好像30年了。
0: 嗯，
3: 30年的睡眠了，我是睡不好，入睡困难。
0: 嗯、
3: 我喝完了你的，我喝完你这个药嘛，当天就见效了。我一看这个药挺好，我是跟我老伴说了，知道吗？我说我喝完了是杨老师的药，我当天就见效了，这都挺好的，知道吗？
0: 嗯、
3: 我原先的哈都光吃那个苏乐难定，我吃了好几年了。
0: 苏乐难定对这个神经功能的刺激非常严重的。

0: 啊，我咋弄得我走投无路了？
1: 啊，吃出了安静，要买这个，要买这个药，最后呢，买的也不敢买了。听到这种清宫宴当中解禁的郁郁文化这种药方子，也不敢多买，就买三瓶先尝试一下。
0: 对，
1: 结果呢，出乎意料的是，尝试了用了当天睡觉就开始有变化了。
0: 对。
1: 哎，你看。这是郁郁文化这种代表的药方子，它跟民间那些中药不一样，跟西医西药它更不一样。
0: 对，是不打我就睡眠好了，我就吃饭也好了。
1: 嗯，
0: 我就吃饭呢，我就越显得胃口不好，吃别东西去。我就吃饭也有了胃口了，知道吗？
1: 嗯，
0: 不但吃饭好了，大便成型了。原先大便呢婆婆糟糟的，哎呀，什么玩意儿？是，哎，大便也成了，哎，也成型了。这个药退好了。
1: 哎，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0: 啊，是呢，是。
1: 哎，治了好几年的病了，吃过无数种的药，但是真正跟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这种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法，它不一样。
0: 对。
1: 那等于吃了当天那个睡觉就能睡着了。
0: 啊，是我好久，我当天都睡着了，我睡了个好觉啊，好觉。
1: 那你现在呢？总共吃了三瓶现在。
0: 我说总共一瓶还没吃完了，
1: 一瓶还没吃完呢。
0: 啊，
1: 那一瓶没吃完，现在时间这每天睡觉都能够睡好了是吧？
0: 啊，哎呀，这退好了就要退好了，红日刚好退
1: 好了。那现在的舒乐安静能减点吗？
0: 减了，我这原先吃两片，现在吃半片了。
1: 两片舒乐安静减了一片半了都。
0: 啊，对。
1: 啊，照样能睡着觉，照样能睡好觉。
0: 啊，对，
1: 这要是不是自己亲身体验了，你听别人讲，你听一个月，你听一年，你都不信呢。
0: 是啊，
1: 对吧？
0: 我听你的广播听了好久，好长时间了，我怎么没敢买这个药？
1: 因此，这种
0: 寓
1: 意文化的药方，你很多地方它没有解禁的，很多地方是没有供应，买不着。我说只要能买着的话呢，他不怕你试的。真正你百听不如一试，一试呢，我们都能让你见着你原来的治三年五年都见不着这种变化了。
0: 哎，可了不得！这个药退好了，这个药退好了，行。
1: 没想到的，把大便溏泻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大便也成型了，
0: 哎，对，
1: 吃饭也香了。
0: 这胃口，大便溏泻，睡眠是都基本上都改善了。
1: 你看看这多好啊！
0: 谢谢你了啊！
1: 别客气，
0: 你
1: 这么好的效果，这几天下来以后这么好的效果，你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这点毛病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0: 哎，好嘞，好嘞，谢谢你了。
1: 在家等着就行了啊，很多人报了名了，都排着号呢，你排着号，注意接听这个电话就行了。
0: 哦，好嘞，好嘞。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嘞，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是杨浩老师吧？
1: 我是杨浩啊。
3: 哦，您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3: 我那个什么吧，我叫您一声恩人吧。我这。
1: 哎呦，别客气。
3: 哎，我有点激动呀。
1: 啊，这是受益郁郁文化的患者，是已经用着黄芪膏方了。
3: 我现在已经用着了，主要是三个最困扰我的病，就是一个就是失眠，一个就是耳鸣，还有一个就是胃口，折磨的我呀，哎呀，我就是痛不欲生，成天挣扎着。哎，我就听到老师这个了，哎，当天那听了当天，我就这么可信呢。我当天我就给这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我结果好，第二天第三天就给我寄来了，哎呀，还安排给我老师通话。老师说的，你七天给我来个信儿。我当时吧，我还犹豫，七天就管事儿，哪有这么管事儿？哎呀，老师啊，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结果第三天我就管事儿了，我就睡觉了，把我高兴的。而且呢，我不每天吃睡觉药吗？吃的第一天我就也吃睡觉药了，但是第二天我没难受。哎，我跟我妹妹说，我说我怎么是跟没吃那个睡觉药似的，连着三天都吃这个睡觉药吧，第四天就不吃了，不吃这个睡觉药。哎，老师，我怎么谢您呢？你终于把我这个失眠这个药我给我去掉了。我跟您说，我呀，我都不想活了。我的闺女也相当孝顺，每天给我来一次电话问我，她离得我远。我还不敢告诉闺女，闺女特别孝顺，都不知道。

0: 怎么给妈妈
1: 孩子再孝顺替不下咱们难受啊。你像这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这人呢熬的是油尽灯枯啊。
0: 我跟
1: 很多人因为这个失眠的话呢，
0: 这个、
1: 是熬的是心力交瘁。
0: 这个还恶性循环，胃口也不行，耳朵更叫唤，更睡不着觉。杨老师，
1: 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吧？
0: 哎呀，我现在睡觉挺好，而且这个耳鸣还见好。哎呦，这个胃口也见好，现在也能吃了。我是恶性循环，我就相当瘦，慢慢慢慢往下瘦，瘦的我都害怕呀，我都见不起人了，我都。
1: 啊、
0: 老师，您把我救了。
1: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呢，胃口也好，十二味药材调脾胃嘛，胃口就好，想吃饭了，能消化了了。十味药材入肾，十一味药材养肝，你把耳鸣那个脑鸣的有的患者，你慢慢也能够调过来了。再加上的五脏调和了，睡眠自然就好了，吃到第二天就睡觉开始好了，你看这多好。
0: 嗯，
1: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治疗正好赶着这个机会了。同仁堂百年老字号跟咱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他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石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呢。跟黄石膏方联合用药呢，比现在要好得多。
0: 老师，我已经定上了，我怎么定我不知道有活动，我提前吧给这个马老师，我马老师告诉我的。哎呦，我说咋这么寸呢，我老师说的现在正好有活动。哎呦，那我就定上吧。哎呦，怎么这么寸呢。
1: 它是叫疗效体验活动，一个体验套装呢，是里面有四盒黄氏膏方，还有呢三个月用量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平常呢需要是3172块钱，这次呢疗效体验活动期间呢1890块钱就拿到了。一个患者最多让申请两套，多了都不允许你申请。这个疗效体验呢，我们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患者，让大家有机会体验。
0: 哦，那我知道了，谢谢老师，我没别的事儿，不耽误您了。
1: 那就再接再厉、
0: 哎，
1: 报名也报上了，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救了我了，
1: 好，再见，
0: 救命恩人，我给您鞠躬啊。
1: 别客气，你好好治病吧。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皓齿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一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夜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音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7: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9: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10: 听风的歌
9: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10: 音乐广播，
9: 音乐广播。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欢迎停留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这里是听风的歌。今天有一个小小的主题是关于孩子的。身边有孩子，总羡慕他们对于世事的那种单纯的认知，好似没有烦恼，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烦恼。这些关于孩子的歌都是成年人写的，写给自己也写给孩子。万芳的孩子气，1997年的一张叫做《左手》的专辑当中，郑华珍作词作曲的歌曲。万芳用一首叫做《左手》的歌，告诉自己，既然我天生就想用左手，在经历了一段时间非要纠正去用右手的时光之后，我要用回左手。用这样的一个隐喻来告诉所有人，我们要做回自己，自己才是最舒服的。孩子气是郑华珍写出来的一首，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棒的歌词，什么西伯利亚的铁路啊，分享疲惫

如果永远能够在一个人的面前做孩子，永远被包容，永远都记住自己高贵的梦想，那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关于孩子气的歌真的很多，继续听到周笔畅的《孩子气》。这首歌曲无论是曲风、歌词还是封面，都是专辑当中一抹独特的亮色。很有意思，小时候的你是否常常被要求成为大人？当你真的长大后，又觉得自己与成年人的世界格格不入。与其刻意迎合，不如将内心的孩子气大胆的释放，做回孩子，肆意欢乐。这首歌曲有一种很高级的能量，让很多不能和这个社会好好聊聊的人找到自己。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褪去年少直白的情绪外放，把相处的争执拉扯，性格相悖的纠结，体面分开后的惦念，尽数揉进唱腔。王栎鑫带着沉淀后的声线，演绎《我不哭》。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7: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0: 618来了，
21: 618来了，
20: 618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

0: 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97月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月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
5: 就不会跳舞。
4: 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
5: 在唱歌，
4: 在唱歌。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
5: 听风的歌。
6: 今天找了很多孩子的歌和大家来听，其实这些歌都是成年人写给自己的歌。有些人他是长不大的，他的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孩子。昨天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很新鲜的词汇，它叫做 people skill， 或者说 soft skill。 以前我们都太注重于去学习那些知识，去学习那些硬技术，比如说我会摄像，我会剪辑，我会人工智能，我会编程等等，这些都是很硬的一些技术。现在呢，很多人觉得好像一些软技能其实就是和人际交往的一些能力显得更加的重要。可是如果一个人永远都长不大，永远像个孩子一样，经常会冲动，经常会说出一些可能会不计后果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缺乏 people skill 的人。那怎么办呢？当你一不小心成了这样的孩子，你该如何去面对自己内心深处那片纯净但是好像又显得不合时宜的那一片田地呢？许哲佩，孩子王，守住心里的孩子，用你感到开心的方式去成长。

永远做你心里的孩子王，这就是许哲佩。他说，我只是孩子王，用糖果童话吸引你的目光，拥抱亲吻你脸颊，陪在你身旁，未来的路你还是要勇敢坚强。朱静熙也写过一首叫做《孩子》的歌，流露出了温暖贴心的感觉。他用木吉他和电子节奏象征着母爱、慈祥和伟大的力量。尽管他还没有当妈妈，但是呢，他挖掘出了每个女性身体里潜藏的母爱。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当妈妈的女生是如何写出这样温暖的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

0: 登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
5: 就不会跳。
4: 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
5: 在唱歌，
4: 在唱歌。和佳诺一起听风的歌，
5: 听风的歌。

听风的歌正在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直播，我是佳诺，欢迎你的守候。今天我们来听关于孩子的歌，陈绮贞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这首《孩子》，收录在专辑《让我想一想》当中，是1998年的歌曲了。情感关系当中的依赖和对自我价值的怀疑，通过这首歌传递出来的是对过去关系的怀念，还有对当前自我状态的困惑。

很可爱的一首《孩子》，哇，这么多歌手都写过关于孩子的歌，金玟岐也写过一首。这首歌在编曲的时候特意加入了海浪的声音，和婉转的单簧管独奏在一起。

勾勒出了一幅其实有一些凄凉的海洋的图景。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关于孩子的一些歌曲总是有一种孤独的感觉？也许当我们想起我们童年最初的那些梦想，当我们想起一路走过来的艰辛，当我们想起坚持的路上曾经遇到过的那些挫折，总是与这种凄凉感就不期而遇了。金文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

0: 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啊，也想跟大伙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啊。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

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都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了。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啊，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那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

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九七月商城带您玩转六幺八，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活动之一呢，即日起呢到6月21号，凡在六幺八活动期间内啊，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那么消费满618呢，直接享88折，买的越多是优惠越狠呐。这是活动之一，活动二我们来关注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啊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什么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还有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啊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哦。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雅诗兰黛智眼面霜。女人的年龄啊全藏在眼周里，那么眼周一旦松垮长细纹，年龄感立马就藏不住。现在谁不是天天刷手机，对着电脑熬大夜，蓝光加上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眼袋找上门，老气感可以说直接翻倍。想要眼周的肌肤紧致透亮，那么今天啊九七月商城带来可以有效的抗蓝光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它主打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护，可以滋润眼部的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复力。一瓶15毫升，九七月商城618年终大促，2瓶到手啊只需要259元，加上618活动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248.64元，248块钱，很便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一抹啊就化水清触，这个触感非常的轻盈，完全不厚重，不黏腻，延展性非常好，3秒就能吸收。油皮夏天用不闷，干皮用的也够滋润，关键是不搓泥，不闷脂肪粒，敏感肌也放心来用。它主打的就是昼夜修护加抗蓝光，白天挡住屏幕蓝光，隔绝氧化损伤，晚上连夜修护眼周，促胶原新生。那么早上涂完简单的按摩，眼部的水肿啊直接消大半，坚持用，黑眼圈肉眼变淡，干纹细纹慢慢的被熨平了，眼

粥又亮又紧致，瞬间年轻好几岁，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来用。那么今天出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还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智颜面霜呢，它不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的基底层，帮皮肤啊自己学会存水，不是那种面霜浮在表面的假滑，是从里往外透出来弹弹的水润。而且它不光补水啊，抗老你也是能摸得着的，脸松垮，眼角细纹、法令纹，看着显老的这些问题，用段时间就会发现脸蛋慢慢的收紧了，那些干纹细纹一点点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脸也是透着光的那种好气色，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两款肤质版本适合不同的肌肤需求啊，滋润款还有清爽款，您都可以来选择一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97月商城到手只需要199元，加上618年终大促，这个福利版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191.04元，哇，很便宜啊！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7年的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啊！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音乐呢，是来自汪峰的《旅途》。马上就要放这个端午小长假了，很多朋友呢即将踏上愉快的旅途。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大家送上这样一首歌曲，非常适合行车的途中来聆听，来自陆先生乐队《我想当风》。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这两天相信很多朋友呢看这个世界杯熬夜啊，这个确实有点上头的感觉，尤其有些比赛非常非常的精彩啊，看完之后真的是意犹未尽。比如说今天早上的这场比赛，应该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这场比赛呢，就是梅西首秀。真是没想到啊，梅西首秀，想着这状态可能会有所下滑，想着他的卫冕之路能不能顺利。没想到居然是连中三元，上演了帽子戏法。这就是世界杯的追逐，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梅西200场里程碑的这个戴帽，阿根廷是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队。这也是梅西38岁，再过几天呢就是他的生日，再过一周6月24号他就满39岁。啊，现在还是38岁零358天，这个年龄呢在足球运动员当中应该算是比较，还算是高龄吧。就在今天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追逐的首轮焦点战在堪萨斯城的体育场打响。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是3-0战胜了这个阿尔及利亚，拿下了开门红。阿尔及利亚在我的印象里呢也算是非洲的一支传统的强队，但这次呢是被这个3-0啊输给了阿根廷。那么本场迎来了国家队200场里程碑的梅西是独中三元，上演了职业生涯世界杯生涯的首个帽子戏法，以16粒世界杯进球追平了德国的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首位，同时创下了多项足坛的全新的纪录。我们来看本场是梅西第6次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成为了全球唯一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的球员。对手呢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这支球队呢要特别介绍一下，他这个守门员呢他是齐达内的次子啊，叫卢卡齐达内。这个齐达内的次子为什么会这个会加盟这个阿尔及利亚队呢？据说啊这个好像齐达内他的祖父啊是阿尔及利亚人，哎，所以呢他的次子呢这次代表阿尔及利亚呢就参加了国家队镇守球门。其实阿尔及利亚队呢也有很多大牌的球星，比如说马赫雷斯、古伊里，这都是5大联赛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名字。那么开场他们是收缩密集防守，试图呢限制阿根廷呢进攻的火力，但最终呢还是阿根廷是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那么此役过后呢，梅西创下了多重历史纪录，世界杯生涯首次完成了帽子戏法，世界杯历史戴帽最年长的球员，6届世界杯全部收获进球，国家队200场里程碑轰入3球，16球追平了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的射手王。那么作为本届世界杯诞生的首个帽子戏法，梅西的统治级表现引爆了全网。那么赛后呢，梅西在采访中表示，200场国家队出战意义非常特殊，全队呢防守稳固，为自己创造了充足的进攻空间。那么球队呢会稳扎稳打，冲击小组出线的名额。那么本轮战罢呢，阿根廷凭借3分加3个净胜球暂列追逐的榜首，那么小组出线形势是一片大好。下一轮是阿根廷6月23号对阵奥地利，梅西呢有望继续刷新世界杯进球的纪录，向历史第一射手宝座全力冲刺。

好了，我们也来听听这首张杰的《逆战》。我们也期待梅西，期待阿根廷队能够在本届世界杯有更大的斩获，能够走得更远。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六幺八来了，
4: 六幺八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0: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11: Are you okay? Okay, okay.
9: 九七欢乐秀
10: okay, 旷节加诺
9: okay, 佳节上线
10: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越打头啊。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届这个世界杯，也来聊一聊这个场外的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相信很多朋友看这个赛事直播的时候都看到了一些广告啊，我就特别注意了一条广告，那就是这个蒙牛啊集结了3代足坛巨星，打造了世界杯顶级的代言。那么作为这次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的赞助商，蒙牛官宣这个豪华代言阵容，我们都看到了集齐了传奇梅西、中生代的领袖姆巴佩、新生代的天才亚马尔，构建了覆盖3代球员的完整的球星传播的矩阵。那么梅西呢，是从这个2018年就和他们合作了，本届6度征战世界杯，对阵阿尔及利亚完成了帽子戏法，诠释了坚守半生中原冠军梦的坚韧。姆巴佩啊，正值巅峰，上届世界杯大放异彩，本届赛场的屡有进球，本届世界杯他已经也是踢进2球了啊，上演了梅开2度，代表全力以赴追逐胜利的强者姿态。那么新近签约的亚马尔呢，是

00后的足坛的标杆。这小伙子承载了少年无畏，只有10多岁是吧，逐梦前行的青春力量。那么三者分别对应了坚守、拼搏、新生，完美的契合了品牌的这么一个内核。很多朋友就猜测说，哟，这本次代言他们三个这个价格肯定不菲呀。那商家也没有公布最终的价格，猜测一下，三人本届代言总投入应该是差不多人民币啊8800万到1.11亿元。因为之前梅西和他们合作，一年的代言费差不多是好像是600多万美元啊。再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一些焦点大战啊，这6月18号凌晨1点 K 组啊，葡萄牙要登场了。葡萄牙是 C 罗领衔，你看前面这些老牌巨星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你看这梅西是独中3元，不知道这个 C 罗首场比赛表现如何，我们也非常期待。葡萄牙对阵刚果金，凌晨4点是 L 组的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英格兰也是巨星云集啊，哈里凯恩、贝林厄姆，那这克罗地亚也是欧洲的一支传统的强队，所以这场比赛是强强对话，非常的有看点。明天早上7点啊 ，L 组加纳对阵巴拿马，加纳对阵巴拿马队，加纳也是非洲的一支传统的强队啊。10点呢是 K 组咱们亚洲的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队，伊拉克之前已经是首败啊，亚洲首败。那不知道跟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表现如何，我们也非常期待。来听听这首歌曲。这来自 JJ 林俊杰，王者荣耀。谁最终会成为本届世界杯的王者？阿根廷会成功卫冕吗？或者是法国？或者会有哪只黑马杀出来？我们也非常期待。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8: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

0: 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相继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医院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97月商城带您玩转618，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活动之一呢，即日起呢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啊，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那么消费满618呢，直接享88折，买的越多是优惠越狠呐。这是活动之一。活动二，我们来关注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啊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什么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还有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啊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哦。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女人的年龄啊全藏在眼周里，那么眼周一旦松垮长细纹，年龄感立马就藏不住。现在谁不是天天刷手机，对着电脑熬大夜，蓝光加上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眼袋找上门，老气感可以说直接翻倍。想要眼周的肌肤紧致透亮，那么今天啊97月商城带来可以有效的抗蓝光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它主打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护，可以滋润眼部的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复力。一瓶15毫升，97月商城618年终大促，两瓶到手啊只需要259元，加上618活动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248.64元，248块钱，很便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一抹啊就化水清触，这触感非常的轻盈，完全不厚重不黏腻，延展性非常好，3秒就能吸收。油皮夏天用不闷，干皮用的也够滋润，关键是不搓泥，不闷脂肪粒，敏感肌也放心来用。它主打的就是昼夜修护加抗蓝光，白天挡住屏幕蓝光，隔绝氧化损伤，晚上连夜修护眼周，促胶原新生。那么早上涂完简单的按摩，眼部的水肿啊直接消大半，坚持用，黑眼圈肉眼变淡，干纹细纹慢慢的被熨平了，眼周又亮又紧致，瞬间年轻好几岁，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来用。那么今天除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还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智颜面霜呢，它不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的基底层，帮皮肤啊自己学会存水，不是那种面霜浮在表面的假滑，是从里往外透出来弹弹的水润。而且它不光补水啊，抗老你也是能摸得着的，脸松垮，眼角细纹、法令纹，看着显老的这些问题，用段时间就会发现脸蛋慢慢的收紧了，那些干纹细纹一点点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脸也是透着光的那种好气色，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两款肤质版本适合不同的肌肤需求啊，滋润款还有清爽款，您都可以来选择一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97月商城到手只需要199元，加上618年终大促，这个福利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191.04元。哇，很便宜啊，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啊。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懂了，
1: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说好的幸福呢，爱淡了。我们继续来聊聊本届世界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趣闻啊。这次世界杯啊，有个小插曲，就是这个瑞典对阵突尼斯的比赛当中啊，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第84分钟，瑞典球员定位球进攻攻入一球，却因为越位被判无效。这视频回放清楚的显示定位球开出的瞬间，那他确实处在这个越位的位置。然而没过多久，主裁判听取这个视频裁判啊 VR 这个团队的意见呢，改判进球有效。那么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的证据是本届世界杯官方的比赛用球三重浪。这个球它不是一般的球，它里边内置搭载了一个芯片智能球胆，每秒呢可以记录500次触球的数据啊，包括球的什么移动轨迹啊、速度、旋转方向变化数据，并且实时传送 VR 系统呢，辅助裁判来判罚。哇，这个很厉害啊，高科技。其实早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呢，国际足联呢将传感器已经置入了比赛的用球啊，传感器呢传回的数据配合球场四周12台高速的摄像机，以每秒50次的速度啊，对球的位置以及每名球员的肢体多至29个数据点呢实时追踪。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三重浪这个技术啊，全部是由我们国内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来生产，其内部的智能球胆同样来自中国，由江苏淮安的一家运动机构来负责制造。一代代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了凭数据裁判，也让比赛更加的公平了。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七悦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0: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0: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0: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打卡成功。
3: 下班了，
4: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6: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5: 破2.1线的常规路线，
2: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

来自郭富城的一首老歌《动起来》，动起来！这里是九七欢乐秀，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好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呢，聊了这个世界杯啊，世界杯玩的聊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看非常有趣的一些资讯。下面我们来聊陈坤。陈坤呢是好久没有见面了。就在6月15号的演员陈坤，因为一条网友说陈坤被替换了的热搜呢，引发了热议。啊，近日有网友说啊，陈坤被替换啦，称这个和旧照对比，发现他的容貌、神态都有了变化。他的活动现场片段呢，也被不断的解读啊。6月14号呢，有粉丝在机场问他，哎，你最近怎么样啊？他以一句挺好的，我还活着呢，幽默回应。有网友表示，可能和大家记忆当中年轻时候的陈坤不太一样，所以甚至有人传言说陈坤被替换了。啊，网友说，我觉得没变呐。没有人可以永远停留在颜值的巅峰。好多人说现在的陈坤不像本人，说白了就是大家没法接受男神变老啊，年纪变大，五官神态自然会改变，这是所有人都逃不开的自然规律。放过演员吧，也接纳岁月，没有人可以永远停留在颜值的巅峰。很多朋友 都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挺好的，我还活着呢，这回应太有坤式幽默。说到陈坤呢，1976年也是50岁了。2月4号呢，出生在重庆的江北区，就现在的两江新区。他是我这个演员、歌手，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代表作呢像早期的什么《金粉世家》《像雾像雨又像风》《画皮》啊，《鬼吹灯》《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这好久没有看到他拍的片子了。说到陈坤，我们也来听听这首他和老搭档周迅演唱的歌曲《归》。

抓人追赃啊，这全程耗时不足3小时。但是警方要提醒大家，在车内啊，千万别放什么贵重物品啊，这什么30万现金户啊，啊，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锁上车。哎呀，这听听都醉了啊！我们来听这首老歌《夕阳醉了》。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作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乐坛的代表性人物，陈慧娴的歌声不仅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更以其精湛的演唱技巧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跨越了时空界限，持续打动着不同世代的听众。她的唱腔如丝绸一般顺滑，又有着深厚的情感张力。有人说，她离开的那晚，港乐天后重新洗牌。她所有的美丽和光华都留在了音乐里。飘雪在内地 KTV 的点唱率一度超过千千阙歌，每当旋律响起，仿佛被人往胸口塞了一把冰凉的雪花，让你我的记忆再降一次温，然后再起来，勇敢地向前走吧。

在618活动期间内啊，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那么消费满618呢，直接享88折，买的越多是优惠越狠呐。这是活动之一，活动二我们来关注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啊，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啊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呢每天可以抽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什么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还有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啊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哦。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女人的年龄啊全藏在眼周里，那么眼周一旦松垮长细纹，年龄感立马就藏不住。现在谁不是天天刷手机，对着电脑熬大夜，蓝光加上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眼袋找上门，老气感可以说直接翻倍。想要眼周的肌肤紧致透亮，那么今天啊97悦商城带来可以有效的抗蓝光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它主打眼周肌肤抗氧化和修护，可以滋润眼部的皮肤，减少干纹，提升眼周肌肤的修复力。一瓶15毫升，97悦商城618年终大促，两瓶到手啊只需要259元，加上618活动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248.64元，248块钱，很便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一抹啊就化水清触，这触感非常的轻盈，完全不厚重不黏腻，延展性非常好，3秒就能吸收。油皮夏天用不闷，干皮用的也够滋润，关键是不搓泥，不闷脂肪粒，敏感肌也放心来用。它主打的就是昼夜修护加抗蓝光，白天挡住屏幕蓝光，隔绝氧化损伤，晚上连夜修护眼周，促胶原新生。那么早上涂完简单的按摩，眼部的水肿啊直接消大半，坚持用，黑眼圈肉眼变淡，干纹细纹慢慢的被熨平了，眼周又亮又紧致，瞬间年轻好几岁，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来用。那么今天除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还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智颜面霜呢，它不是表面给你补点水就完事了，是真的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的基底层，帮皮肤啊自己学会存水，不是那种面霜浮在表面的假滑，是从里往外透出来弹弹的水润。而且它不光补水啊，抗老呢也是能摸得着的，脸松垮，眼角细纹、法令纹，看着显老的这些问题，用段时间就会发现脸蛋慢慢的收紧了，那些干纹细纹一点点淡下去，不化妆的时候脸也是透着光的那种好气色，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的油光。两款肤质版本适合不同的肌肤需求啊，滋润款还有清爽款，您都可以来选择一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价599元，97悦商城到手只需要199元，加上618年终大促，这个福利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191.04元。哇，很便宜啊，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7年的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啊。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6: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97悦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97悦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玩转618。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97悦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4: 打卡成功，
15: 下班了，
16: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7: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0: 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3: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4: 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嗯、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5: 好了，继续回到九七欢乐秀。来说这个吃的啊，六颗荔枝480元，哇，这个什么荔枝啊？长安的荔枝吗？那么近日有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买到的堪称最贵的荔枝增城挂绿，增城六颗荔枝呢，花费480元。那么记者呢，在电商平台发现，该品种的荔枝售价悬殊，最高可达1000元，最低啊仅58元。那么其中一家网店以934元的高价出售礼盒装，每单呢啊仅一盒六颗荔枝，总共是200克。这记者呢就向客服咨询，这款荔枝的口感和其他的品种有什么区别？客服表示啊，东西不一样啊，不能相提并论。那么另外一家网店呢，以1207元两盒荔枝的方式进行售卖，每盒六颗荔枝，重300克。啊，该客服说，这个该商品呢采取空运的形式派送，价格高是因为品质上乘，果肉细腻多汁，核小味甜，和其他的荔枝相比更显珍贵，价格更高啊。那么据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啊，这个介绍，官网介绍，增城挂绿是荔枝当中的珍稀品种，素有荔枝之王的美誉。果实成熟的时候啊，红紫相间，一绿线直贯到底，所以叫挂绿。增城挂绿荔枝呢，以文献正式记载呢，至今有400多年。据清代乾隆年间县志记录，其原产地呢是增城新塘四望岗。到嘉庆年间，因为地方官吏啊，拼命的要去吃这个荔枝啊，长安的荔枝，百姓不堪重负。将当地的挂绿的荔枝树啊是尽数砍伐，啊，仅留存县城西郊西园寺，经啊荔枝挂绿广场这一棵，只有这么一棵树，到今天，这株西园挂绿因此是弥足珍贵啊。在挂绿广场举办的挂绿成果拍卖会上，一颗西园挂绿荔枝曾以55.5万元的天价成交，嚯，一颗荔枝50多万。啊，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刷新了吉尼斯的记录。哎呦，这还真是，这可比长安的荔枝还要金贵呀。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晚上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

0: 踏着歌谣，
1: 有一点吧。
2: 北京时间20:00。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今天，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清源断流行动统筹境内境外两条战线，往上往下两个战场。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北京时间6月17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首轮比赛中，凭借梅西的帽子戏法，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本场过后，梅西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6粒，与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射手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

0: 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父亲，当儿昨夜想到写信给父亲和儿媳的时候，禁不住流下泪来了。儿自受难到昨日，都是很解脱、很达观的。你的儿子是人世上最刚强、有志气的人，他只知道人类，只知道社会，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习性。不独你的儿子自己相信，人们都把他对待成一个有志节、有能为的人物。但是，父亲，人们只知道儿是个钢铁一般的硬汉，他们哪里晓得，儿子其实是一个最富感情、最柔肠的小孩子。

0: 1930年的严冬，昆明的一所监狱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推着一辆板车，颤巍巍地走了出来。板车上用白布覆盖着一具僵硬的身体，这是老人的二儿子王德三的遗体，牺牲时年仅32岁。6年前，老人刚失去了在学生运动中受伤身亡的16岁小儿子王新廷。这次老人强忍着悲痛一路奔赶而来，只为把儿子的遗体重新安葬，为他立碑。但因悲愤交加，还未能返回祥云，老人就在昆明与世长辞了。6年后，老人唯一的大儿子王富生也在东北被日军杀害，王家一门忠烈，用生命为云南人民的解放之路开拓奠基。
1: 父亲，父亲，大哥写信回来了。
2: 哦，快快快快，你打开，不，你念给为父听听。
1: 哎，父亲，展信安，家中一切可好？儿子如今在云南省立第二中学学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可谓大开眼界。二弟茂廷已经到了考中学的年纪，儿子恳请父亲送二弟来大理，让他也见识一些新知识。
2: 嗯，
1: 父亲，大哥说他现在每天都要读很多书，在学校学了很多新思想啊。
2: 嗯，是啊，你大哥呀，他考上的可是滇西最高的学府。哎呀，茂廷啊，你是不是也想去大理读书啊？
1: 我想去，父亲。
2: 好好好，那为父啊就送你去考大理的高等中学。
1: 太好了。
0: 王德三也跟随大哥的脚步考上了大理的高等中学，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王德三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经历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清王朝腐败的黑暗岁月。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王德三这样的云南爱国青年学子也在革命的大潮中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
1: 大姐，大姐。
3: 哎，谁呀？
1: 哎，大姐你好，是我。
3: 哎呦，是你呀。哎
1: 呦，我住店，大姐。
3: 哎呀，快进来吧，小伙子，怎么是你呀？我记得你每次路过迷渡，你都来我家店里投诉。住几晚啊？
1: 这次就住一晚。哎呀，明儿一早我还要赶路呢。
3: 行，后院的房间空着，你呀就住那儿吧。
1: 行嘞，谢谢大姐。
3: 来来来，你在火塘边啊先坐一下，我呢去给你收拾房间，要吃点啥我给你弄。
1: 啊，不用了大姐，我这布袋里啊有烤过的饭团。
3: 哎，不行，
1: 你给我碗热水就行了。另外，

0: 烦您给我一盏大点的油灯。哦，要添满菜油。
1: 行，没问题。哎，你先喝水。
0: 谢谢大姐。嗯。
1: 哎呀，你慢慢吃，小伙子。哎呀，谁跟你抢似的？

0: 哎呦，小伙子，这天才刚蒙蒙亮，你就要走啊？
1: 是啊，大姐，还要赶路呢。那这桌子辛苦大姐你收拾一下了。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哎呀，这么大盏灯，填满了灯油，这一夜都给熬干了。哎呦，平时啊，十个客人也未必能用完这么多灯油。哎，这小伙子怕是一夜没睡呀。
2: 1810年十月的一天，王德三与同学到大理古城赶集时，遇到了一对马帮。
3: 嚯，今天的集市人还真多呀！哎，
4: 真的是好热闹，好多人
5: 呢。你看，那边有马帮来了，咱们过去看看。走走走，
3: 走走走，看一看。
6: 让开，
7: 谁的马？
6: 好大的胆子，敢冲撞巡警！老子打死你！
3: 哎，你怎么打人啊？
7: 这是打人啊！
3: 哎，警官，我们看到这马是被人挤的，他不小心冲撞了你而已。你干嘛打车赶马大叔呀？
5: 是啊，
4: 动手干嘛呀？
5: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3: 对呀，
5: 大叔已经尽力在拉绳子。
3: 他说的没错，
6: 滚一边子去！你们不要多管闲事啊！警棍在我手上，我要打谁就打谁。
3: 你这仗势欺人，你太过分了！
7: 就是太过分了，有点。哎，打他！
5: 别打！
2: 王德三和同学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两名同学被关押。后来，在王德三等人的发动下，全校同学以罢课表示抗议，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学生。经过校长的周旋和社会各界的干预，这两名被关押的学生终于获得释放。这件事儿深深地触动了王德三，他终于看清了旧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此时的他迫切渴望改变社会现状，追求公平正义。于是他离开了大理，奔赴昆明，开始了新的求学之路。
8: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9: 废除21条，还我青岛。
8: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5: 我们强烈要求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2: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昆明后，云南学生纷纷呼吁声援，以实际行动支持此次爱国运动。此时在明德中学读书的王德三激起了满腔爱国热情，他决心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在给父亲的信中，他热烈地说起了自己的理想。
1: 父亲，坚信勿念。在大哥的支持下，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理育科甲班，也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邓中夏几位同志的指导下，我已经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我已经找到了革命真理，明确了革命方向。近日大哥和我一起担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法文组的翻译，我们要向更多进步青年宣扬马克思主义。
2: 1922年，在邓中夏的介绍下，王德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 德三同志，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啊，我要衷心地祝贺你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如今这样的局势下，一个少数民族知识青年能够毅然决然地走上

0: 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是需要具有敢于向一切旧势力的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非凡勇气，和在惊天极地中开拓进取的顽强精神呀。
1: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更加刻苦学习，努力实践革命真理。
2: 1923年秋，王德三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以替换哥哥王富生回北京大学读书，担任数学教员。与他一同到陕西的还有其三弟王新亭。

0: 二哥，你说我们能改变这个世界吗？
1: 刑天，仅仅我们改变不了什么，我们需要团结广大的中国青年，向他们宣扬马克思主义，让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样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0: 二哥，我也要像你和大哥一样，去和这个黑暗的社会斗争。
1: 缓一缓，刑天。刑天，你听我说，你已经在战斗了，你参加了学生运动，你在面对反动势力的手中的棍棒的时候，你勇敢无畏啊，虽然他们打伤了你的身体，但是没有打垮你的精神。大哥在信中告诉父亲了，父亲要你现在好好养病，什么都不要想，等你好起来，和我一起去把陕北的青年力量组织起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0: 好。
2: 1924年底，王德三的弟弟王新廷不幸离世。王德三把悲愤转化为革命的力量，继续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奋斗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7月，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云南的革命形势面临着严重威胁，年轻的中共云南地下组织面临着严重考验。
1: 最近各位同志的行动务必要小心谨慎。不过据我分析，云南目前的局势由于地方军阀尚在争权夺利的角逐之中，在一个权力真空时期，无力全面对付我们共产党。我可以继续领导云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3: 我同意王德三同志的意见，云南的革命斗争刚刚取得一些进展，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各位同志都提高警惕。
0: 李新同志，王德三同志门外已经有枪兵围上来了，
4: 走，大家分头撤离。黄立生，跟我走。
0: 好，我来。
5: 站住啊，不然开枪了啊。
6: 跑什么跑？
7: 我问你，你们刚才从这栋楼里出来的？
8: 没有，长官，我刚路过，我听到枪声，被吓到了。
7: 哎，累死我了！带刀，带刀！
9: 释放被捕人员，保障人权。释放被捕人员，
10: 监狱重地，速速离开。若人在门口示威者，一律逮捕。
11: 政府非法逮捕，还我人权，释放被捕无辜人士。
12: 听说现在压力很大呀，很多政要和各界人士纷纷要求释放最近抓捕这些人。
13: 哎，实在绷不住了，也得放人呐。咱们听上面的。哎。
14: 王德三同志，你们的努力终于成功了，龙云亲自签署了释放令。
1: 李新。

0: 黄立生他们六位同志还没有得到释放吗？
1: 哎，没有，他们被关押在里面的囚室，只有我们几个外面的得到了释放。
0: 走吧，我们先回去再做商议。
2: 好。
3: 六一四政变发生后，胡若愚重新出任省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云南特委因势利导，及时利用胡若愚收买人心，标榜彻底改变云南政治的时机，将李鑫、王富生等六人成功营救出狱，并进行了安全转移。反动派在云南的第一次清党反共活动宣告失败。1929年年底，根据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多次请求和党的工作的发展，中共中央批准云南召开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共云南省委。1930年1月28日，中共云南省委临时扩大会议在昆明东岳庙召开，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省委，王德三担任省委书记。1930年3月11日，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通过了研制反动的反共提案，龙云彻底投靠了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他派出大批侦探和便衣警察，在昆明跟踪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再次笼罩全省。
4: 所有人不许动，立刻放下手上的工作，到厂部集合。
5: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6: 不知道，
5: 发生什么事？
6: 什么呀？我
5: 知道了。
7: 什么？
8: 大家安静，大家安静，没事啊，没事。大家别乱跑，听他们的，到厂门口集合啊！来，
5: 好，好嘞，
8: 我们一块儿。
9: 你就是开制印刷公司的老板？
8: 不是，在下呀是负责印刷的主任。请问，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
9: 今天的《民国日报》出版延迟了。你说这件事情大不大呀？
8: 不是不是，长官长官，您听我解释，今天吧这机器它确实是出了一点
9: 那这件事情谁出来负责？
8: 还是要我的枪来找人？
6: 长官饶命，我自首。
3: 彭祖沪的自首叛变打开了中共云南省委的突破口。1930年秋，蒋介石对中央红军进行了三次大围剿，在全国范围内，反动势力向革命人民发动了血腥镇压。10月3日，云南反动当局公布共党自首通令，发布清查共产党密令，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大肆搜捕。
10: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1: 这是谁呀？没有见过呀。
12: 没有没有，
10: 给我仔细看看啊。
13: 长官，真的没见过。
9: 认识这个人吗？
13: 不认识。
9: 龙云主席悬赏180000，抓到此人，重重有赏。
13: 有赏18万？
6: 我认识，他就是王德森。他左边脸颊上有个明显的伤疤。
10: 好啊，那你就跟我们一起去抓人。
6: 哎，遵命，长官。
3: 王德三感受到局势严峻，致信宋方同志。
0: 宋方同志，简信多保重。当前形势严峻，由于叛徒出卖，省委遭到破坏，党员同志被捕入狱，你务必要小心谨慎，千万保重。弥勒的同志尽量避免过多联系，越是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坚定信念，黑暗总会过去的。我听闻爱妻马冰清在狱中受尽折磨，还得托你带我关照她，她也是坚强的， 我相信

0: 很能挺过去。我们昆明再见。
1: 11月19日清晨，王德三头戴大理草帽，身穿青布衣裳，脚穿草鞋，肩挑篾箩，夹杂在祥云生意人的队伍中，往滇西方向行进。
2: 你的情报准确吗？
3: 准确，保证准确。长坡是王德三此行必经之路。
2: 好，兄弟们都给我盯好了，不能让王德三从咱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
3: 就是就是。是他，就是他，左脸上有疤的那个就是王德三。
2: 兄弟们抓人。
4: 好。
5: 这是干什么？还我，
3: 给我，
5: 我的匾头还给我。
6: 王德三抓的就是你这条大鱼。
5: 黄少游，你个无耻叛徒。
1: 王德三被捕后，敌人喜出望外，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立即致电，向驻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邀功。
7: 王书记，我对您这样的人才向来敬重，给你一个厅长的职位，换你这个地下党的书记怎么样啊？啊，
0: 龙云主席，谢谢你的美意啊。我王德三生是共产党员，死是共产党的魂。参加革命那天起，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7: 哎呀，王书记，果然是一条硬汉呀。
3: 何幸何幸。
2: 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严刑拷打。
8: 哎，来了。给我把眼睛睁开，给我把眼睛睁开。说其他共产党藏在哪里？
0: 顾言说人固有一死，我轻于鸿毛，我重于泰山。
3: 好，就你嘴硬，继续打。
1: 1930年的最后一天，王德三、张经臣、李国柱、吴成被敌人五花大绑。原计划在北教场执行的死刑，由于广大群众的无声愤怒，让反动派乱了阵脚，才出了北门十多步，刽子手就停下了脚步，强令王德三等人跪下。王德三等四人不仅不跪，还高昂着不屈的头颅怒视着敌人。敌人在慌乱中开了枪，四名烈士倒在了血泊中。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忘记自己入党时的誓言。
0: 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战士，绝不会在枪炮威逼面前就跪倒在反动派脚下。开枪吧，
5: 开枪吧！
0: 就算我们停止了呼吸，也绝不会低下头颅，绝不会闭上双眼。我们要看着这一片土地，看着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同胞走向成功。同志们，让我们再次

此高呼，入党时的誓言：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事业万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粽子粘性大，老人孩子吃粽子要切成小块，细嚼慢咽，别边吃边说笑，噎住了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安全吃粽，快乐端午。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3: 问界 M6 全新纯电版本正式上市，指导价27.98到29.98万元，定位中大型五座智能 SUV。新车搭载升级双电机四驱与800伏高压快充平台，配备华为图灵底盘，采用纯视觉高阶智驾方案，兼顾家用舒适与高速长途出行需求。日前，全新 Smart 精灵6号正式上市，预售价18.99万元起。品牌首款中型豪华掀背轿车，搭载 1.5T 插混动力 ，CLTC 纯电续航285公里，综合续航超1800公里。全系标配 AR HUD 大屏与 AMD 旗舰座舱芯片。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上市，此前预售价25至32万元，定位D级七。

0: 座旗舰纯电 SUV。 新车搭载1000伏全域高压架构，第二代刀片电池与云辇 A 空气悬架， CLTC 续航最高950公里，快闪、后轮转向、高阶智驾全部标配。近日，鸿蒙智行享界G9正式完成工信部申报，定位品牌豪华硬派增程 SUV。 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全场景智驾，图灵底盘与巨鲸电池，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越野，预计7月开启全国预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塑料包裹的时代，肉眼可见的塑料垃圾只是冰山一角，更隐蔽的威胁来自微塑料，这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最近因为它与癌症的关联而让人是瑟瑟发抖。不过在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科学家称坚持有氧运动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对抗微塑料的侵害。科学家选择了直径非常小的纳米塑料以及一种特殊的模特斑马鱼，两组斑马鱼被暴露在聚苯乙烯纳米塑料中，一组鱼儿持续游动，另一组安静生活。结果那些躺平且只喝塑料微粒的小鱼相当凄惨，纳米塑料在肝脏、心脏、大脑尤其是卵巢中大量积聚，这些小鱼还出现了明显的焦虑迹象。在水箱实验中，它们失去了探索的勇气，表现出类似人类抑郁的行为。然而那些被迫每天要健身的小鱼却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有氧运动减轻了纳米塑料的各项攻击，甚至也改善了他们的精神状态。这是因为有氧运动成功扭转了纳米塑料造成的肠道菌群失衡，这种菌群的优化促进了脂肪酸和色氨酸的代谢。这项研究暗示我们虽然无法完全避免吸入或摄入微塑料，但保持规律的有氧运动或许能够通过肠、卵巢、脑轴来调节代谢和菌群，降低这些异物对生殖和神经系统的长期伤害。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边防检查，熄一下火。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
3: 我
2: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5: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6: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哈，他自己带的那个警器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

0: 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1: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2: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0: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3: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0: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老百姓幸福感啊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0: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5: 有了孩子之后啊，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0: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4: 吃饭呢，姑娘？
6: 不，
4: 你吃的啥呀？
6: 饺子。你要回来？
4: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0: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7: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剪，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0: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8: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0: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婆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9: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0: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8: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0: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1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1: 他们的名字 刻进山河。

0: 这里，以他为名。
1: 在上海静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静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静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静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静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3条道路：静宇东路、静宇中路、静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静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2: 无论是静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1: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迭变，静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的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在当代社会高速运转的情感荒漠中，依恋型人格群体正经历着隐秘而广泛的情感困境。他们在亲密关系中往往陷入渴望被爱又惧怕伤害的漩涡。让我们用音乐展开一场关于靠近与逃离的情感救赎。奎因、普阿山、候鸟与季风。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

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

0: 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北京时间21:00 9:00 PM。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4: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7度；玉溪阵雨转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大理阴转小雨，17到24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普洱阴转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是24到32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1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丽江阴转小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1度；卢水小雨，23到30度。
5: 我在想，过完这一生就好了。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0: 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啊，
1: 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这档情感夜话聊天的直播间啊。欢迎念念，欢迎其他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如果是通过抖音刷到我的朋友啊。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平淡是真，谢谢星姐啊，感谢。欢迎进入直播间的话，进入直播间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在这儿呢，我也特别感谢念念的支持啊。背包心情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

刚刚呢可能是网络的原因啊，有一点点卡，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现在应该是不卡了啊。现在我们的这一档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的话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FM887 和 FM97 啊，三个频率呢，不管大家调到哪儿啊，只要在昆明的朋友都可以在广播当中呢听到咱们的这一档节目。另外呢，现在呢我们也通过抖音啊实现了视频的直播，那么抖音当中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就可以找到我了，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在深夜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的互动啊，大家呢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写下来，如果想跟何雨连麦啊

想通过电话跟我交流的朋友也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然后我们大概知道要聊个什么东西啊，我们一定是要跟情感生活息息相关的，除此之外的话题呢我们就不涉及啊。那么希望在每周一三五晚间9点到11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能够彼此陪伴啊。那么大家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也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何宇说一说啊。

0: 要谢谢追忆，谢谢追忆啊！大家进入直播间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如果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把这个关注点上啊，加入粉丝团。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的，这里是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和大家说说话啊，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讲出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直接的互动，也可以拨打我的电话啊，跟我在节目当中的交流。希望这档节目呢能够成为大家茶余饭后放松心情，然后呢释放压力的一个地方哦。然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经常会跟大家呢聊起情感生活的一些话题啊。然后呢做在我的抖音后台呢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信息。有一个朋友呢说，就是现在生活当中呢觉得好像压力太大了，就是面对到房贷车贷，面对到妻子的不理解，然后呢每天絮絮叨叨的就是唠叨啊，他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其实就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啊，最怕的就是同行者的互相埋怨。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难一点苦一点没关系，关键的是什么呢？关键就是两个人能够齐头并进，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的去不管赚钱也好啊，互相的打气也好，给对方一句鼓励，然后呢共同的把心思呢花在面对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和困难当中。那么但是现在呢，有往往就是面对到很多压力和阻碍的时候呢，大家就处在了一种互相埋怨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是非常非常破坏两个人感情的。那我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说在既然组建了一个家庭，那么里边 不单单有美好的东西可以去享受，自然也有很多困难的需要去面对啊。彼此呢怎么说呢，彼此呢支持，才能够走得更远啊。然后妮妮呢说，谢谢何老师上期节目给予我的鼓励和安慰，我心里轻松多了。谢谢何老师一直在一直点醒治愈着心里有伤痛的人。也没有了，也没有了。其实呢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们大家呢都是互相支持啊，互相支持，互相成全。也希望就是后面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好自己的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啊，我们都好好的去面对。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9，听到的是背包心情。

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希望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这儿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说出来之后呢，有的时候心里面呢能够放松一些。下面这首歌呢送给听节目的所有朋友啊。

谢谢念念，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随性的说一说各自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交流一下。

0: 好了，现在是21:23。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两两相望》啊，送给听节目的朋友。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

0: 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听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说一说啊。然后呢，就是我想说，现在呢，就是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那么轻松如意的，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儿啊。就是经常说，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岁月静好，都是在。叫什么呢，都是一地鸡毛啊。但是呢，怎么把这一地的鸡毛给打理好了，让整个家庭呢变得清清静静，变得和谐美满啊，这是需要共同去努力的。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冷静下来，当然这不是一个人的努力就 OK 的，知道吧。那么希望大家呢在后面的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烦恼，都冷静一下，一定改掉一个习惯，就是不要遇到事儿就说互相埋怨啊。欢迎阿潮，谢谢通，谢谢天晴啊，谢谢天晴的关注，雨过天晴的关注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呢，如果有幸啊在抖音上刷到我，有幸在抖音上刷到我，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然后呢在夜深的时候跟何宇说一说，谢戒烟的关注，感谢啊。

阅读者说，感觉总是低头赶路，很少抬起头来看看天空，也觉得每一天都没有什么进度，也不知道是几号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突然发现时间过得好快，也在这么一段时间当中，你不会发现有什么值得自己惊喜或者说值得自己回忆的那么一个瞬间，或者说那样的场景，就是觉得走着走着走着好像一年就过去了，而这一年当中呢，也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地方，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的话，往往就是我们可能生活当中都在按部就班的过日子，就是每一天呢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了。但是呢，其实想一想，生活不就如此吧？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重复，对不对？那生活当中有惊喜有惊吓的瞬间毕竟是很少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好像在反反复复的重复，我觉得也不要焦虑。为什么呢？这本身就是生活的一个该有的面目，该有的样子。经常有人说，有一些人可能就已经死在了30岁，因为30岁后的某一天，他都是过着同样的日子。但是我觉得，也未尝不可。也未尝不可，生活有多种姿态，你只要让自己能够心境平和，让自己呢感受到活着挺好的，那我觉得就 OK 了，对不对？好了，21:2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梅子呢说，依然是温暖的何雨老师，何时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上学那些年就盼着你的电台，是吧？欢迎啊，欢迎来到何雨的节目当中。这档节目呢，依然会在后面的日子当中呢陪伴大家，只不过呢不是每天都播出啊，不是每天都播出，每一个星期的话呢有三天，周一、周三、周五，三天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见面哦。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阿刁》吧，听听这首张韶涵的《阿刁》，振奋一下，好吧？大家听歌的时候呢，双击屏幕点点赞，欢迎燕子啊、哦。

0: 好，刚才我们完整的听了一下这首张韶涵的《阿刁》，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啊，谢谢 Linda， 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啊，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下面的时间给大家听的一篇文章。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啊，那么在文字当中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心情。
1: 你曾对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吗？比如爱情。刚听了一个故事，姑娘说很久以前我跟她都喜欢刘若英，我们俩最大的梦想就是看一场刘若英的演唱会。直到我们分手，我们都没有去看过。前几天我突然收到了她的信息，她说一起看刘若英的演唱会吧，刘若英的线上演唱会。我们分手很多年了，高三那年夏天，我们因为报考志愿不同和平分手。他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哭，他问我未来我们还会见面吗？我说我在未来等你。大学毕业后，我们约定在同一个城市找工作。当我拿到 offer 的时候，他说：“对不起，别等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他爸爸生了一场大病。两年后我们在同一座城市遇见，就是那种地铁口偶遇。我拿着行李箱，我先看见了他，我问他来了怎么没告诉我，他有点闪躲，又笑着说给你个惊喜。我告诉他我要回家一趟，我没告诉他我的父母给我找了一份工作，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很多年以后，我时常做一个梦，梦见那个地铁口，他拉着我的手。后来我在高中同学群里看到了他好像有了女朋友，然后我接受相亲，谈了一场。

很顺利的恋爱，顺利约会，顺利分手，顺利伤心，就像按照剧本走完一样。我以为我可能就这样碌碌无为地活下去了，却得知他没有女朋友。

我去找他，他被公司派遣要在斯里兰卡待3年。每一次我熬不下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就去那个地铁口走走，慢慢的我就习惯了这个城市的灯火。后来他回国那一年，我奶奶病重，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嫁人。我奶奶是最疼我的，我想满足她这个愿望。那时候我很想问问她愿不愿意娶我，直到我奶奶走，我也没有问出口。我求她，她一定会帮我，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爱我。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餐厅吃饭，吃完饭他送我回去的路上碰到一家刀削面面馆，他说这里居然有一家刀削面面馆。我说一直都有啊。他说要不要去喝一碗。我说我们不是才吃晚饭吗？他问你还记得咱们高中学校对面的那个刀削面面摊吗？我说我记得。他说下周末你有时间吗？咱们回去看一看。我说好啊。后来我工作的公司被收购，然后开始大量裁员，我住的出租屋房东违约把我赶出来。那一个星期我好像遭遇了所有灰暗的东西。原来上天给你一点惊喜的时候，是要你拿一些东西去换的。我打电话跟他说要不我们改天去吧，这个周末我要加班。他说好啊。挂完电话，我拉着自己的行李箱一边走一边哭。

后来又一年，我过生日，他请我去吃火锅，我们很开心，喝了很多酒。他突然笑着说：“我们没分手，那该多好啊！”火锅店人声嘈杂，我问他：“哎，你说什么？”他说：“没什么，你要好好的。”我问他：“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没谈恋爱？”他反问：“你呢？”后来，我们33岁了。前几天。

视频听着奶茶的音乐会，一边聊天。他说，其实你不知道我来见你的这一路经历了什么，可是我从未放弃见你。那个时候奶茶正在唱着《爱的代价》，我觉得鼻子好酸啊，我不敢告诉他这些年我等得好辛苦，就是真的觉得好辛苦。我慢慢的成了一个不会期待惊喜的大人。他说，我们要不要结婚吧？我一愣，然后笑着问他，哎，你怎么了？他很认真地说，我能不能再拥有你一次？我笑着说，你从来没有失去过我啊。然后他在视频的另一头抹眼睛，我笑话他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爱哭。他说，我请你吃刀削面。我想起很多年以前我们俩第一次在学校门口喝刀削面，那个臊子真的好辣。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唱歌可以解辣。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我好傻，居然信了他。我唱歌跑调，他笑得好开心。我很喜欢一个成语叫原班人马，好像电视剧电影都爱用这个词儿。一的剧情留了彩蛋，于是二的故事原班人马继续上演，多美好啊。可是很多故事都有二，也许很精彩，但是换了人你觉得味儿就不对了。好奇怪，西红柿还是西红柿，鸡蛋还是鸡蛋，但是每个人炒出来的味道不一样。也许你明白他炒的不好吃，但是你就是喜欢看到他端着菜上桌。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原班人马，有的走有的来，这才是常态吧。所以那些守护了多年的故事才珍贵吧。我们浩浩荡荡终于走到了一起，是努力使然还是坚持使然？其实都不是，是我们本来就是同一路人，才会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儿。再见面，你笑起来眼角有细纹了，你的手粗糙了，可是你一抱我，那个怀抱还是那么温柔，像是隔壁班那个逃课的少年。我好奇地问你，这些年你去哪里了？你笑着从身后拿出一个大大的棉花糖，委屈地说，我去追卖棉花糖的老头了。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呢，听了一篇文章，你会为逝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吗？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篇文字当中也能收获到不一样的心情，或者说在这篇文章这个故事里边找一找自己曾经有过的影子，

好了，现在是21:51，来听听这首《寂寞沙洲冷》啊。这首是周传雄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听一听这首。听完这首歌呢，又到了我们的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这个小环节了啊。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然后念念的说这首歌呢是青春时代的回忆啊。对，他周传雄有好多歌啊，包括这一首，包括青花，包括男人海洋，还有哈萨雅琪，这些都是经典啊。待会儿我们没事儿的时候也可以听一听。

要少吃一点的时候，老师晚上好。想当年2018年高中呢，还用 MP3 听你的电台，也是这些歌。谢谢何老师治愈了那个时候有一点苦的我。怎么了？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都可以跟我讲一讲。现在也谢谢你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谢谢小静。

0: 晚上好啊，小静，不一样的烟火说，何玉老师晚上好，晚上好，欢迎你们啊。大家呢都进来打个卡，打个卡跟我说句话，然后该忙就去忙，谢谢你们的到来啊。
1: 仍然坚定还是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0: 好久没有听那首《男人海洋》了，待会儿呢也顺着给大家听一下周传雄的这一曲，这些经典的老歌。谢谢少吃点的关注，少吃一点，怎么会想着少吃一点？是不是要减肥呢？

0: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恨之不肯安歇。
1: 夏天的雪说，我记得关注过了的。我告诉你，可能你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时候呢，就光顾着聊天了，光顾着聊天，然后完了之后呢，觉得自己意念当中已经关注了。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聊完了之后出去发现下一次找不到我了。欢迎你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哎，后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男人海洋》哦。这首歌也是好久没有听了。

这首歌，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我记得以前经常播放的，谢谢领驴。送给你飞翔，有的时候听一下这些经典的老歌，是不是觉得还不错？然后呢，而且有这种感觉，就是一首歌吧，它能够传承很多年，几十年，依然再一次听到的时候会觉得那么的经典啊，词儿啊曲啊做的都非常不错，这就是经典的代表啊。有一些歌呢可能就是一时它会火那么一下，但是呢完了之后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对吧？但是有一些老歌呢，它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不管哪一年，时隔多少年之后，你再重新的翻出来听一听，依然还是那个味儿啊。谢谢领鱼啊，领鱼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头像关注一下啊。

0: 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1: 北京时间22:00。
2: 10 o'clock。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好了，下面我们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18到27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阴转小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24到32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2到27度，普洱思茅机场阴转小雨20到27度，腾冲驼峰机场大雨转暴雨18到21度，宝山机场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昭通机场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临沧机场小雨18到24度，大理机场阴转小雨17到24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阴转小雨10到21度，宁浪泸沽湖机场阵雨转小雨15到26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好了，现在是22: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哦，我是何雨。既然他那么喜欢周传雄的老歌，刚才听了《男人海洋》，另外这首歌我觉得也不错的，这首歌呢就比较阳光一点，带给大家啊。

其实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播放过彭佳慧的歌，彭佳慧的歌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她有那首非常经典的《相见恨晚》哦，就是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来听听这些老歌，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哦。待会儿节目当中我们也来听一下彭佳慧啊。

来顺着听一下这些老歌，你们想到谁的告诉我，还有谁的老歌你们比较喜欢，可以把歌手写出来，我找一下他的代表作。

光凉的也好听，是吧？我们待会儿来找一下光凉的啊。零下一度说，何老师，2006年那个时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是用小收音机，现在在这里刷到已经20年了，是吧？你有没有关注我了啊？如果是我的粉丝的话呢，就一定得关注啊，这是标配。

我觉得听到这些童声啊，我觉得听到这些童声真的是非常治愈啊，听着他们稚嫩的声音，听着他们有一点些许跑调的感觉，真的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听了之后会觉得会心一笑啊，这些小朋友老可爱了。来，我们听一下这首彭佳慧的《相见恨晚》，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光良呢，我找到了《童话》这一首，待会儿我们听一下啊。高考、中考结束了，我们是穷学生，现在学生条件一个比一个好，是吧？那我觉得应该为他们开心呢，他们生活在了一个好的时代哦。我们呢，又比我们上一代人生活的要好一些，对不对？

的这首歌呢，我想不用多说啊，彭佳慧的《相见恨晚》，她陪伴了一代人。我觉得7080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面对到感情困惑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这首歌的影子啊，《相见恨晚》。

现在是22: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的《相见恨晚》。来了，童话光良的送给大家，谢谢红豆的关注。

红豆说，何老师，如果录个音频多少钱？你要干嘛？你首先要得告诉我你干嘛。如果你是录了自己用，那你只要是我的粉丝团的用户，级别到6级以上，那我可以免费的给你录啊。只要是我的朋友。如果是用于商业用途，那我就要得了解你是大概是什么东西啊。

谢谢不一样的烟火，谢不一样的烟火。红豆，你可以给我发一条私信啊，你可以给我发一条私信，然后告诉我，现在我不好操作。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然后我下了播之后我会看后台啊。除了光良的歌，还有还有容祖儿有一首歌特别好听。容祖儿的话呢，他的歌大部分是快歌啊，但是有一首歌叫小小，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那首歌我觉得还可以。待会儿呢，在这首歌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小啊，送给大家。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不见不散。在这里呢说一说你的生活情感，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啊。

红豆说之前就关注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又那个调了。谢谢 Lucky 啊，谢谢 Lucky 的灯牌，感谢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也这么说。哎，何老师，我以前关注你了，怎么后面又显示没关注呢？是不是你们把我取关了啊？

谢谢红豆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啊，感谢。其实以前的一些老歌啊，就是比较常青树的歌手，就是陪伴了很多朋友同不是应该说青春的歌手，你们知道是谁吗？最常青树的，就是现在他的歌出来依然会有很多朋友去追捧，而且呢他的受众的年龄层次比较广啊，不单有70、80、90甚至00后都比较喜欢他的歌。这个人呢就是周杰伦。周杰伦的话呢，他很多经典的歌啊，很多经典的歌，但是我在这儿想给大家播放的是他的烟花易冷，来听听这一首啊。我觉得这首歌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当然我给他放歌一定是放我喜欢的歌，来一起听一听烟花易冷。

喜欢韩红老师的歌，非常浑厚的声音啊。他的歌的话呢，太高亢了，可能在夜晚的时候呢不太合适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大家。

对，现在我觉得怕蜘蛛的姑娘说的没错，就是现在在辅导小孩作业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呢不要轻易的生气。你要想，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对吧，学习到生僻字的时候，或者说学一些知识点，大人可能觉得很简单，但是我们就是学不懂的时候，大人发脾气，那我想你会不会难受呢，对不对？而且呢，你的小孩呢，他有自闭症，他跟

一般的小孩呢不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你就必须得更加的耐心一点点，知道了吧？你不能以正常人孩子正常孩子的一些要求去要求你的孩子，需要耐心一点，知道吧？欲速则不达。我已经说过了，就是你们特殊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得学习一方面的知识，就是怎么去教育和培养自闭症孩子，你们一定要去学习。你们不学习的话，我告诉你，你们会进入到一种把自己的孩子呢当做一个正常的孩子啊，就用你的正常思维去要求孩子，这样的话给孩子会带来很大的伤害的，知道吧？所以为什么说家长作为有孩子的家长也应该学习，如果不提升自己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只会用你们的爱去伤害你们的孩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下面我们听一首，听一篇文章吧。听一篇文章，我也稍微休息一下啊。然后呢，在听文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
1: 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独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你的朋友圈里还有朋友吗？他曾经的朋友有在 KTV 陪客户的，有加班到深夜满面倦容的，有对着高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市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曾经顶置的老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2年前的求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10年，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3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

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三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十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4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懈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以前觉得一年要走四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2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它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不要回头啊，人生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男孩说，女朋友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她，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她去高级餐厅吃饭，那里没有流氓。也许这就叫做活着活着懂得和世界相处之道。很喜欢泰戈尔写的一段话，有一个夜晚，我烧掉了所有的记忆。

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大概就是这样，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前几天山竹来袭，有人发朋友圈，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我觉得他很孤独，连倾诉都要借着一场风。也许是被上司骂了，也许加班到深夜，坐在漆黑的写字楼，大风呜呜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是没有人可以来接他回家。这万家灯火没有为他点亮的，这样的他像不像某个时刻的我们？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需要那盏等自己回家的灯。还好孤独它虽然来得缓慢，但去得飞快。就像我们需要用饥饿来告诫自己该进食了，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避免的孤独吧。用《廊桥遗梦》摄影师罗伯特的表白所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摄影，摄影之于我的意义是使我越来越走向你。这么明确的事儿，一辈子就一次。是啊，活着真苦，真累，真孤独。但是我们正慢慢地走向圆满。如果你爱他，就让他知道；如果你思念，就说我想你；如果你想拥抱他，那么别害怕，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如果有人相伴，谁愿意在风中流浪？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贺宇，深夜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听听这首李宗盛的《山丘》送给大家啊。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9。刚才呢，你们说到了那首《天亮了》啊，说到天亮了。

那就播放给你们听吧。这首也是那个怕蜘蛛的姑娘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啊，来给你们听一下。

好了，今天的背包心情到这儿，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祝你们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啊！在这儿呢，我要特别感谢直播间当中的所有支持和语的朋友，谢谢念念，谢谢水意，不一样的烟火，名家子，谢谢你们啊！还有怕蜘蛛的姑娘小静，谢谢你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

0: 莲豉汁，十数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4: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

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2天的时间呢，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这么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这2天来对我们海南五指山这种神奇的优顿草，也是我们复原的古代黎王方的这种支持和认可。哎呀，这2天呢我这有点应接不暇了啊。首先第一个，这个电话呀从前天开始就没有断过。那如果说确切的说啊，都不能说是前天，得是大前天或者大大前天了，4-5天了。这有的听众朋友啊早就已经跟我讲过了，甚至呢这个电话我都亲自接到了，这个听众朋友还是新朋友跟我说，说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个优顿呢好，很有用，我一定用了好，而且啊这个没听说过这个东西，我想要，多少钱都行。你看看这一下啊，这个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迫切的需要。

赚什么钱的。我们中心呢，主要以这些会员呢和住院的这些人呢，他们交每个月的这个钱来作为主要的一个收入。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外面拿到的很多好的东西啊，实际上加不了什么价格。为什么呢？因为不加还不行。首先你看，你有运费吧，对吧？你有仓储吧，然后呢你还要提前去跟人家定制，还要说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些人呢啊，到那跟人家去对接公差啊，这都是有费用的。所以啊，加的也不多。同时呢，以优顿因子为例啊，你看从海南五指山这个厂家给到我们500块钱一盒，那你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的运费还有这个路程啊是比较长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从海南往出出这个东西，那它要过海，运费就比较贵。同时呢，再要到我们藏区去，那就更远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运费很高的，甚至有的人都可能想象不到的啊。打个比方来说，以新疆和西藏为例，就快递一个东西啊，就这两个地方太大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这一个地方走快递这个车可能就要开两三天才能往那儿，就在这个区域内啊，还不算说从别的地方过来，那这个路费啊就高得很。所以你看，这没办法呀。那海南五指山的厂家给到我们是500，那我们往出给到我们的患者就是600块钱一盒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天呢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这个优顿因子啊，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小盒不大，然后呢里面是这种密封的啊塑料的包。那这个包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是一天的用量。当然啊，你说你要用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你这一包呢分两天喝分三天喝都无所谓啊，或者你一天给它喝完都可以的，就是保证你有用得上就可以了。那一盒里面呢是10包，一包里面是30毫升，一盒里面呢就300毫升。有人说，哎呀，这不多呀，还可能不够我一大杯呢。那不能那么论啊，大家算算啊，秤砣虽小压千斤呢，这个东西啊是浓缩的，这种啊它用到的原料就够多。而且呢再有一个，它主要的就是复原了古代黎族的黎王方，这就不得了了。而且呢几千年下来传承下来的东西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用法用量我也再跟大家简单的重复一遍啊。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年呢用上1到3个周期，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病程少的啊，问题不大的，这种呢就用上1个周期就够了。要是问题比较多的，你就常年用。你看像现在出口到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印尼这边呢，很多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就常年用，常年用着，人家说了这个花的也不多，钱也不多，身体健康了比什么都重要。你看这不就跟大家的认识是一样的吗？就说你们也是很关注身体健康的人，只是说呀咱们呢对这个优顿因子啊了解的少，刚刚开始知道，不像在国外，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他们呢对这个东西是深度认可，就认为什么呢，就认为这个东西啊很多身体的问题用到它都能解决。那在这个别的国家呀，他们对这个药与不药啊，是不是药不重要。为什么？你看在别的国家里面，很多到了这个什么医疗机构啊，包括国外也有社区这个医院呢，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说这个咳嗽感冒的，大夫都说了，你回去了之后给你拿点维生素 C 吧，那一看糖果。那为什么？因为在国外啊，现在是营养医学、生物医学、基因医学等等，它都是解决身体的，人家就是认为只要治病或者只要解决症状就可以了，对吧？当然他们那边是分得太详细了，国情与国情不太一样。那咱们说到这个优顿因子啊，这个1个周期到3个周期是根据咱们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去选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用法永远都一样，大家听好了啊，就是你用上1个周期了，这个是3个月，

小周期。那这一个周期三个月怎么用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啊，你呢饭前和饭后喝都可以，但是呢跟饭间隔开个十几分钟，就是你吃饭前要喝，你吃饭前十几分钟喝。如果你饭后呢，你就过了饭后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再喝，剩下的时间都无所谓，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呢就是进到嘴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酸，它毕竟是发酵的嘛，对吧，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你呢加到杯子里加点水也行，或者直接喝下去再喝水都可以的。它跟任何您在家里面吃到的药和保健品都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包括呢有人说我胃有点胃酸能不能喝呀，哎呦你更要喝了。为啥？这个优顿因子啊，它喝到嘴里它发酵的啊，它有点点酸，但是它不会增加你的胃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碱性的，它是碱性的啊，它还能中和你的胃酸，哎，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再有呢就是你啊第一个月一定要听我的，就每天呢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用上三盒，那第二个月呢就用两盒，然后呢你可以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啊，或者是你连着喝上二十天空十天也一样，反正是第二个月你就喝两盒。这个我最开始啊我也没搞懂，后来呢也是小杨总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是在国外的疗养院里面别人总结出来的，这样喝效果反倒好啊。到了第三个月就是只喝一盒就行了，你是喝一包停两天再喝一包停两天都可以，或者是你喝一天停一天喝一天停一天，反正第三个月就喝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小周期就是六盒，用上三个月的时间就是三二一啊，就这么去用。然后呢你如果说紧跟着喝第二个周期，那也是到第二个周期的第一个月还是每天一包，然后呢这么来。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那这个优顿因子啊它是发酵的，它是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这个里面呢它不只是里面有这个优顿草啊，它这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我不讲过吗？百草配百果啊，都是百药啊，对吧？这里面有优顿草，有沉香叶，有桑叶啊，有生姜，有姜黄，有山楂，然后呢有木瓜，有甘草，你看这都属于什么呀？都属于药材。然后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果子，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还有百香果。哎，有人说哎呦那加上果子这东西会不会甜呢？我血糖高啊。我告诉你这不止不甜啊，它还能降糖，这个东西神奇啊。为什么？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啊，就跟什么一样，就跟咱那个大白菜，你看你给它腌上了之后是不是就成酸白菜了，对不对？那你要是盐特别多这是不是就咸白菜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它是根据这个配制成的结果不一样，它东西就变了。这个以饮食习惯为例，大家不知道吗？这东北啊有一样东西什么呀？酱。有人不说了吗？说东北这个蘸酱菜啊啥都吃，给东北人一个酱，这东北人呢能吃一条绿化带。当然这个话有点夸张啊，不过几乎所有，不能说百分之百啊，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爱吃这个蘸酱菜，是不是？那大家想想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呢？那酱是咋来的？那酱以前不是黄豆吗，是不是？那这个黄豆啊你给它煮熟了，然后呢给它捣碎了，然后做成酱块，做成酱块了之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放到那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放到那个房梁上呢啊，挂起来拿报纸包上，挂完了之后它里面长霉菌发酵，发酵过后然后呢到了春天了，这弄开打开刷刷洗洗去掉那个毛啊，哎呀看着都挺脏，然后把这酱块放到酱缸里面发酵，捣鼓捣鼓捣鼓，反正小时候不懂就这么来的，到最后吃了，那你这时候你也不嫌它有霉菌了，你这时候也不嫌那个酱块发酵过了啊，长绿毛了，这回呢蘸酱菜的时候吃的比谁都香，那你看这性状不就变了吗？

是不是？就原先的豆子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大姜块了。这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浆了，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腐了，哎，原先的豆子就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什么腐乳啊？啊，臭豆腐啊？是不是？豆腐干、豆腐丝、豆腐条，就啥都来了。这是什么？这是性状的转变。也就是说，一个东西从你熟悉的豆子变成了五花八门的东西。那反过来啊，这个优顿因子也是如此。就这个里面呢，有叶子。啊，你像沉香叶呀、桑叶呀，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叶类的，这是药材。然后呢，有诺丽果、有生姜、有山楂，啊，有这个甘草啊，这些也都属于药材啊，都属于药材。那反过来再说，里面这个诺丽果又属于药材，又属于水果。你看诺丽果啊、木瓜呀、菠萝呀、龙眼呐、百香果啊，这都属于水果。按理说它是甜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有一个东西叫麦芽糖，那麦芽糖发酵了之后呢，是不是它不就变成酸的了吗？哎，所以啊，果子类的东西里面是有糖，但是它发酵过后，它就不是糖了。大家明白了吧？而且不止不是糖，它生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叫什么？叫酵素。哎，这个酵素啊，就不一样了。我也问过咱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我就问。我说这个复原的古代黎王方，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水果啊？你看人家两句话就把我整明白了。人家说，这水果发酵了不是酵素吗？我说对呀。他说这些白果变成了酵素，酵素催化了这里面的几个叶，什么沉香叶啊、优顿草的叶子、桑叶呀，他把这些再催化了之后，再进行一个二次的发酵，就成了黎王方了。他说这东西也算引子呀，哦。我就说，我说咱们测了吗？这里面含糖吗？他说极低极低啊，特别特别的低啊，0.几%啊。我说那就没问题了。他说这个东西燃烧脂肪，燃烧血糖啊。你看，越说完我心情越好。所以啊，大家记住了，这个配方啊真的很神奇。咱们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了，说复原的这个古代黎王方做不到当年的100%，因为毕竟都没有黎王了，也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呢。无论是用完了之后的状态，喝到嘴里的口感，再加上用完了这些黎族老百姓的反应和回馈回来的结果，就说了，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黎王方已经复原了90%了。所以呢，你要用的时候不用担心说什么它甜不甜有水果，没有，一概没有啊，绝对不会引起你什么这里面有甜的东西，没有，这一点都没有的啊。另外。你如果用了一个周期，这3个月啊，3盒2盒1盒，用第二个月第二个周期的时候，还是从3盒2盒1盒这么用啊，一年呢用上2到3个周期。但是呢，这是这么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买的话，你们要定，可能你们定不到2个周期，为啥？你们只能定一个周期，一个人只能定一个周期，那一个周期呢？在我们中心零售价，这不是1盒600，66,360吗？是不是？有人说那小盒你说了不大，也挺贵啊。嗯，确实贵啊，原料在这摆着呢，全国独一份啊。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能够做到培育和加工这个古代的黎王方的，只有这么一个地儿。哎，杨总就说了，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说我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到了场地和原料的局限，他说要不然我都能起飞呀。他说如果整个海南省都种上这个东西，那就不得了了。但是呢，这个优顿草、黎王草它挑环境，它只在五指山这一圈，所以这个地方呢才能做。为啥呢？他说我们现在遵循着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优顿草这一棵草上不长灵芝的。我们根本就不用，不长灵芝的是哪儿呢？除了五指山这一块，别的地方种也能长优顿草，但是呢就不长灵芝，而且呢也没有这个效果。所以呢，这个优顿草的覆盖种植啊就没有出了五指山这个圈儿。哎，海南省别的地方有人种，就是偶尔种那么几棵两棵养着玩的，都不具备什么药性价值，喝了之后最多利利尿，让你小便多一点，没了。但是只有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

0: 个效果。而五指山上的还不会长灵芝，那五指山下的才会长灵芝。后来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还做了这个物理的分析啊，就把这个所有的叶子呀、啊、还有杆儿啊都拿回来，山上的和山下的还有别的城市种的对比了，给出个结果，就是初开五指山这片大区域长的这个灵王草有没有用呢？有，能利尿，剩下就没了。当然喝一喝呀，泡了茶喝一喝呀，也能干什么呢？补充点什么微量元素啊，这个也能有用，就是喝着玩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只要是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长的，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的都好。为啥呢？因为这个这一片的环境，所以这一句话说的有意思，就一方水土嘛。你说就这方水土就这么神奇啊？然后呢，山上和山下的都好，但是后来对比发现了啊，就说这个东西在山上长的野生的很少很少了，把它作为母体，就是母植株啊，用这个来培育可以了。但是山上长啊，它受这个树荫呐、啊、各种环境的影响啊，或者长的地方比较贫瘠啊，也长不大，也长不多，也长不高啊。然后呢，山上种的或者山上长的出个有意思的事，它不长灵芝。做这个图谱分析之后发现，就是在五指山下这一大圈，因为这一圈都有水啊，冲刷的从五指山上流下来的各种矿物质给培养的这个水，小水滩在这个两岸种出来的好到什么程度，两岸边上长的幼盾草，哎呀，就是人工培育的，也都每一个叶子的底下挨着杆那个地方长灵芝，山上的不长，山下的长。而且发现长灵芝的这个幼盾草，那做出来灵王方效果更好。所以啊，就后来啊做这个幼盾因子啊，就复原这个灵王方的时候都用山下的，因为山上你即使种收也不好收，人上去也费劲儿，而且呢跟山下的没区别。这也是我唯独的一次见到一个神奇的，因为从我们这个作为医者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心理认知是人工的永远没有野外生存的好，但是呢一个幽盾草啊打破了这种常规，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山下的这个河边的上面长灵芝的这个比山上的还要好。这也是第一次打破了我的常规啊，发现人工培育的居然比山上野生的不差，甚至有一些比山上野生的还好。所以啊，这个幽盾方啊又叫离王方啊，做出来这个幽盾因子啊，绝对是顶尖的一等一的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好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盾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盾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盾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盾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

0: 会之选。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那刚刚啊，咱们说到了这个杨总的这个拳拳爱心呢，同时呢也讲到了这个复原的李芳芳确实是神奇。为什么？就这个古代呀，在这个黎族当中，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想到了把这么多东西啊，百草加百药混合到一起，哎，居然有个发酵的技术。可能说大家说这个发酵啊，这有什么稀奇的？你看中国古代啊，酿酒啊，这不也用到了吗？哎，你别说啊，我告诉大家，每一次小小的发明，实际上都是一次科技的进步，而每一次能够适应人类当前的一种饮食啊、药材啊，它的一种新的技术出现，都是一个跨时代的飞跃。那这不得了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我说用完了这个幽遁因子，它燃烧脂肪，它燃烧血糖，哎，它能够把波动的血压给降下来。为什么它被能被称为植物的消炎药？什么肠炎、胃炎、哮喘、妇科炎症、前列腺炎、胃炎、老胃病、鼻炎、过敏，它全能解决，就在于在当年来说，这都是了不得的发现，不得了的发明，就是发酵。即使放到了此时此刻的当下，这个东西如果说把古代那种方式放到今天来啊，咱们认为简单的，实际上现在都能紧跟世界的潮流，都是一线的，只是说咱们现在的方法更厉害了，更科学了，而这种技术此时都顶尖的。为什么？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东西叫酵素啊。那什么是酵素啊？不就是发酵的这种东西吗？那我跟大家讲，一旦经过发酵，这种东西就变了，就像黄豆变成酱，它就变了。那我跟大家说啊，你说这个面粉，这面粉是不是直接可以炒麦子呀，做麦片啊？这外国人吃的，外国人干什么？外国人就把这个麦子做麦片，或者压成粉了之后烤，怎么来的？外国人他不会干，他没有这项东西，他脑子也没有那个弦儿，那就是野蛮。那是在中国不一样啊，大家还记得吧？咱们中国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发面馒头啊？是不是？你看看这个面粉，它不发酵和发酵之后，它区别大不大？啊，它区别大了去了。你单独吃炒面粉，你和你吃完发酵这个面粉蒸的馒头，那能一样吗？为什么？就是因为发酵了之后，它面里面的这些什么麦芽糖啊、营养啊、蛋白呀、啊这种所有的东西全转化了，换句话来讲，营养成分和给人提供的能量都不一样了，变了，加工了、发酵了之后，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不得了了。你像包括奶，你单独的喝奶和喝酸奶，它能一样吗？也是什么？也是这种发酵的技术，而这个发酵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么多的菌，而这么多的菌就起到了大作用。一般来讲，发酵都是酵母菌。各种酵母菌，包括现在的各种益生菌都是这个。那您记住一个事儿，只要是发酵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消化吸收运化营养起到的催化作用，就比你不发酵的东西高好几倍。那这个古代的黎芳芳经过了这种发酵啊，经过了这个发酵的技术，再把它一变之后，把里面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全给分解了，把里面好的东西全给留下了，把里面人体不需要的糖分全给它变化了，把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残渣啊全给它消除殆尽了，剩下的就是传说当中啊，当时黎王端出来的绿色的黏糊糊的那个，证明什么？它发酵时间短，保存期短，哎，它几个月就了不得了。但是到现在不一样了，咱们这个发酵的技术进一步成熟了，技术也更好了。咱们现在说呀，复原古代黎芳芳复原了 90% 以上，这是谦虚的说的。实际上我现在感觉呀，就是现在复原的这个技术加上现在发酵的这个技术，

一定是比古代的那个黎兰芳的效果还要好，纯度还要高，药力还要强，要不然不可能说现在把这么多问题的我们中心的患者用完了之后都说好。那原因在哪儿啊？不就是发酵完了之后更厉害了吗？那我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您记住了。首先第一个，无论任何东西发酵完了之后，它的吸收性都比以前要好得多。也就换句话来讲，这个东西一旦发酵了之后，吸收率就高了。你看，牛奶有的人喝了不行，乳糖不耐症，但是你喝发酵过后的酸奶就没事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全是有益菌。这个提到菌呢，发酵里面也是菌，人体当中也是菌。那这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一个人身体当中啊，全是菌，就是细菌的菌。但是这些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人体的，少一部分是有害人体的。这就一个词儿叫菌群平衡。而我们人身体当中要消化，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是不是得有乳酸菌呢？是不是？是得有发酵菌呢、酵母菌呢、益生菌呢，都在胃肠这里面存在的。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的胃肠道当中存在的菌群的数量，占到人体90%以上，而这些菌要跟人共生。现在发现一个事儿啊，就这个菌群留得越好，人的寿命越长，越健康。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菌群破坏的越过分，人那个病就越多，寿命就越短。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乱说的，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就发现什么了？发现广西巴马的100岁老人呢，发现他们大便正常，而且他们肠道内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同时有益菌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就由此间接的能够证明，菌群越正常，寿命越长，身体越健康。那你看，包括现在，主要就是在日本、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就出现了一个治疗方法嘛，就是移植菌群，把健康人的菌群移植到一个病人的肠道内，然后培养他，大量的服用益生元，然后催活这些菌群，从而啊把他这个菌群换一下，哎，发现对很多的病症有好处。首先啊，这个菌群移植了之后，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消化变好了，大便变好了，排毒变好了，营养吸收好了，气血充盈了，脸上有血色了，贫血的，肠胃上面，啊，肠道上面长肿瘤的，包括那种息肉的，慢慢的都好了，而且身体当中药物吸收也提高了，同时免疫能力大大提高，抗病毒啊、抗炎症的能力显著提高。所以现在呀，在国外的这种菌群移植的技术啊，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国内现在都有了。但是呢，大家也别高兴太早，做一次菌群移植不一定成功，可能有的做两次，而且一次手术啊好几十万，你想想这是普通家庭能接受得了的吗？那我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说东南亚一带这个优顿因子的销量特别高，那原因何在呀？难道东南亚的人都傻吗？钱傻人多吗？还是钱多人傻呀？我告诉你啊，有人就发现了，就发现什么？有一些人呢，也是这种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各种炎症增多，肠道内有息肉。结果呢，医生也告诉他们了，说你呀，能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吧。这有些人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经济条件不够，就拖拖拉拉一直没做，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下，用到了咱们中国的海南五指山的优顿因子，也是听别人说了这个东西能够解决消化道所有的问题，什么食道炎、口腔炎、牙周炎、肠道炎、胃炎啊等等，息肉等等的问题，助消化、洗肾、洗肝、洗整个消化道，提高免疫功能、抗炎症啊，他们就感觉这东西挺好，试试吧。那新加坡的那边的收入比较高啊，所以呢，他们呢有些人就试了试，结果没想到什么情况，用了2个周期以后，哎呀，这明显感觉到体力增强、消化变好、吸收提高、脸色红润、免疫提高、炎症减轻、息肉缩小，这一下子就让医生都惊讶了，患者更是手舞足蹈了，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医生后来就慢慢的根据他。

他的日常作息、饮食，以及他的保健方法和用到了一些别的东西，到最后筛查确认，就是因为用到了离王方，就是中国进口的、出口到他们国家的咱们这个优盾因子，从而改变了肠道整个内环境，从而改变了他的肠道菌群。这一下子呀，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你想想，解决一次肠道菌群移植需要几十万，但是呢，就花了个几千一万多块钱，买到的优盾因子喝了两三个周期，结果用完了之后，效果比用到了肠道菌群移植还要好。因为肠道菌群移植啊，它是有失败的风险，这个菌群没培养过来，没培养成功，它可能还要再一次的移植，费用又是几十万。结果没想到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免疫能力提高了，消化功能变好了，胃病肠炎全好了，息肉见小了，体质增强了，身上其他脏器的炎症减轻了，睡眠变好了。哎呀，这一下子在整个新加坡来说呀，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尤其是很多华籍的啊，这些人一听说了之后，那一下子大为追捧。要不怎么说现在在东南亚一带的销量越来越好。你看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按理来讲国内这么好的东西早就传开了，可是呢，杨总连一次广告都没有做，连一次宣传都没有做，只在整个中国就是海南省有限的几个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这个。为啥呢？因为毕竟是本地的嘛，给个便利条件啊，或者有人知道的联系的，也是跟我们中心一个价，600块钱一盒，剩下的所有的渠道都打到了东南亚。你在海南省当地你能买到点离王草的茶，这个能买到，但是无论是网上、市面、商店，甚至是海南岛，你都买不到这个优盾因子这么一款独一无二、神奇无比、全世界唯一、整个全球只有海南五指山有的复原的古代离王方，就是这个优盾因子，独一无二。所以啊，我就感觉这一次是一个大事儿，这一次是个好事儿，这一次是个幸运的事儿。杨总啊，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我呢在节目当中无形之中给他做了宣传了，所以呢这一次啊，咱们就有了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也就是说，杨总说了，我这个东西是物超所值，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花一块钱永远买不来一张十块钱，你花五十块钱永远买不了一克黄金，对不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这句话永远在理。杨总就是这么值的一个人。我为啥跟他能够关系处得好？因为我也这么值，他也这么值，所以我们聊天啊，说事啊，总能说到一块去。所以杨总就讲了，这次我一分不便宜，零售价600就是600，我不是不照顾咱们的听众，我也不是不给支持咱们的节目，更不是说不顾及孟非老师的情面，而是这个东西它就值这个价格。所以啊，第一次咱们就正常价格买，600块钱一盒，买上两盒就可以了，然后杨总再给个心意，给个表示，再给你邮寄的两盒的同时，再给你多邮寄四盒，到你手就六盒了。这四盒是给你体验的，让你感受到咱们黎医的瑰宝，感受到黎族传承几千年的好方，感受到黎王当年的神奇。所以啊，杨总才有了这个心思，给了这个机会。那在这里呢，杨总也说了，以后呢再想用，通过节目可以搞，可以拿。这一次限制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一个人就能拿一份，你就能拿两盒，多了不给了，要不然太给的多了，是不是？到手六盒啊，每一份杨总就得表示一下，给你体验给四盒啊，这不就凑够六盒一个小周期了吗？这是好事啊。杨总说了，如果这一个周期用完了，他相信绝大多数都会再找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给这个体验了啊。第二次再拿，杨总说了，那个时候再给优惠，给多少钱呢？批发价，厂价批发500块钱一盒啊，拿六盒就是3000块钱，对吧？所以呢也有诚意的。那咱们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呢也注重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健康，
想让自己

呀，各种炎症啊，血糖血脂啊，啊消化呀，大便呢，小便，睡眠，体力啊，都变好，那这个优盾因子你不要错过。所以啊，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对了，说到这儿啊，有一个事儿忘跟大家说了。哎呀，这个杨总不说了吗，这个如果说用到优盾因子啊，原价呢是600块钱一盒，那这一次呢是你拿两盒就可以了，然后两盒是1200，他这边呢再给你体验，再多给你拿到4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是花了1200块钱，到你手里面是6盒，一个小周期，这里外里啊，算算啊，按600块钱一盒，这多给的这4盒，是不是4留2400？大家想象一个事儿啊，你说这2400块钱给任何人，是不是都是得谢谢呀？那咱们虽然不是给的钱啊，但是呢，杨总呢给了4盒产品，4留2400。所以啊，这杨总提了个要求，就是什么呢？给你体验的，你一定要自己吃，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这个立方方啊，确实是好东西，这个优盾因子啊，绝对是好东西。那杨总说了，说如果说以后您用完了，这一个周期下来了之后效果特别好，如果你呢用了这一个周期了，其中有这4盒是杨总给你的，那你一定要干一个事儿，帮着五指山这个企业做一个宣传，不是说宣传这个优盾因子有多好，宣传优盾因子有多好，以后要是谁想用，到时候也是按照600或者500来算，至于能够增加多少量，这些呀对企业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在呢，除非说是面临那种换季的时候啊，换茶的时候啊，量会高一下低一下，要不然基本上都是已经订单化了。咱们这次呢也是赶得巧，赶到了这种换茶期，他把那个地上那个苗都给切了，这样的情况下量一下大了，换茶之后就要栽小的了，紧跟着就是量少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跟各个签合同的企业啊都说好了，所以咱们这次有你呢，即使说给他宣传的再多，你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跟着来买了，也对总体的总销量增加不了多少的，明白了吧？因为它产量就那么多呀，所以咱们这边给宣传不是给宣传什么这个东西有多好，要给宣传一下这个企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企业呀后面还会有其他的相对来说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同时也是极具海南特色的热带植物，兼具药性的，所以呢你给企业做宣传了，增强了这个企业的知名度了，以后这个企业的知名度越高，它的后期的企业效应就会更好。所以呢杨总啊也想着借了这么咱们这个平台，借了咱们的节目，加大一下他企业的知名度，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不用提别的，你们以后啊跟别人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用到了这个优盾草，也叫离王草加工的，复原了古代的离王方，做成了现代的好东西，叫什么呢？叫优盾因子。那这个优盾因子用完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感觉，您就做一个事儿，做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听好了，咱们在节目当中面对的是广大听众，咱们这里啊不掺假，咱们也不作假，咱们呢也不说违心的话，咱们就干一个事儿，你们呢帮助这个优盾草，帮助这个优盾因子，帮助这个企业做个宣传。怎么说呢？你们就是用完了之后实话实说，哎，咱们不要说因为你得到好处了，因为你得到杨总给了你4盒让你体验的啊，多给你东西了，你占便宜了，你就说假话，那咱们不要。大家听好啊，坚决不要，咱们不这么做，杨总也不会同意的，他如果要知道了他还能说呢，白给你了，那给了你了之后你还说假话，咱们不造假呀，是不是？咱们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咱们要的就是真实的。你吃完了这个优盾因子一个小周期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好了就是好了，不好就是不好，咱们绝对要实话实讲，正面宣传，咱们不弄虚作假，这是咱们的一贯原则。

也是我们中心的一贯原则，也是杨总那边的一贯原则。那为什么说有这么大的心思，有这么大的动作呢？就在于一个事儿，就是这几年下来啊，五指山脚下的这些黎族同胞用的多，这些整体的效果反馈杨总是心中有数。同时呢，在东南亚国外的这些人用完了优盾草做的这个优盾因子出来，这个结果他心里更有数。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些，我心里也有数。为什么我不跟你们讲了吗？我说第一个，我找了我们中心里面10个医护人员给他们用，结果用完了之后啊，效果反馈非常非常的理想。然后呢，又给我们的患者开始用，就这3个月呀，一个小周期下来呀，好多好多效果都摆在我面前了。你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你们听一听，看看对不对你的症。第一个大好处就是什么？5个大项，就是第一个，用完了这个优盾因子，3个月过后啊，哎呀，身上啊，吃饭变好了，吃什么都有胃口了。大家听清楚，不是暴饮暴食啊，不是说吃了这个东西使劲饿，而是吃了这个优盾因子之后，胃口变好了，吃什么都香，然后呢，消化也变好了，肚子呀也软了，啊，胃口变开了，有胃口了。我告诉大家，解决了吃得好这个问题，你不只是能够吃进日常的营养，同时你还能够增强药物保健的吸收。第二个，吃完优盾因子之后睡觉变好了。哎，你记住啊，睡觉变好了之后，晚上深度睡眠，这人多舒服你自己知道。这样的情况下，浑身上下的细胞啊都能在晚上自我睡眠深度的时候进行修复。第三个，大便好了啊，什么便干便稀便溏的都好了。第四个，小便变好了，尤其是针对那些尿频尿急夜尿多尿崩漏尿前列腺炎妇科炎症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普遍反应体力变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哎，洗肾了，洗肝了，筋骨强壮了。这东西啊，大家听好了，优盾因子我今天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它不是包治百病，它不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重症，这个解决不了啊，大家听清楚了，它也不治疗骨病，因为这里没有那些成分。但是呢，它洗肾了，骨骼能强壮，它洗肝了，筋能有劲儿，体力变好，这是真的。它能够燃烧脂肪，燃烧身体当中多余的血糖，你想想是不给心脑减轻了负担呢？所以说它不治心血管病，不治脑血管病，大家听清楚了，不治骨关节病，但是它间接的能够对心脏和大脑和骨头起到辅助作用，这个是能的。那解决什么呢？你看用完了之后，将军肚啤酒肚肚子不好肚子大的肥肉多的，体重给你降下来了，血脂给你降下来了，经常身上皮肤瘙痒干裂的，眼睛发花血糖变高的，这些人无论你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用上3个月过后，你这些都下来了。哎，在中心里这样的很多。然后呢，尤其是那种血压波动的，你是血压持续升高的还不是啊，就是那种血压经常忽高忽低的人，用完了优盾因子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3个月用1盒，哎，3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种血压急剧波动的得到控制了。你包括这个肺气肿啊，咳喘呢，老慢支的，咳痰的啊，嗓子里面干干痒痒的，这类的人用完了减轻。主要就是什么，各种炎症。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有这些情况的，你说是不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啊，对吧？为什么呢？这东西喝着简单呢，一天就那么一包，一包就那么一大口，喝进去就解决了，是不是？你包括什么肠胃炎的，胰腺炎的，胆囊炎的，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鼻炎的，过敏性炎症的，这些我告诉你，你就用吧。咱不说用一个好一个，但是用完了之后症状都减轻，身体都轻松，炎症都见好转。要不怎么说这东西叫植物消炎药呢？所以说呀，我给大家嘱咐好，这个优盾因子啊你别错过，这个优盾因子啊不常见。所以啊，这优盾因子解决啥？神经方面呢，啊，神经衰弱的，

0: 反应慢的都管，是不是？丢三落四、记忆力减退的，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你就用吧，是不是？包括身体各种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宿便的，你抓紧用，用上早用早好。血压忽高忽低的，啊，脏器功能不好的，身上各种炎症的，你就吃吧，这是植物消炎药啊，对不对？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炎的、尿崩、尿漏的、尿蛋白高的、尿潜血的，你用这幽遁因子，不能说用一个好一个。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谁用谁知道，谁舒服谁自己知道。那洗完肾不就好了吗？包括身体当中这个什么各种结石的、各种囊肿的、肌瘤的、炎症的，什么手指甲上面长横纹、长竖纹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这些你就用。我告诉你啊，整体反馈的特别好。包括什么咳嗽痰多、哮喘的、鼻炎过敏的、起疙瘩的，你就用，是不是？这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杨总的意思让我说四天，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的意思给大家说五天。为啥？我怕有的人没听着，错过了就太可惜了。再说一遍啊，海南五指山生产的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幽遁因子，按照一个月三盒，第二个月两盒，第三个月一盒，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共需要六盒，原价是600，批发价是500，但是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没给批发价，直接就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你拿上两盒，1200，杨总再给你拿四盒，给你做体验，这样的话你用完了好了，给人家帮个忙，宣传一下企业，就这么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抢购。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你
0: 好。哎，
3: 你看您呢，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哎，怎么调理呢？
0: 啊，你说说。
3: 怎么吃那个？嗯，
0: 你说说情况，你说，我给你建议和办法。
3: 哎，我就想吧，问你一下啊，
0: 啊，
3: 就怎么那个吃那个幽遁因子呢？我吧，今年吧，你说老不老，说嫩不嫩呢？今年我65岁了。
0: 啊。
3: 哎，就是我有高血脂，你知道吧？
0: 啊。
3: 甘油三酯也高。
0: 啊。
3: 脑呢，供血不足。哎呀，偶尔的时候吧，还会头晕一下子，你说说，哎，眼前就发黑，大概几秒钟吧，哎，就能恢复过来。平时呢，

0: 的那什么，就是那个阿司匹林呢、啊、和这个雪菜通啊，就控制着。哎，我还有这个啥，你说毛病多了，卵巢囊肿，哎，还是多发性的，就有一个吧，大的吧，3.2、2.5，哎，
1: 不行，
0: 还有胆结石，
1: 嗯，
0: 你说大概吧，有花生米那么大，
1: 啊，
0: 你
1: 等
0: 说
1: 会儿那么
0: 胆
1: 大
0: 结
1: 个
0: 石
1: 啊，
0: 啊，
1: 哎
0: 你
1: 呦，
0: 说说，
1: 那
0: 完
1: 得
0: 了
1: 多疼
0: 吧？
1: 啊！
0: 那说心说实的呢，这一天活着可遭罪了。那胆结石要犯病的时候啊，我跟你说疼的满头大汗呐，恶心呕吐啊，真的。哎，医
1: 哎
0: 生吧
1: 你，
0: 就让我做手术，哎，就让我把这个结石吧，你给我碎了。你说我就想问问老师，你说我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呢？
1: 我建议你啊，老同志，你听我讲，我跟你这个几个情况从头跟你说一遍吧。你第一个是高血脂有点重，严重脑供血
0: 对。
1: 不足，头晕，还有
0: 对，
1: 时候眼前发黑，是吧？第二个就
0: 是，
1: 是卵巢囊肿、胆结石。你看，我跟你
0: 对，
1: 说一下，你说。这是属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身体当中长异物，一个就是，囊肿和结石不都是不应该长的吗？第二个就是
0: 哦，
1: 血脂高引起脑血管的问题。你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从这
0: 哦，
1: 个
0: 好，
1: 血脂这块说，这个问题重，这个结石和囊肿那个随便一个手术就解决了，咱们后说手术这个事儿，行不行？第一个，你这个血脂高，然后那个偶尔会晕一下，眼前发黑，你这种情
0: 对，
1: 况下是偶尔还是说？经常，
0: 偶尔的，那我也受不了啊，那
1: 大
0: 我
1: 概
0: 就
1: 多
0: 害
1: 长时
0: 怕了。
1: 间有一次啊？就是几天或者是一个月？
0: 一个多星期吧。
1: 哎呦我天，那就重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血脂高了，它有的时候是体位性的这个供血不足。你哪怕说一个多月、两个月来这么一次，咱还不怕，你就吃阿司匹林就行了。你要说一个多星期、十来天来一次，你的就是脑袋里面血管有的地方已经快堵了，或者说那个地方是先天畸形，咱们不知道。你这样的情况下，血到那儿过不去，一下堵住了，然后憋着憋着，咵一通一过去，这个没通之前，你就已经开始晕黑了，使劲一通通过去，这是通了，只要不通呢，你这属于间歇性的轻微性的梗塞，然后
0: 哎呀，
1: 又通了的，是这种情况，你这
0: 哎呀，
1: 个事儿更重，
0: 这么吓人呢、
1: 听明白了吗？
0: 啊？
1: 这我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
0: 听明白了，
1: 这个事儿更重，你要先解决这个卵巢囊肿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外面有个药叫桂枝茯苓丸，你就吃上那个，一般的说肿的不大都能管用。但是呢，咱们现在你主要是那个卵巢囊肿都不疼啊，它结石疼啊。结石这个你的个头要大了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大汗淋漓啊、恶心呕吐啊，你那种疼，你就是那么大个了，就吃药就下不来了。你要说小的米粒儿的粒、黄豆粒儿、泥沙状的，那吃着幽炖因子都能给你冲下来。但是你这个是体质，就是你碎了石，它后面还会再长。所以呢，你这个幽炖因子啊，你还得用，但是呢，这个手术你也得做。你把那个碎石头一定要碎，要不然它会越长越大，到最后疼得你受不了。这个事儿反倒是小事儿，你现在要解决脑袋。你要不解决这个，我真担心你有的时候一下子再细的血管堵了，到最后也叫轻微的腔梗。那谁知道梗了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啊？所以这幽炖因子你就得用上，用上之后我不说了吗？幽炖因子的几大特点，第一个，它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这里面有这个幽炖因子能够激活溶脂酶啊，血脂下来的血液干净了、清澈了，通的就快了吗？
0: 也
1: 这不
0: 是
1: 就
0: 挺
1: 解决
0: 好
1: 了吗？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壁变光滑，过血不就好了吗？是不是？然后这幽炖因子吃完了之后，能够抑制囊肿和增生。你这样的情况下，卵巢囊肿这事儿就不担心了吧？就把结石碎一下就完事儿了。如果说你吃上幽炖因子，时间要长一点，它能一层一层刮一层的，也能够减小，但是慢。我建议你先做完了碎石，然后呢，就不用担心以后再长了，因为长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你只要把这大块的碎完，再往后。吃着幽炖因子以后就再也不会长结石了，所以你吃吧。这次你这种情况，按理说应该定3个周期，就是3、6、1、18盒。但是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你就定上2盒，然后他再给你拿4盒，体验，你就等于
0: 太好
1: 2盒花1,200，到手里面6盒，一个小周期，你先吃，吃完了之后再买第二个周期或者第三个周期，你说行不行？
0: 行，那个
1: 这
0: 老
1: 回
0: 师
1: 听
0: 你
1: 懂
0: 就得
1: 了
0: 帮
1: 吧？
0: 忙了，
1: 这回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听明
1: 啊？
0: 白了，
1: 这
0: 哎
1: 回就
0: 呀，
1: 别担心了，咱们用完这个，后来就好了，好不好？
0: 好嘞，
1: 我给你订
0: 哎
1: 上，
0: 呀，
1: 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哎，
0: 太感谢了，
1: 哎，不客气，祝您
0: 好
1: 健
0: 嘞，
1: 康，哎，再见，嗯。
0: 哎，好嘞， 都一样，大家都健康。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的时间呢，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这么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这两天来对我们海南五指山这种神奇的优顿草，也是我们复原的古代黎王方的这种支持和认可。哎呀，这两天呢我这有点应接不暇了啊。首先第一个，这个电话呀从前天开始就没有断过，那如果说确切的说啊，都不能说是前天，得是大前天或者大大前天了，4-5天了。这有的听众朋友啊早就已经跟我讲过了，甚至呢这个电话我都亲自接到了，这个听众朋友还是新朋友跟我说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个优顿呢好，很有用，我一定用了好，而且啊这个没听说过这个东西，我想要，多少钱都行。你看看这一下啊，这个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迫切的需要健康。那咱们呢今天呢已经是优顿因子复原的黎王方这个东西啊，我代表咱们杨总啊公布的第3天了。所以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再说一次，这个优顿因子啊价格不便宜，在我们中心当中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也不瞒大家啊，我们中心呢这个不指着这些什么产品呢

赚什么钱的。我们中心呢主要以这些会员呢和住院的这些人呢，他们交每个月的这个钱来作为主要的一个收入。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外面拿到的很多好的东西啊，实际上

到那跟人家去对接公差啊，这都是有费用的。所以啊，加的也不多。同时呢，以优盾因子为例啊，你看，从海南五指山这个厂家给到我们500块钱一盒，那你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的运费还有这个路程啊是比较长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从海南往出出这个东西，那它要过海，运费就比较贵。同时呢，再要到我们藏区去，那就更远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运费很高的，甚至有的人都可能想象不到的啊。打个比方来说，以新疆和西藏为例，就快递一个东西啊，就这两个地方太大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这一个地方走快递，这个车可能就要开2、3天才能往那儿，就在这个区域内啊，还不算说从别的地方过来，那这个路费啊就高得很。所以你看，这没办法呀。那海南五指山的厂家给到我们是500，那我们往出给到我们的患者就是600块钱一盒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天呢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这个优盾因子啊。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小盒不大，然后呢，里面是这种密封的啊，塑料的包。那这个包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是一天的用量。当然啊，你说你要用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你这一包呢，分2天喝，分3天喝都无所谓啊，或者你一天给它喝完都可以的，就是保证你有用得上。就可以了。那一盒里面呢是10包，一包里面是30毫升，一盒里面呢就300毫升。有人说："哎呀，这不多呀，还可能不够我一大杯呢。"那不能那么论啊！大家算算啊，秤砣虽小压千斤呢。这个东西啊是浓缩的，这种啊它用到的原料就够多，而且呢再有一个，它主要的就是复原了古代黎族的黎王方，这就不得了了。而且呢，几千年下来传承下来的东西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用法用量，我也再跟大家简单的重复一遍啊。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年呢用上1到3个周期，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病程少的啊，问题不大的，这种呢就用上1个周期就够了。要是问题比较多的，你就常年用。你看，像现在出口到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印尼这面呢，很多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就常年用，常年用着。人家说了，这个花的也不多，钱也不多，身体健康了，比什么都重要。你看，这不就跟大家的认识是一样的吗？就说你们也是很关注身体健康的人，只是说呀，咱们呢对这个优盾因子啊了解的少，刚刚开始知道，不像在国外，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他们呢对这个东西是深度认可，就认为什么呢？就认为这个东西啊，很多身体的问题用到它都能解决。那在这个别的国家呀，他们对这个药与不药啊，是不是药不重要？为什么？你看在别的国家里面，很多到了这个什么医疗机构啊，包括国外也有社区这个医院呢，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说这个咳嗽感冒的，大夫都说了，你回去了之后，给你拿点维生素 C 吧。那一看糖果，那为什么？因为在国外啊，现在是营养医学、生物医学、基因医学等等，它都是解决身体的。人家就是认为只要治病，或者只要解决症状就可以了，对吧？当然，他们那边是分得太详细了，国情与国情不太一样。那咱们说到这个优盾因子啊，这个。1个周期到3个周期，是根据咱们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去选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用法永远都一样，大家听好了啊，就是你用上1个周期了，这个是3个月小周期。那这1个周期3个月怎么用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啊，你呢饭前和饭后喝都可以，但是呢跟饭间隔开个10几分钟。就是你吃饭前要喝，你吃饭前十几分钟喝，如果你饭后呢，你就过了饭后十几分钟、20分钟再喝，剩下的时间都无所谓，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呢
就是进到嘴里。

0: 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酸，它毕竟是发酵的嘛，对吧？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你呢，加到杯子里加点水也行，或者直接喝下去再喝水，都可以的。它跟任何您在家里面吃到的药和保健品都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包括呢，有人说我胃有点胃酸，能不能喝呀？哎呦，你更要喝了。为啥？这个优顿因子啊，它喝到嘴里，它发酵的啊，它有点点酸，但是它不会增加你的胃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碱性的，它是碱性的啊，它还能中和你的胃酸。哎，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再有呢，就是你啊，第一个月一定要听我的，就每天呢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用上三盒，那第二个月呢就用两盒，然后呢你可以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啊，或者是你连着喝上20天，空10天也一样，反正是第二个月你就喝两盒。这个我最开始啊我也没搞懂，后来呢也是小杨总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是在国外的疗养院里面别人总结出来的，这样喝效果反倒好啊。到了第三个月就是只喝一盒就行了，你是喝一包停两天，再喝一包停两天都可以，或者是你喝一天停一天，喝一天停一天，反正第三个月就喝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小周期就是6盒，用上3个月的时间，就是3、2、1啊，就这么去用。然后呢，你如果说紧跟着喝第二个周期，那也是到第二个周期的第一个月还是每天一包，然后呢这么来。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那这个优顿因子啊，它是发酵的，它是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这个里面呢，它不只是里面有这个优顿草啊，它这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我不讲过吗？百草配百果啊，都是百药啊，对吧？这里面有优顿草，有沉香叶，有桑叶啊，有生姜，有姜黄，有山楂，然后呢有木瓜，有甘草，你看这都属于什么呀？都属于药材。然后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果子，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还有百香果。哎，有人说哎呦，那加上果子这东西会不会甜呢？我血糖高啊。我告诉你，这不止不甜，它还能降糖，这个东西神奇啊。为什么？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啊，就跟什么一样，就跟咱那个大白菜，你看你给它腌上了之后，是不是就成酸白菜了，对不对？那你要是盐特别多，这是不是就咸白菜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它是根据这个配制成的结果不一样，它东西就变了。这个以饮食习惯为例，大家不知道吗？这东北啊有一样东西，什么呀？酱。有人不说了吗？说东北这个蘸酱菜啊啥都吃，给东北人一个酱，这东北人呢能吃一条绿化带。当然这个话有点夸张啊，不过几乎所有，不能说100%啊，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爱吃这个蘸酱菜，是不是？那大家想想，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呢？那酱是咋来的？那酱以前不是黄豆吗？是不是？那这个黄豆啊，你给它煮熟了，然后呢给它捣碎了，然后做成酱块，做成酱块了之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放到那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放到那个房梁上呢啊，挂起来，拿报纸包上，挂完了之后它里面长霉菌发酵，发酵过后，然后呢到了春天了，这弄开打开，刷刷洗洗，去掉那个毛啊，哎呀看着都挺脏，然后把这酱块放到酱缸里面发酵，捣鼓捣鼓捣鼓，反正小时候不懂，就这么来的，到最后吃了。那你这时候你也不嫌它有霉菌了，你这时候也不嫌那个酱块发酵过了啊，长绿毛了，这回呢蘸酱菜的时候吃的比谁都香。那你看这性状不就变了吗？是不是？就原先的豆子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大酱块了。这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浆了，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腐了，哎，原先的豆子就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什么腐乳啊，啊，臭豆腐啊，是不是？豆腐干、豆腐丝、豆腐条，就啥都来了。这是什么？这是性状的转变。也就是说，一个东西从你熟悉的豆子变成了 五花八门的东西。那反过来啊，这个优顿因子也是如此。就这个里面呢，有叶子啊，你像沉香叶呀、桑叶呀，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叶类的，这是药材。然后呢，有诺丽果、有生姜、有山楂，啊，有这个甘草啊，这些也都属于药材，啊，都属于药材。那反过来再说里面，这个诺丽果又属于药材，又属于水果。你看诺丽果啊、木瓜呀、菠萝呀、龙眼呐、百香果啊，这都属于水果。按理说它是甜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有一个东西叫麦芽糖，那麦芽糖发酵了之后呢，是不是它不就变成酸的了吗？哎，所以啊，果子类的东西里面是有糖，但是它发酵过后，它就不是糖了。大家明白了吧？而且不止不是糖，它生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叫什么？叫酵素。哎，这个酵素啊就不一样了。我也问过咱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我就问，我说这个复原的古代黎芳方，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水果啊？你看人家两句话就把我整明白了。人家说，这水果发酵了不是酵素吗？我说对呀。他说这些白果变成了酵素，酵素催化了这里面的几个叶，什么沉香叶啊、优顿草的叶子、桑叶啊，他把这些再催化了之后，再进行一个二次的发酵，就成了黎芳方了。他说这东西也算引子呀。哦，我说咱们测了吗？这里面含糖吗？他说极低极低啊，特别特别的低啊，0.几%啊。我说那就没问题了。他说这个东西燃烧脂肪，燃烧血糖啊。你看，越说完我心情越好。所以啊，大家记住了，这个配方啊真的很神奇。咱们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了，说复原的这个古代黎芳方做不到当年的100%，因为毕竟都没有黎王了，也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呢，无论是用完了之后的状态，喝到嘴里的口感，再加上用完了这些黎族老百姓的反应和回馈回来的结果，就说了，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黎王方已经复原了90%了。所以呢，你要用的时候不用担心说什么它甜不甜有水果，没有，一概没有啊，绝对不会引起你什么这里面有甜的东西，没有，这一点都没有的啊。另外，你如果用了一个周期，这3个月啊，3盒2盒1盒，用第二个月第二个周期的时候，还是从3盒2盒1盒这么用啊，一年呢用上2到3个周期。但是呢，这是这么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买的话，你们要定，可能你们定不到2个周期，为啥？你们只能定一个周期，一个人只能定一个周期。那一个周期呢，在我们中心零售价，这不是1盒600，66,360吗？是不是？有人说那小盒你说了不大，也挺贵啊。那确实贵啊，原料在这摆着呢，全国独一份啊。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能够做到培育和加工这个古代的黎王方的，只有这么一个地儿。哎，杨总就说了，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说我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到了场地和原料的局限，他说要不然我都能起飞呀。他说如果整个海南省都种上这个东西，那就不得了了。但是呢，这个优顿草、黎王草，它挑环境，它只在五指山这一圈，所以这个地方呢才能做。为啥呢？他说我们现在遵循着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优顿草这一棵草上不长灵芝的，我们根本就不用。不长灵芝的是哪儿的？除了五指山这一块，别的地方种也能长优顿草，但是呢就不长灵芝，而且呢也没有这个效果。所以呢，这个优顿草的覆盖种植啊就没有出了五指山这个圈儿。哎，海南省别的地方有人种，就是偶尔种那么几棵两棵养着玩的，都不具备什么药性价值，喝了之后最多利利尿，让你小便多一点，没了。但是只有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才有这个效果，而五指山上的还不会长灵芝，那五指山下的才会长灵芝。后来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还做了这个物理的分析啊，就把这个所有的叶子呀，还有杆儿啊，都拿回来，山上的和山下的，还有别的城市种的对比了，给出个结果。就是除开五指山这片大区域， 长的这个灵王草有没有用呢？有，能利尿，剩下就没了。当然喝一喝呀，泡了茶喝一喝呀，也能干什么呢？补充点什么微量元素啊，这个也能有用，就是喝着玩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只要是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长的，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的都好。为啥呢？因为这一片的环境，所以这一句话说的有意思，就一方水土嘛。你说就这方水土就这么神奇啊。然后呢山上和山下的都好。但是后来对比发现了啊，就说这个东西在山上长的野生的很少很少了，把它作为母体，就是母植株啊，用这个来培育可以了。但是山上长啊，它受这个树荫啊各种环境的影响啊，或者长的地方比较贫瘠啊，也长不大，也长不多，也长不高啊。然后呢，山上种的或者山上长的出个有意思的事，它不长灵芝。做这个图谱分析之后发现，就是在五指山下这一大圈，因为这一圈都有水啊，冲刷的从五指山上流下来的各种矿物质给培养的这个水，小水滩在这个两岸种出来的好到什么程度，两岸边上长的油炖草，哎呀，就是人工培育的，也都每一个叶子的底下挨着杆那个地方长灵芝，山上的不长，山下的长。而且发现长灵芝的这个油炖草，那做出来灵王方效果更好。所以啊，就后来啊做这个油炖因子啊，就复原这个灵王方的时候都用山下的。因为山上你即使种收也不好收，人上去也费劲儿，而且呢跟山下的没区别。这也是我唯独的一次见到一个神奇的。因为从我们这个作为医者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心理认知是人工的永远没有野外生存的好。但是呢一个幽炖草啊打破了这种常规，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山下的这个河边的上面长灵芝的这个比山上的还要好。这也是第一次打破了我的陈规啊，发现人工培育的居然比山上野生的不差，甚至有一些比山上野生的还好。所以啊，这个幽炖方啊又叫黎王方啊，做出来这个幽炖因子啊，绝对是顶尖的一等一的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好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炖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炖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炖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炖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炖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刚刚啊，咱们说到了这个杨总的这个拳拳爱心呢、啊，同时呢也讲到了这个复原的黎芳芳确实是神奇。为什么？就这个古代呀、啊，在这个黎族当中，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想到了把这么多东西啊，百草加百药混合到一起，哎，居然有个发酵的技术。可能说大家说这个发酵啊，这有什么稀奇的？你看中国古代啊，酿酒啊，这不也用到了吗？哎，你别说啊，我告诉大家，每一次小小的发明，实际上都是一次科技的进步，而每一次能够适应人类当前的一种饮食啊、药材啊，它的一种新的技术出现，都是一个跨时代的飞跃，那这不得了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我说用完了这个优顿因子啊，它燃烧脂肪，它燃烧血糖，哎，它能够把波动的血压给降下来。为什么它被能被称为植物的消炎药？什么肠炎、胃炎、哮喘、妇科炎症、前列腺炎、胃炎、老胃病、鼻炎、过敏，它全能解决，就在于在当年来说，这都是了不得的发现，不得了的发明，就是发酵。即使放到了此时此刻的当下，这个东西如果说把古代那种方式放到今天来啊，咱们认为简单的，实际上现在都能紧跟世界的潮流，都是一线的，只是说咱们现在的方法更厉害了，更科学了，而这种技术此时都顶尖的。为什么？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东西叫酵素啊，那什么是酵素啊？不就是发酵的这种东西吗？那我跟大家讲，一旦经过发酵，这种东西就变了，就像黄豆变成酱，它就变了。那我跟大家说啊，你说这个面粉，这面粉是不是直接可以炒麦子呀，做麦片啊？这外国人吃的，外国人干什么？外国人就把这个麦子做麦片，或者压成粉了之后烤，怎么来的？外国人他不会干，他没有这项东西，他脑子也没有那个弦儿，那就是野蛮。那是在中国不一样啊，大家还记得吧？咱们中国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发面馒头啊？是不是？你看看这个面粉，它不发酵和发酵之后，它区别大不大？啊，它区别大了去了。你单独吃炒面粉，你和你吃完发酵这个面粉蒸的馒头，那能一样吗？为什么？就是因为发酵了之后，它面里面的这些什么麦芽糖啊、营养啊、蛋白呀、啊这种所有的东西全转化了，换句话来讲，营养成分和给人提供的能量都不一样了，变了，加工了、发酵了之后，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不得了了。你像包括奶，你单独的喝奶和喝酸奶，它能一样吗？也是什么？也是这种发酵的技术，而这个发酵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么多的菌，而这么多的菌就起到了大作用。一般来讲，发酵都是酵母菌。各种酵母菌，包括现在的各种益生菌都是这个。那您记住一个事儿，只要是发酵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消化吸收运化营养起到的催化作用，就比你不发酵的东西高好几倍。那这个古代的黎芳芳经过了这种发酵啊，经过了这个发酵的技术，再把它一变之后，把里面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全给分解了，把里面好的东西全给留下了，把里面人体不需要的糖分全给它变化了，把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残渣啊全给它消除殆尽了，剩下的就是传说当中啊，当时黎王端出来的绿色的黏糊糊的那个，证明什么？它发酵时间短，保存期短，哎，它几个月就了不得了。但是到现在不一样了，咱们这个发酵的技术进一步成熟了，技术也更好了。咱们现在说呀，复原古代黎芳芳复原了 90% 以上，这是谦虚的说的。实际上我现在感觉呀，就是现在复原的这个技术加上现在发酵的这个技术，一定是比古代的那个黎芳芳的效果还要好，纯度还要高，药力还要强，要不然不可能说现在把这么多问题的我们中心的患者用完了之后都说好。那原因在哪儿啊？不就是发酵完了之后更厉害了吗？那我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您记住了，首先第一个，无论任何东西发酵完了之后， 它的吸收性都比以前要好得多。也就换句话来讲，这个东西一旦发酵了之后，吸收率就高了。你看牛奶，有的人喝了不行，乳糖不耐症，但是你喝发酵过后的酸奶就没事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全是有益菌，这个提到菌呢，发酵里面也是菌，人体当中也是菌。那这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一个人身体当中啊，全是菌，就是细菌的菌，但是这些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人体的，少一部分是有害人体的。这就一个词儿叫菌群平衡。而我们人身体当中要消化，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是不是得有乳酸菌呢？是不是？是得有发酵菌呢，酵母菌呢，益生菌呢，都在胃肠这里面存在的。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的胃肠道当中存在的菌群的数量占到人体 90% 以上，而这些菌要跟人共生。现在发现一个事儿啊，就这个菌群留得越好，人的寿命越长越健康。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菌群破坏的越过分，人那个病就越多，寿命就越短。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乱说的，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就发现什么了？发现广西巴马的百岁老人呢，发现他们大便正常，而且他们肠道内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同时有益菌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就由此间接的能够证明，菌群越正常，寿命越长，身体越健康。那你看，包括现在，主要就是在日本、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就出现了一个治疗方法嘛，就是移植菌群，把健康人的菌群移植到一个病人的肠道内，然后培养他，大量的服用益生元，然后催活这些菌群，从而啊把他这个菌群换一下，哎，发现对很多的病症有好处。首先啊，这个菌群移植了之后，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消化变好了，大便变好了，排毒变好了，营养吸收好了，气血充盈了，脸上有血色了，贫血的，肠胃上面啊，肠道上面长肿瘤的，包括那种息肉的，慢慢的都好了，而且身体当中药物吸收也提高了，同时免疫能力大大提高，抗病毒啊，抗炎症的能力显著提高。所以现在啊，在国外的这种菌群移植的技术啊，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国内现在都有了。但是呢，大家也别高兴太早，做一次菌群移植不一定成功，可能有的做两次，而且一次手术啊好几十万，你想想这是普通家庭能接受得了的吗？那我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说东南亚一带这个优顿因子的销量特别高，那原因何在呀？难道东南亚的人都傻吗？钱傻人多吗？还是钱多人傻呀？我告诉你啊，有人就发现了，就发现什么？有一些人呢，也是这种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各种炎症增多，肠道内有息肉。结果呢，医生也告诉他们了，说你呀，能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吧。这有些人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经济条件不够，就拖拖拉拉一直没做，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下用到了咱们中国的海南五指山的优顿因子，也是听别人说了这个东西能够解决消化道所有的问题，什么食道炎、口腔炎、牙周炎、肠道炎、胃炎啊等等，息肉等等的问题，助消化、洗肾、洗肝、洗整个消化道，提高免疫功能，抗炎症啊，他们就感觉这东西挺好，试试吧。那新加坡的那边的收入比较高啊，所以呢他们呢有些人就试了试，结果没想到什么情况，用了两个周期以后，哎呀，这明显感觉到体力增强，消化变好，吸收提高，脸色红润，免疫提高，炎症减轻，息肉缩小，这一下子就让医生都惊讶了，患者更是手舞足蹈了，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医生后来就慢慢的根据他的日常作息、饮食以及他的保健方法和用到了一些别的东西，到最后筛查确认，就是因为用到了离王方，就是中国进口的出口到他们国家的咱们这个优顿因子，从而改变了肠道整个内环境，从而改变了他的肠道菌群。这一下子呀， 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你想想，解决一次肠道菌群移植需要几十万，但是呢就花了个几千一万多块钱买到的优顿因子，喝了两三个周期，结果用完了之后效果比用到了肠道菌群移植还要好。因为肠道菌群移植啊，它是有失败的风险，这个菌群没培养过来，没培养成功，它可能还要再一次的移植，费用又是几十万。结果没想到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免疫能力提高了，消化功能变好了，胃病肠炎全好了，息肉见小了，体质增强了，身上其他脏器的炎症减轻了，睡眠变好了。哎呀，这一下子在整个新加坡来说呀，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尤其是很多华籍的啊，这些人一听说了之后，那一下子大为追捧。要不怎么说现在在东南亚一带的销量越来越好。你看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按理来讲国内这么好的东西早就传开了，可是呢杨总连一次广告都没有做，连一次宣传都没有做，只在整个中国就是海南省有限的几个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这个。为啥呢？因为毕竟是本地的嘛，给个便利条件啊，或者有人知道的联系的，也是跟我们中心一个价，600块钱一盒，剩下的所有的渠道都打到了东南亚。你在海南省当地你能买到点狸王草的茶，这个能买到，但是无论是网上市面商店甚至是海南岛，你都买不到这个优顿因子这么一款独一无二神奇无比全世界唯一整个全球只有海南五指山有的复原的古代黎王方，就是这个优顿因子独一无二。所以啊，我就感觉这一次是一个大事儿，这一次是个好事儿，这一次是个幸运的事儿。杨总啊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我呢在节目当中无形之中给他做了宣传了，所以呢这一次啊咱们就有了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也就是说杨总说了，我这个东西是物超所值，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花一块钱永远买不来一张十块钱，你花五十块钱永远买不了一克黄金，对不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这句话永远在理。杨总就是这么值的一个人。我为啥跟他能够关系处得好？因为我也这么值，他也这么值，所以我们聊天啊说事啊总能说到一块去。所以杨总就讲了，这次我一分不便宜，零售价600就是600，我不是不照顾咱们的听众，我也不是不给支持咱们的节目，更不是说不顾及孟非老师的情面，而是这个东西它就值这个价格。所以啊第一次咱们就正常价格买，600块钱一盒，买上两盒就可以了，然后杨总再给个心意，给个表示，再给你邮寄的两盒的同时再给你多邮寄四盒，到你手就6盒了。这四盒是给你体验的，让你感受到咱们黎医的瑰宝，感受到黎族传承几千年的好方，感受到黎王当年的神奇。所以啊杨总才有了这个心思，给了这个机会。那在这里呢杨总也说了，以后呢再想用通过节目可以搞可以拿，这一次限制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一个人就能拿一份，你就能拿两盒，多了不给了，要不然太给的多了，是不是？到手6盒啊，每一份杨总就得表示一下，给你体验给4盒啊，这不就凑够6盒一个小周期了吗？这是好事啊。杨总说了，如果这一个周期用完了，他相信绝大多数都会再找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给这个体验了啊。第二次再拿，杨总说了，那个时候再给优惠，给多少钱呢？批发价，厂价批发500块钱一盒啊，拿6盒就是3000块钱，对吧？所以呢也有诚意的。那咱们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呢也注重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健康，想让自己啊各种炎症啊血糖血脂啊消化呀、大便呐、小便、睡眠、体力啊都变好，那这个优顿因子你不要错过。所以啊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对了，说到这儿啊，有一个事儿忘跟大家说了。哎呀，这个杨总不说了吗，这个如果说用到优顿因子啊， 原价呢是600块钱一盒，那这一次呢是你拿两盒就可以了，然后两盒是1200，他这边呢再给你体验，再多给你拿到4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是花了1200块钱，到你手里面是6盒，一个小周期，这里外里啊，算算啊，按600块钱一盒，这多给的这4盒，是不是4留2400？大家想象一个事儿啊，你说这2400块钱给任何人，是不是都是得谢谢呀？那咱们虽然不是给的钱啊，但是呢，杨总呢给了4盒产品，4留2400，所以啊，这杨总提了个要求，就是什么呢？给你体验的，你一定要自己吃，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这个立方方啊，确实是好东西，这个幽都因子啊，绝对是好东西。那杨总说了，说如果说以后您用完了，这一个周期下来了之后效果特别好，如果你呢用了这一个周期了，其中有这4盒是杨总给你的，那你一定要干一个事儿，帮着五指山这个企业做一个宣传，不是说宣传这个幽都因子有多好，宣传幽都因子有多好，以后要是谁想用，到时候也是按照600或者500来算，至于能够增加多少量，这些呀对企业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在呢，除非说是面临那种换季的时候啊，换茶的时候啊，量会高一下低一下，要不然基本上都是已经订单化了。咱们这次呢也是赶得巧，赶到了这种换茶期，他把那个地上那个苗都给切了，这样的情况下量一下大了，换茶之后就要栽小的了，紧跟着就是量少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跟各个签合同的企业啊都说好了，所以咱们这次有你呢，即使说给他宣传的再多，你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跟着来买了，也对总体的总销量增加不了多少的，明白了吧？因为它产量就那么多呀，所以咱们这边给宣传不是给宣传什么这个东西有多好，要给宣传一下这个企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企业呀后面还会有其他的相对来说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同时也是极具海南特色的热带植物，兼具药性的，所以呢你给企业做宣传了，增强了这个企业的知名度了，以后这个企业的知名度越高，它的后期的企业效应就会更好。所以呢杨总啊也想着借了这么咱们这个平台，借了咱们的节目，加大一下他企业的知名度，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不用提别的，你们以后啊跟别人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用到了这个幽顿草，也叫黎王草加工的，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做成了现代的好东西，叫什么呢？叫幽顿因子。那这个幽顿因子用完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感觉，您就做一个事儿，做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听好了，咱们在节目当中面对的是广大听众，咱们这里啊不掺假，咱们也不作假，咱们呢也不说违心的话，咱们就干一个事儿，你们呢帮助这个幽顿草，帮助这个幽顿因子，帮助这个企业做个宣传。怎么说呢？你们就是用完了之后实话实说，哎，咱们不要说因为你得到好处了，因为你得到杨总给了你4盒让你体验的啊，多给你东西了，你占便宜了，你就说假话，那咱们不要。大家听好啊，坚决不要，咱们不这么做，杨总也不会同意的。他如果要知道了，他还能说呢，白给你了，那给了你了之后你还说假话，咱们不造假呀，是不是？咱们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咱们要的就是真实的。你吃完了这个幽顿因子一个小周期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好了就是好了，不好就是不好，咱们绝对要实话实讲，正面宣传，咱们不弄虚作假，这是咱们的一贯原则，也是我们中心的一贯原则，也是杨总那边的一贯原则。那为什么说有这么大的心思，有这么大的动作呢？就在于一个事儿，就是这几年下来啊，五指山脚下的这些黎族同胞用的多，这些整体的效果反馈杨总是心中有数。同时呢，在东南亚 国外的这些人用完了优盾草做的这个优盾因子出来这个结果，他心里更有数。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些，我心里也有数。为什么我不跟你们讲了吗？我说第一个，我找了我们中心里面十个医护人员给他们用，结果用完了之后啊，效果反馈非常非常的理想。然后呢，又给我们的患者开始用，就这三个月呀，一个小周期下来呀，好多好多效果都摆在我面前了。你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你们听一听，看看对不对你的症。第一个大好处就是什么？五个大项，就是第一个，用完了这个优盾因子，三个月过后啊，哎呀，身上啊，吃饭变好了，吃什么都有胃口了。大家听清楚，不是暴饮暴食啊，不是说吃了这个东西使劲饿，而是吃了这个优盾因子之后胃口变好了，吃什么都香，然后呢消化也变好了，肚子呀也软了啊，胃口变开了，有胃口了。我告诉大家，解决了吃得好这个问题，你不只是能够吃进日常的营养，同时你还能够增强药物保健的吸收。第二个，吃完优盾因子之后睡觉变好了。哎，你记住啊，睡觉变好了之后，晚上深度睡眠，这人多舒服你自己知道。这样的情况下，浑身上下的细胞啊都能在晚上自我睡眠深度的时候进行修复。第三个，大便好了啊，什么便干便稀便溏的都好了。第四个，小便变好了，尤其是针对那些尿频尿急夜尿多尿崩漏尿前列腺炎妇科炎症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普遍反应体力变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哎，洗肾了，洗肝了，筋骨强壮了。这东西啊，大家听好了，优盾因子我今天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它不是包治百病，它不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重症，这个解决不了啊，大家听清楚了，它也不治疗骨病，因为这里没有那些成分。但是呢，它洗肾了，骨骼能强壮，它洗肝了，筋能有劲儿，体力变好，这是真的。它能够燃烧脂肪，燃烧身体当中多余的血糖，你想想是不是给心脑减轻了负担呢？所以说它不治心血管病，不治脑血管病，大家听清楚了，不治骨关节病，但是它间接的能够对心脏和大脑和骨头起到辅助作用，这个是能的。那解决什么呢？你看用完了之后，将军肚、啤酒肚、肚子不好、肚子大的、肥肉多的，体重给你降下来了，血脂给你降下来了，经常身上皮肤瘙痒干裂的、眼睛发花血糖变高的这些人，无论你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用上三个月过后，你这些都下来了。哎，在中心里这样的很多。然后呢，尤其是那种血压波动的，你是血压持续升高的还不是啊，就是那种血压经常忽高忽低的人，用完了优盾因子三个月，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哎，三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种血压急剧波动的得到控制了。你包括这个肺气肿啊、咳喘呢、老慢支的、咳痰的啊、嗓子里面干干痒痒的这类的人，用完了减轻。主要就是什么各种炎症，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有这些情况的，你说是不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啊？对吧？为什么呢？这东西喝着简单呢，一天就那么一包，一包就那么一大口，喝进去就解决了，是不是？你包括什么肠胃炎的、胰腺炎的、胆囊炎的、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鼻炎的、过敏性炎症的这些，我告诉你，你就用吧。咱不说用一个好一个，但是用完了之后，症状都减轻，身体都轻松，炎症都见好转，要不怎么说这东西叫植物消炎药呢？所以说呀，我给大家嘱咐好，这个优盾因子啊，你别错过，这个优盾因子啊不常见。所以啊，这优盾因子解决啥？神经方面呢？啊，神经衰弱的，啊，神经反应慢的都管，是不是？丢三落四、记忆力减退的，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你就用吧，是不是？包括身体各种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宿便的，你抓紧用，用上早用早好。血压忽高忽低的啊，脏器功能不好的，身上各种炎症的，你就吃吧，这是植物消炎药啊。 对不对？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炎的、尿崩尿漏的、尿蛋白高的、尿潜血的，你用这幽顿因子，不能说用一个好一个。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谁用谁知道，谁舒服谁自己知道。那洗完肾不就好了吗？包括身体当中这个什么各种结石的、各种囊肿的、肌瘤的、炎症的，什么手指甲上面长横纹、长竖纹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这些你就用。我告诉你啊，整体反馈的特别好。包括什么咳嗽痰多、哮喘的、鼻炎过敏的、起疙瘩的，你就用，是不是？这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杨总的意思让我说四天，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的意思给大家说五天。为啥？我怕有的人没听着，错过了就太可惜了。再说一遍啊，海南五指山生产的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幽顿因子，按照一个月三盒，第二个月两盒，第三个月一盒，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共需要六盒，原价是600，批发价是500，但是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没给批发价，直接就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你拿上两盒，1200，杨总再给你拿四盒，给你做体验，这样的话你用完了好了，给人家帮个忙，宣传一下企业，就这么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抢购。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你
0: 好。你
3: 好。
0: 哎，
3: 你看您呢，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哎，怎么调理呢？
0: 啊，你说说。
3: 怎么吃那个？
0: 你说说情况，你说，我给你建议和办法。
3: 哎，我就想吧，问你一下啊。
0: 啊。
3: 就怎么那个吃那个幽顿因子呢？我吧，今年吧，你说老不老，说嫩不嫩呢？今年我65岁了。
0: 啊。
3: 哎，就是我有高血脂，你知道吧？甘油三酯也高。
0: 啊。
3: 脑呢供血不足。哎呀，偶尔的时候吧，还会头晕一下子，你说说，哎，眼前就发黑，大概几秒钟吧，哎，就能恢复过来。平时呢，吃的那什么，就是那个阿司匹林呐，和这个雪赛通啊，就控制着。哎，我还有这个啥，你说毛病多了，卵巢囊肿，哎，还是多发性的，就有一个吧，大的吧，3.2、2.5，哎，
0: 不行，
3: 还有胆结石。
0: 嗯，
3: 你说大概吧，有花生米那么大。
0: 啊，等会儿，
3: 你说胆结石
0: 啊？
3: 啊，
0: 哎呦，
3: 你说说，
0: 那得多疼啊！
3: 那说心说实的呢，这一天活着可遭罪了。那胆结石要犯病的时候啊，我跟你说疼的满头大汗呐、啊，恶心呕吐啊，真的。哎，医生吧就让我做手术，哎，就让我把这个结石吧，你给我碎了。你说我就想问问老师，你说我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呢？
0: 我建议你啊，老同志，你听我讲，我跟你这个几个情况从头跟你说一遍吧。第一个是高血脂有点重，严重脑供血不足，头晕，还有时候眼前发黑，是吧？第二个就是卵巢囊肿、胆结石。你看，我跟你说一下，你说这是属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身体当中长异物，一个就是囊肿和结石不都是不应该长的吗？第二个就是血脂高引起脑血管的问题。你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从这个血脂这块说，这个问题重，这个结石和囊肿那个随便一个手术就解决了，咱们后说手术这个事儿，行不行？第一个，你这个血脂高，然后那个偶尔会晕一下，眼睛发黑，你这种情况下是偶尔还是说经常？
3: 偶尔的，那我也受不了啊。
0: 大概多长时间有一次啊？就是几天或者是一个月？
3: 一个多星期吧。
0: 哎呦我天，那就重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血脂高了，它有的时候是体位性的这个供血不足，你哪怕说一个多月两个月来这么一次，咱还不怕，你就吃阿司匹林就行了。你要说一个多星期十来天来一次，你的就是脑袋里面血管有的地方已经快堵了，或者说那个地方是先天畸形，咱们不知道。你这样的情况下，血到那儿过不去，一下堵住了，然后憋着憋着夸一通一过去，这个没通之前你就已经开始晕黑了，使劲一通通过去，这是通了。只要不通呢，你这属于间歇性的轻微性的梗塞，然后又通了的、
3: 哎、
0: 是这种情况，你这个事儿更重。
3: 这么吓人呢、啊、
0: 听明白了吧？这我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
3: 听明白了，
0: 这个事儿更重，你要先解决这个卵巢囊肿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外面有个药叫桂枝茯苓丸，你就吃上那个、一般的说肿的不大都能管用。但是呢、咱们现在你主要是那个卵巢囊肿都不疼啊，它结石疼啊。结石这个你的个头要大了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大汗淋漓啊，恶心呕吐啊，
3: 是是是，
0: 那种疼你就是那么大个了就吃药就下不来了。你要说小的米粒儿的粒黄豆粒儿泥沙状的，那吃着幽炖因子都能给你冲下来。但是你这个是体质，就是你碎了石头后面还不再长。所以呢你这个幽炖因子啊你还得用，但是呢这个手术你也得做，你把那个碎石头一定要碎，要不然它会越长越大，到最后疼得你受不了。这个事儿反倒是小事儿，你现在要解决脑袋。你要不解决这个，我真担心你有的时候一下子再细的血管堵了，到最后也叫轻微的腔梗。那谁知道梗了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3: 对，
0: 所以这幽炖因子你就得用上。用上之后我不说了吗，幽炖因子的几大特点，第一个它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这里面有这个幽炖因子能够激活溶脂酶啊，血脂下来的血液干净了清澈了，通的就快了吗？这不就解决了吗？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壁变光滑，过血不就好了吗？是不是？然后这幽炖因子吃完了之后能够抑制囊肿和增生，你这样的情况下卵巢囊肿这事儿就不担心了吧，就把结石碎一下就完事儿了。如果说你吃上幽炖因子时间要长一点，它能一层一层刮一层的也能够减小，但是慢。我建议你先做完了碎石，然后呢就不用担心以后再长了，因为长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你只要把这大块的碎完、再往后吃着幽炖因子，以后就再也不会长结石了。所以你吃吧。这次你这种情况按理说应该定三个周期，就是3、6、1、18盒，但是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你就定上两盒，然后他再给你拿4盒体验，你就等于两盒花1200到手里面6盒一个小周期，你先吃，吃完了之后再买第二个周期或者第三个周期，你说行不行？
3: 行，那
0: 这回听懂了吧？这回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0: 这回就别担心了，咱们用完这个后来就好了，好不好？
3: 好嘞。
0: 我给你订上，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哎，
3: 太感谢了，
0: 哎，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哎，好嘞，都一样，大家都健康。
0: 对，咱们活到100岁，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

0: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北京时间的七点，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松明站小雨，18到28度；曲靖北站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阜源北站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石林西站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秋北坡者黑站小雨，19到28度；广南站小雨，21到31度；阜宁站小雨，23到28度。玉溪站阴，19到28度；楚雄站多云转阴，19到28度；南华站多云转阴，17到27度；祥云站多云转阴，18到27度；大理站多云转阴，17到26度；鹤庆站多云转阴，16到26度；丽江站多云转阴，16到27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22到31度。
2: 应急常识365。
5: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6: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